0: 点悲凉。
1: 哎，对，从你这首词当中，哎，我能感觉到有一点婉转和哀怨，
0: 嗯，
1: 甚至我能听出来有一种遗憾的味道。
0: 是呢，
1: 啊，特别你最后说奈何奈何，怎么了？
0: 很无奈
1: 啊，这美人迟暮啊。
0: 嗯，
1: 但我没看错的话，你还年轻，还漂亮啊。
0: 不是
1: 啊，
0: 真的是。

0: 是时光荏苒，
1: 嗯，
0: 凡事你记住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
1: 对的，
0: 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人生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遗憾才让人那么流连忘返的，
1: 嗯，
0: 是不是、啊、才让人那么懂得珍惜眼前人的。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不能是深陷其中，
1: 嗯，
0: 陷在那里。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处境吧，如果也处于这种处境的话，疾病缠身的话，哀怨焦虑的这种状态当中的话，我想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咱们的电波传递给大家伙一句话。
1: 什么？我们一起来听。
0: 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勇敢的人就是勇者，
1: 嗯，
0: 一定是那些看清了我们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1: 嗯，
0: 人生海海，春去秋来，遇到了难题，勇敢的人想的他不是逃避，不是自怨自艾，这个感慨伤心，一定是想的是什么？处理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1: 对，还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梁老师，您去过那么多的国家，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尤其呢还是医务工作者，看到了那么多，一定对人生有着不一样的感触的。
0: 嗯，
1: 那您说，如果说我们站在观众朋友们的或者是患者朋友们的视角来问您的话，
0: 嗯，
1: 我们肯定是更想知道我们如何来战胜身体上的病。

0: 想在不影响吃喝的情况下，甚至不锻炼的条件下，能控制好血糖的方法，我告诉你，现在前沿的科技都不下两种以上。
1: 有那么多吗？
0: 你看看不知道吧？
1: 那给我们讲讲，老师。
0: 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二型糖尿病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 98% 以上的这个人群吧？
1: 对，很常见的。
0: 属于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正常吃喝，又不想锻炼，血糖还想稳定住，可控制，身体还比较肥胖的，这都属于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我们很常见。
1: 嗯，
0: 对吧？那么目前全国排顶级的一些三甲科室，有的一些教授他是可以开展什么呢？叫胃旁路手术。
1: 胃旁路？
0: 对，而且胃旁路的手术在临床的研究显示，多数能够在术后一年内实现血糖明显的控制。
1: 嗯，
0: 甚至很大一部分患者能够达到糖尿病明显的缓解的状态。
1: 嗯，
0: 即便是无需用这些这个传统的用药，仍然可以维持正常的血糖值。
1: 嗯，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听着确实很吸引人，这么牛都不用吃药了。
0: 对呀、啊，胃旁路手术、
1: 哦、
0: 是吧？这个手术大家伙可以查一查，在网上啊、
1: 嗯，
0: 现在已经很成熟了，是吧？目前也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比较火的一种方案。
1: 嗯，那这要是人人都做，那谁还吃药啊？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手术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
0: 胃旁路手术啊，它是通过改变我们胃的结构，将胃呢分成两个部分。
1: 嗯。
0: 并且呢，它调整了我们这个胃和小肠的连接方式
1: 哦，
0: 从而减少了我们吃进来这个食物摄入量和肠道对食物的吸收率，它这个从根本上的一个改变。
1: 嗯，
0: 而且这种改变呢，不仅仅是有助于我们减轻我们的体重，就女孩子不爱减肥吗？
1: 嗯，
0: 不仅仅是减肥，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改善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和胰岛素的敏感性。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呢，它就有效的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血糖的浓度了，是吧？
1: 哦，你怎么感觉这个机理好像听着挺熟悉？
0: 熟悉吧？
1: 有点像降糖药二甲双胍。
0: 哎，
1: 它不就减少了肠道内的糖和能量的摄取吗？
0: 对，你看看，
1: 哦，
0: 二甲双胍就是这个作用机理。
1: 嗯，
0: 它就相当于是

0: 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这个实验室和我们临床的应用，我告诉你，要前沿发展过20年左右，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可能用在一代产品，但是科研界包括实验室已经发展到研究二代或者三代的产品了，
1: 嗯，
0: 啊，而且你看现在实验室现在完全可以实现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700%的这个概率的再生了，
1: 嗯，
0: 这就是二代的我们说的液态降糖剂的这种开发。当然现在还没有面世啊，我这是告诉大家伙这个研究的方向。
1: 明白。
0: 我们现有的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西医中药组方是一代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可以做到300%的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的概率。
1: 嗯。
0: 这已经很牛了。
1: 对呀。
0: 一年以上的使用可以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数量 80%。
1: 哇。
0: 你看看。所以说继续的升级换代的意义在于什么，它就更大大的缩短了糖尿病的患者使用的时间和康复的时间吧，
1: 嗯，
0: 治疗的疗程吧，
1: 嗯，
0: 啊，甚至它的用量吧，就大大的缩短了。
1: 哇，太牛了！
0: 你看，
1: 我们先别说能不能用上，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要首先要了解有认知。
0: 对，
1: 这么多年被自身的病症折磨着，或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我们也是接触的渠道太有限了。
0: 是，
1: 哎，就没有想到啊。单控制血糖这一项，不吃药不打针，
0: 嗯，
1: 我们现在的前沿医学的科技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0: 那当然了，但是这个二代，它还是建立在马里兰大学这个一代的
1: 基础之上，
0: 哎，液态降糖剂的基础上的，
1: 嗯，
0: 就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只要大家伙儿，我跟你说啊，经常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你一定会接触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前沿科技的产品，
1: 嗯，
0: 因为我们有自己独到的渠道，
1: 对呀，
0: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的，
1: 对。
0: 像大家伙吃苹果，比方说你一天换一个品种吃，
1: 嗯，
0: 你猜你能吃多少天？你知道吗？
1: 那苹果的种类一周也就那样了呗。
0: 对，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吃一种苹果的话，每天不带重样的，从你出生那天起，你可以顺利的吃到你大学毕业。你没想到吧？
1: 大学毕业，
0: 哎，
1: 一年365天，
0: 哎，
1: 乘以22岁大学毕业
0: 啊，
1: 那几千种啊！
0: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知道吧？
1: 哦，
0: 就光苹果的种类都几千种，我们知道可能就几种，
1: 是
0: 吧？是吗？这就是我们孤陋寡闻，坐井观天。
1: 嗯，
0: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们不知道的，是吧？那些信息，
1: 嗯，
0: 打破这种信息差，就好比是苹果似的。我告诉你，静石，目前我们知道的苹果的种类8030种。
1: 哇，真的没听过哎，
0: 是不是？
1: 不敢想啊。
0: 所以说很多问题呀、啊。就是人生的很多的困难困境，包括治疗疾病路上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坎坷，并不要灰心。为什么呀？因为不是说解决不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1: 嗯，
0: 根本不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去解决，没有这个途径，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是吧？只是受限于我们认知的范围。
1: 嗯，
0: 啊，限制了我们走出困境的机会。
1: 对，
0: 所以说人。我们经常说人只能挣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吧，
1: 嗯，
0: 是吧？但是人是能够解决自己认知范围的，那你就能挣更多的钱。治疗疾病也是提高了我们认识的范围，你的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1: 其实静石作为一个主持人很幸运和老师能够做这样一档节目啊，
0: 嗯，
1: 也是帮助我们开拓眼界增长知识。为什么大家爱听？为什么能长达5年在全国？
0: 是，
1: 这就是原因呢。
0: 其实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叫健康全球购，
1: 嗯，
0: 全球购健康，是不是？其实为什么放眼全球各个国家，不就是让大家伙以往接触不到的，或者是高高在上的一些科技的理念、前沿的技术，甚至很多这些前沿的技术，它是被垄断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一直都是被上流社会，包括一些富人呢、社会上的一些这个特殊阶层独享的一些资源。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平台是能够普及到我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的。
1: 是的，
0: 是不是？让我们的节目利用广泛的我们自主的人脉，撕开一道口子，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知道，甚至用上、享受到。
1: 对呀、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嘛。
0: 对呀、
1: 海外10多年，国内5年多。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也真不容易哦。
0: 真不容易，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其实随着5年的时间，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粉丝量是5年前的10多倍之多。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种滚雪球的一种迹象嘛。像这几天给大家伙说的这个美国

0: 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头两天还免费给大伙发放了。
1: 嗯，
0: 我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是呢，
0: 如果没有信心它没有那么好的效果，谁敢发放？
1: 对呀、啊，
0: 一发放不露馅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告诉大家的效果就让大家伙切身体会得到。
1: 嗯，
0: 前几天很多人都用上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是得到授权以后再给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给大家伙转产的，就是拿到国外的配方，在咱们中国委托知名的药企帮助大家伙生产的。
1: 嗯，
0: 就这个授权，竟是你知道吗？相当相当的难得呀！
1: 是，
0: 因为它是唯一一款西医中药组方。
1: 对呢。
0: 而且这个配方，我告诉你，竟是目前还处于专利保密阶段。
1: 嗯。

0: 你看最终能给咱们用，而且呢还得到了咱们中国的这个认证，给予颁发专利，我说实话特别的难得。
1: 对的，
0: 而且剂型方面属于是高浓度高浓缩的小分子液态的这种形式。
1: 嗯，
0: 这个液态指的是把肽链做成了液体的这种状态。
1: 嗯，
0: 这个技术全世界我告诉你能做到的就是都没有几家。
1: 嗯，
0: 而且还取得了国内专利相关部门的认可，我告诉你它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这个生产企业之一。
1: 对，而且现在吧，降糖药它液态剂型的我们知道的也就胰岛素了。
0: 胰岛素，但是胰岛素你得注射呀。
1: 是呢，
0: 不是口服的呀。
1: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介绍的麦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它是口服的。
1: 嗯，
0: 对于咱们控制血糖的指标特别的平稳。
1: 嗯，
0: 这个延缓咱们高血糖对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这种损伤并发症有着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你像刚才提到的糖尿病并发的脑萎缩的这种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年头越来越长，脑萎缩我告诉你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好了，就这样的患者我们长期坚持用好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糖尿病患者日常的改善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你看看，
1: 嗯，你说那么多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朋友，我们的生活如果说有了这样的宝贝，是不是真的就见亮了？
0: 可不吗？就像咱们说液态降糖剂研发成功之后，你知道吗？首位使用它的患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是研究激光雷达的物理学家，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
1: 哦，
0: 啊，他是相控阵雷达发明的发明者。
1: 那太牛了！
0: 你看看这些头衔，是他第一个这个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
1: 哦，
0: 他叫什么？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伙提了，因为名字比较敏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咱就以这个老教授就称呼他吧。
1: 嗯，
0: 当时我告诉你，国际上第一批的新型雷达要装在这个军舰上的这个实验，但是在实验室当中还没有迟迟完成，相关部门也催得比较紧，他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 哇，那真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0: 对啊，
1: 那不得加班加点的赶制啊。
0: 确实啊，没办法，最后怎么办？老教授亲自下场，当时老教授62岁了，你想一想这身体能比得了这小伙子吗？更主要的是老教授62岁的年龄，他糖尿病已经得了15年了。
1: 哦，
0: 血压也不平稳。
1: 哦，
0: 血糖也控制不住了。
1: 嗯，
0: 甚至走路都不怎么方便了。
1: 嗯，
0: 啊，记忆力头脑当时还行。
1: 嗯，
0: 当时没办法亲身啊到第一线参加工作，为了赶这个进度嘛。当时有一天晚上，就这个实验数据啊基本上完成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就差老教授往里面输入最重要的核心公式了。
1: 嗯，
0: 但是一连输入了好几次都是错误的。
1: 那一般这种公式不都是写在纸上照着输吗？还能错吗？
0: 哎呦，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国家最为机密的事儿啊，你还真不能写纸上。
1: 哦，
0: 我告诉你，写纸上不就麻烦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就像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师傅传徒弟真本事，有些绝招都是耳提面命的。
1: 哦，口耳相传。
0: 哎，对，甚至咱们中国古时候不到临终前都不告诉徒弟的。
1: 哟，
0: 你想想研究雷达这种精密的高科技，那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啊。
1: 嗯，
0: 国之重器啊。
1: 嗯，
0: 关键的公式能写在纸上吗？是不是啊？必须记在自己的脑子里。
1: 嗯，
0: 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保密的一些工作。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老教授就是这样连输了好多次，哎，总是错误。
1: 那是不是老教授上年龄了，然后最近的工作太累了，累倒了，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再试试？
0: 当时老教授和他的学生也是这么想的。
1: 哦，
0: 是吧？说现在就是连续工作好几天了，是不是就是有点累着了，回去休息休息，
1: 调整
0: 是吧？回到家了之后第二天再回来，老教授还是输入错误，
1: 但是临门一脚卡在这儿。
0: 你看，
1: 检查检查，如果不是机器出现了问题，一定是老教授的身体出了问题啊。
0: 还真是让你说对了，
1: 对吧？
0: 当时呢就把这个老教授送到了美国马里兰海军医学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
0: 核磁共振，
1: 嗯，
0: 就显示了老教授的大脑双侧海马体及额叶部有严重的萎缩的迹象。
1: 哦，
0: 就简单的讲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小脑萎缩了。
1: 哦。

0: 个病它典型的是什么，就是走路经常往一侧偏，
1: 嗯，
0: 跟他之前走路不方便正好对上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随着病情的加重，就他这个记忆力啊会逐渐的被蚕食，
1: 嗯，
0: 慢慢的会出现什么呢，黑夜白天作息颠倒，再往后语言能力会逐渐的丧失，你看看多可怕。
1: 说这关键人物人家是纯纯的脑力劳动者呀，
0: 对呀、啊、
1: 这要是头脑不清醒了那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
0: 对呀、
1: 啊、这么大的项目都等着呢，那必须得赶紧治，还得治好了。
0: 但是他这个病情以及治疗的用药他会出现一些矛盾，
1: 嗯，
0: 包括你说你家邻居其实也是这样，
1: 什么矛盾，
0: 就是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特别是脑萎缩的情况的，很多时候都是出

0: 那你看看，这不就矛盾了吗？一边是缺糖，一边得降糖，那你降的患者降来降去，是不是更加加重了脑萎缩、缺少营养、缺少
1: 点儿呢？
0: 你血糖要是高了，它会进一步的造成脑萎缩、血管的狭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糖送到我们这个脑组织当中是通过血管的。
1: 嗯，
0: 你血糖要是高了，是不是加重我们的血管的狭窄了？
1: 嗯，
0: 血管一狭窄，这糖又过不去了。是吧，你看我们大脑脑组织脑细胞供血供氧绝大多数的都是毛细血管。
1: 嗯，
0: 你的血糖要是高了的话，毛细血管就堵上了。你堵死了，我们这个彻底就废了，我们这个整个大脑组织就完全过不了这个血氧包括血糖了。
1: 嗯，
0: 你看看是不是矛盾的事儿？
1: 关键是天长地久的人头脑它不就更记不清楚事儿了吗？
0: 你看不，
1: 那不就越来越糊涂了吗？
0: 对呀、啊、就是这种情况嘛，就很矛盾。
1: 控糖伤脑，
0: 嗯，
1: 不控糖呢伤血管也伤脑，
0: 对，
1: 那怎么着都不对呀、啊，
0: 这么矛盾吗？是吧？而且这还不完呢，是吧？像脑功能认知的损伤，基本会给予，比如说我们说的胆碱酯酶的抑制剂多奈派奇来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认知。
1: 嗯，
0: 但是这个药有它很大的弊端。
1: 嗯，
0: 它会加速我们人体胰岛素的代谢，那就让我们的血糖波动更加的加剧了。你看，多麻烦。
1: 哦，那就是没有办法治了，那也不能干等着呀。哎，我们身边好多脑病的朋友不都会去

0: 整个在走廊里乱跑。
1: 哇！
0: 啊，狂躁的发作。
1: 哦。
0: 是吧？除了高压氧舱的治疗之外，还有什么？你像 ICU 重症的高浓度吸氧的治疗，你看他手和脚都得固定住的。
1: 哇，这个还真的是没听过，
0: 有意思吧？啊！
1: 但是话说回来，糖友们引发的脑萎缩，那真就没有一点有用的方式方法吗？
0: 啊，不是没有，只是我们没有尝试一些前沿的新的科研的这个成果。
1: 嗯，
0: 那么这个老教授后来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马里兰大学实验室刚刚研发液态降糖剂，
1: 刚研究出来就能给用上了。
0: 哎呦，别忘了。那人家背景，你说前沿科技产品，你说哪个不得可他先用啊？
1: 对，他后来怎么样啊？
0: 那他后来什么情况？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根据我们健康全球购在马里兰实验室的我们专家组成员说，哈，
1: 嗯，
0: 老教。

0: 什么这款液态降糖剂能够帮助患者来挽救他的记忆呢？
1: 这也是我这几天经常跟大家伙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嗯，
1: 液态降糖剂作为是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西医的重要的组方。
0: 嗯，
1: 实际上它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它的本质是什么？是促进人体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0: 嗯，
1: 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再生出来，健健康康的能够生产出合格的胰岛素。
0: 嗯，
1: 那这就最终是让人恢复了我们自

0: 不是什么呀，不是硬性的靠外界的力量，是靠我们自身的本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血糖的指标的稳定，那就是显而易见很正常的事儿了。
1: 明白。所以说您说过嘛，液态降糖剂呢，严格意义上说不降糖，
0: 对，
1: 但是效果呀，它最新显现，大家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血糖稳定了。
0: 对，
1: 实际上这句话并不矛盾。
0: 不矛盾嘛、
1: 嗯、
0: 因为它解决我们是胰岛贝塔细胞的问题、嗯、是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
1: 就解决了，
0: 它就降糖了嘛，是不是？而且因为这个我们正常的血糖不稳定，顽固不下，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而这种这个液态

0: 害我们的大脑。
1: 嗯，
0: 不降糖吧，伤害到我们的脑部的血管，同样也伤脑。它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它就杜绝了这个弊端。
1: 明白。
0: 因为我们靠的是自身的胰腺的功能调节我们的血糖，靠我们自身的本能去调节。
1: 嗯，
0: 这一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从这个液态降糖剂产品设计之初，人家攻克的目标和方向。
1: 嗯，
0: 可以说相当于等于说是拨开了所有的迷雾，直接找到疾病的根源。
1: 嗯，就好像是说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啊，说媳妇儿和婆婆掉水里的应该先救谁？
0: 救谁呀？
1: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0: 这很矛盾吗？
1: 对呀，但我们可以把注意力从人挪到水上，
0: 哎，
1: 或者呢其他的东西上，
0: 哎，
1: 我们扔一个绳子，
0: 扔个救生圈，
1: 对，把水池吸干了，
0: 那俩人都获救了吗？
1: 自救嘛。
0: 对呀，所以说这个方向一改变，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1: 了，
0: 对吧？除了这个治疗理念上，我告诉你，他等于说找到了病根儿。
1: 嗯，
0: 他保全我们大脑的损伤。
1: 嗯，
0: 是不是？液态降糖剂它还有个绝活，就是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它随着血液循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能够打散我们血液当中、血管当中糖的聚集。
1: 糖聚集，
0: 哎，就是那种微小的血栓。
1: 哦，
0: 可以给予患者缺血缺氧的大脑组织重新增加这种供氧的剂量。
1: 嗯，
0: 因为微小血栓没了，血管是不是变得就很宽了？
1: 嗯，
0: 它就延缓我们大脑的萎缩这种发展进程，改善我们脑功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也可以说它是什么？是糖尿病脑病患者专属的阻止脑功能衰退的最佳的方法。
1: 真的这么厉害吗？
0: 你看看，这就是液态降糖剂。
1: 是呢，
0: 是吧？而且里面的药性成分我讲过，主要是多肽。
1: 嗯，
0: 这个多肽呀，它还是由300多种的中药材高浓度浓缩出来的。
1: 嗯，
0: 而且剔除掉了里面很多无用的成分，最终浓缩成清澈的这种液体的这种多肽的剂型。
1: 嗯，
0: 而且我讲过，肽

0: 的呀，还是说走路歪斜的状态都有所改变。
1: 是，
0: 这个太好了。
1: 而且我告诉你，在美国呀，美国那边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不止一例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因为我说了，糖尿病年头越长，脑病这个并发症的患者越多嘛。
0: 对呀，
1: 当时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很多临床大夫预计存活五年的、三年的、走不了路的、瘫痪在床的、不认识子女的，我告诉你，就是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嗯，
1: 人家现在很多人仍然清醒的活着，
0: 多好，
1: 依然慢慢的都能够生活自理了。
0: 嗯，
1: 超过五年以上的人几乎是大有人在，用的就这种液态降糖剂的方法。
0: 你看，听到这儿啊，我想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放心了呀。
1: 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前提，
0: 嗯，
1: 临床患者他们普遍应用都是一年或者一年半左右的这种效果的体现。
0: 那肯定是了，这并不是一天得的，也不可能一天去掉啊。
1: 对，
0: 再好的治疗方法你也是需要时间的。那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啊糖尿病并发脑部疾病的患者朋友，比如说呢糖尿病的脑梗、糖尿病脑出血、糖尿病脑萎缩，或者认知能力已经下降得非常严重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液态降糖剂这款新的治疗方法了，就是有机会来改变我们现状的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了。
1: 对，而且静时用咱们流行的话讲，疾病的路上咱们不能莽撞。
0: 对，
1: 用对方法
0: 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嗯、
1: 是不是，咱们不要总低个头闷声的治病，一定要抬起头来看看咱们世界上前沿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试了就比不是强，知道就比不知道强。
0: 对的，亲爱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先讲到这儿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7782-677，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

0: 0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液态降糖剂啊。
1: 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吧？是哪方面问题？跟我说说啊。
2: 嗯，不是我，是我老伴儿、
1: 哦。老伴儿啊。
2: 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炎。
1: 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炎，你老伴儿是不？
2: 对。
1: 他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跟我说说。
2: 就是他现在吧，他除了两脚啊容易干裂以外，
1: 嗯，
2: 反正双下肢就疼痛，
1: 哦，
2: 他胀，发麻，
1: 哦，
2: 他冷，就这些症状，
1: 哦，
2: 基本上都没了，
1: 哦，
2: 夜里能睡个安稳觉，血糖啊也相对的平稳，就不会那个忽上忽下的。
1: 哦，那你这就是血糖比较平稳，但是就是双下肢啊、嗯、疼痛、发麻、发胀、发凉，就这些症状是不？
2: 哎，对对，
1: 那是属于比较轻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啊。
2: 哎呀，可不是啊，梁老师。
1: 嗯，
2: 他之前呢就可严重了。
1: 哦，
2: 这两条腿啊，这小腿啊都麻木，就是没劲
1: 儿。哦，
2: 又胀又疼。
1: 哦，
2: 那走路吧，脚底下就跟踩那个石子似的。
1: 哦，
2: 就走不稳，哎呀，感觉像那喝多了一样。走几步吧，他就摔倒。
1: 哎呀，
2: 那因为他那腿啊麻木、
1: 嗯、
2: 疼，这晚上也睡不好。
1: 嗯，
2: 那上厕所他蹲都蹲不下去。哎呀，那个时候可遭老罪了。
1: 那这是以前，怎么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了呢？挺好啊，现在呀。
2: 哎，这不是就是三年前在咱们全球购抢到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1: 哦，三年前得到过呀，呵，怪不得。
2: 对对对，
1: 啊、
2: 嗯，当时买了有一年半的。
1: 哦。
2: 哎呀，就靠它，他的身体啊一点点的好转了。
1: 好。
2: 现在两条腿走道都不疼了。
1: 啊、
2: 哦。也能走那个直线啊，不摔倒了。
1: 好。
2: 那小腿呢麻木啊胀痛几乎就没有了。
1: 哎，这不错啊。
2: 对，还有就是现在晚上睡觉睡得都可香可好了。
1: 哎呀，非常好啊，怪不得他改善到这种程度呢。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血糖要是高的话啊，血糖高的话，如果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在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啊会聚集在一块儿，它会形成什么呢、嗯、叫糖结晶。这个糖结晶啊，它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神经细胞，而且它会影响到什么呢？我们神经细胞正常的这个信号的传导的功能。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的问题。那你这个跟你老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啊，它实际上啊，它是一种生命活性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凡是它遇到这个糖聚合体

0: 就这个像结晶一样的这个聚合体，把它能够给它打散喽，明白了吧？这是其他的一些降糖药啊、胰岛素啊没有的作用。所以说你老伴用上之后，作为神经病变，他控制这么好，没有明显的发展和恶化，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1: 哎呀，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之前呢，他吃这个降糖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算稳定，
0: 嗯。
1: 就是周围的神经炎这个问题啊，就一直没得到解决。
0: 对，他不是调理这个的呀，是吧？嗯，
1: 我还纳闷呢，你说这血糖也行啊，
0: 嗯，
1: 这嘴怎么还是这个就胀了又疼呢？
0: 嗯，
1: 这不算明白了，因为血液里啊有那些糖结晶在呢，
0: 哎，
1: 这症状就不能好。
0: 对，这是早期形成的糖结晶，哪怕你现在血糖控制好了，糖结晶还在那儿呢，是不是？
1: 对，
0: 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定向的再生和修复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个可了不得，是不是？你老伴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了，是不？
1: 哎，对，
0: 他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潜移默化的已经开始修复，已经开始再生了。那胰岛贝塔细胞就是分泌胰岛素的呀，那就相当于我们恢复了自身降血糖的这个能力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即便现在又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没吃这个产品了，对吧？他的血糖是不是还没反弹，对不对？因为自身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它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就是我们的本能的一个恢复了，它已经可以开始发挥这个降糖的作用了。所以说你像你老伴这种情况，现在血糖不但稳定了，最主要并发症它也控制住了，这是多好的效果呀，是不是啊？好吧，
1: 是吗？我还正合计着呢，你说这你一年多没吃了，症状也没加重，
0: 哎，
1: 这血糖也没有飙升，
0: 你看看，
1: 真的挺不错的。
0: 对，
1: 他现在就是脚底板啊，有时候还是有点发凉、发胀
0: 啊，
1: 再有就是容易干裂
0: 啊。
1: 我合计着正好。

0: 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1: 好嘞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好嘞，好，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

0: 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2: 哎呀，和你通话呀，啊，非常荣幸啊。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2: 好啊。
1: 不着急，慢慢说。
2: 我现在啊，最大痛苦就是啊，在两个月之前得那个带状疱疹了，这俩周围一直这么疼，你说怎么整？
1: 啥时候得的？俩月前得的呀。
2: 两个月，现在两个月过15天吧。
1: 哦，
2: 一旦你们那里边那什么的，梁老师给那个抽骨草啊，
1: 啊，抽骨草药膏，
2: 这玩意儿挺管用啊，
1: 止疼啊，你看，
2: 要没啥我活不了了。
1: 呵，
2: 净靠吃止疼片，靠啥？
1: 那
2: 晚上睡不着啊。
1: 哎呦，你这带状疱疹，我告诉你，你这疼起来，哎呀，一般人都受不了。

0: 水痘一样，它是一种病毒，就是越年纪轻的时候得它越好，岁数大的人呢得呀，哎呦你看看，就是反反复复的，就可败好了，你知道吧？
1: 对，可败好了。
0: 为啥呢？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的病毒啊，它专门生长在我们神经的细胞这个间隙当中。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容易发作啊？免疫力一旦低下的时候，它就冒头了。然后很多现在临床的医院是不是给你开一种药叫阿昔洛韦？
1: 啊，对，12多天的，
0: 是吧？
1: 啊，
0: 阿昔洛韦，如果说这个舌盘疮刚发作的时候吃它有效果，发作完了再吃就没什么作用了。
1: 啊，这么事儿？
0: 为啥呢？因为阿昔洛韦的它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你不是冒头了吗？它给你压制下去。但是压制下去，它这个病毒还在那存在着呢。没两天，你这个免疫力一下降了，它又钻头了。所以说，岁数大的人一旦有舌盘疮，我在临床上见到的有后遗症留下十几年的这样的人。
1: 哎呀，那咋整啊？这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呢，治疗方案，我觉得阿昔洛韦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发作的时候用。但是已经俩月了，用不用没啥效果了啊。那么怎么办？其实带状疱疹病毒就是一个解决疼的问题。疼的问题呢，你这个透骨草药膏你就给我用好喽，它这个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可以治疼。
0: 你现在疼就抹这个透骨草药膏了吧？
1: 啊，就抹啊，全止它呢。
0: 是不是？就止它。
1: 要是连老师说这，哎呀，可真好，有这么个好药，它比什么都强啊。
0: 对，你看看，你就得把这个透骨草药膏那个用好了，因为它就是专门给你止疼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病毒的事儿怎么办？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它就会造成。我建议你啊，可以用点什么呢？神经酸有没有？
1: 神经酸没有啊。
0: 哎呦，神经酸没有。
1: 神经酸那管那不管吃。

0: 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没有呢，你就得用这个甲管。你止疼怎么办？
1: 不费点辛苦弄点呗。
0: 你找当地的工作人员，好不？看看他如果当地没有，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再有一个，
1: 不是救救命嘛？你说我家吧，我家就我自己呀，都走了。
0: 哎呦，你看看，
1: 那全活呀，我自己呀，你说。
0: 然后呢，带状疱疹。你现在就是最着急的就是止疼，止疼呢，我刚才说了，神经酸是就是保证你，咱就说你疼这么几天以后别留后遗症的。第二个呢是啥呢？你把这个透骨草药膏一定要用好啊，
1: 用永远用啊。
0: 对，就是它是专门止疼的，
1: 真好。
0: 对，它要是不止疼了，那你就得用一些这个麻醉剂了，那你就是伤身体了，你就把它用好。
1: 我麻醉剂氨基比林咖啡因片，那我。

0: 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1: 火书缤纷，
2: 鱼肉蛋奶，
1: 五物香醇，
2: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 吃什么？
3: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4: 对对对，它里面
1: 吃多少？
3: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错。
1: 什么时候吃？

0: 鸡，甚至古代的时候把它当成贡品，还送到皇宫里去。皇上您看一看啊，皇上啊，太后啊，啊，瞧着这挺好，感觉这个应该能不错，还泡茶喝
1: 啊。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好好聊一聊这个能看能闻还能吃的小宝贝，看看他是怎么被王老师从花市场里头啊，把它从盆景逆袭变成咱们中医药当中理气良药，并且能配着吃下去这玩意儿。
1: 嗯，
0: 小花手。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挺金贵呀、啊，你说皇家御用品呢、啊？
0: 国中之先。
1: 对，还是贡品，这名头可不小啊。
0: 嗯。
1: 那我觉得那这东西跟咱吃那什么橘子、橙子、柚子，那肯定那不一样了，
0: 哎、
1: 对不对？
0: 他们多多少少有点亲戚关系。
1: 是啊。
0: 但是啊，
1: 嗯、
0: 你看它这皮跟柚子皮。大差不差，黄当当的。
1: 哎，橘子皮、柚子皮，
0: 你猜它是不是也能像陈皮那么用？
1: 我觉得
0: 这个活手是不是一样的用法？
1: 嗯，
0: 亲戚归亲戚，
1: 对，
0: 要是用法一样，是不是以后就可以顶替陈皮啦？是吧？直接买活手啦，一个顶俩呀？大伙儿先把这道题当成一个思考题，先琢磨琢磨。
1: 嗯，
0: 啊、我卖个关子，
1: 嗯，
0: 一会儿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两样咋用。怎么才能省钱划算啊？我们一方面过日子要有省钱精，另一方面咱们要把这事儿掰扯清楚。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呀，陈老那个王老师讲这个哈，一说陈皮我都会给你改姓了哈、
0: 嗯、
1: 王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大家呢也可以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电话 400-875-1977、
0: 嗯、
1: 400-875-1977 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0: 嗯、
1: 我觉得呀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一些听众他是懂这个东西的，
0: 是
1: 可能也用过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还跟我一样，你要说橘子皮吧或者陈皮吧，这东西指定见过指定用过、
0: 嗯、
1: 但是佛手它不见得就是能见过它不见得能用过，
0: 对，
1: 嗯，
0: 你看啊，刚才我提了一个题说这个佛手和陈皮能不能互相替代，
1: 嗯，
0: 这俩是亲戚，但是我告诉大家两个物件虽然都是芸香科的，芸豆的芸，香料的香、
1: 哦、
0: 都是芸香科的，是纯亲戚的，但是用处不一样，
1: 嗯嗯
0: 啊，陈皮是橘子皮陈放形成的，有啥功效呢？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它重就重在健脾二字上。
1: 嗯，
0: 佛手不一样啊，佛手得是整颗果实入药，能够疏肝理气和胃止疼，它重在疏肝上。所以你看陈皮呢就像给脾呀、啊、胃呀、啊、做一个按摩的啊，帮你消化消化，帮你这个把痰化掉，佛手是给肝当疏导的，我帮你解一下郁闷，我帮你顺一下气。
1: 嗯，
0: 所以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就老跟这个身边的这个共同生活的老伴儿生气，气性比较大，着急。有一些朋友曾经在打电话聊的时候啊，刚刚你知道说，哎呀，这老头子一天到晚给我气的呀，我这胸口气的都疼，我饭我都吃不下去，
1: 何苦来，你说是俩人互相折磨啥呀？
0: 医者呀，咱们说这个气性那么大那么急干啥呀？
1: 嗯，
0: 老两口子那过

0: 的话，我估计你得皱眉头。
1: 那只能看，
0: 是啃下一口，这眉头一皱，那比柠檬还酸呢，
1: 呵，
0: 苦嘎还苦啊！
1: 哎呦呵，
0: 它主要是用来泡茶和炖汤的。
1: 嗯，
0: 啊，你看煮粥啥的都行，或者呢做成这个小蜜饯，
1: 嗯，
0: 你看南方广东那边有个非常有名的凉果，叫什么呢？叫佛手果，就是拿佛手做的。哎，酸酸甜甜的，理气又开胃啊！很多人小时候都吃过，甚至把这个小佛手果啊，在南方那边是当零食吃。
1: 嗯，
0: 哎，
1: 所以说呢，这个佛手啊，如果要是看的话是没问题的，
0: 嗯嗯嗯，
1: 哎，可以当观赏物。你要是吃的话，你真得研究研究，它不能直接拿来就吃，对不对？
0: 对呀。
1: 哎，那收音机前的您，以前用没用过这东西？还了不了解？您是怎么来吃的？欢迎参与到咱们的。

0: 选手，所以你想一想，一味药能火是个几百年的，肯定是有真本事呀。
1: 他肯定是真火，是不
0: 是？
1: 那他，你说他为什么叫佛手呢？就因为他长得像手啊。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叫佛手这个东西还确实挺形象的。你看这个几个小手指头哈，这个卷着、伸着的又卷着的哈，特别像那个拈花一笑那个庙里菩萨啊、佛祖那个手啊，这个手势一模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叫佛手还挺形象。
0: 你看佛手这个名字呀，
1: 嗯，
0: 一方面是因为你说的这个你看得很仔细啊，
1: 嗯，
0: 说这个很形象，
1: 嗯，
0: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果实的顶端是开裂的。啊，像手指头一样，所以叫佛手。
1: 嗯，
0: 大家觉得这大自然太神。

0: 啊，而且呢，这个物件它有年头
1: 啊。
0: 那到底它能治疗啥病呢？
1: 佛手是味辛呐、苦，还有酸。
0: 呵，
1: 它的性呢是温性的，归肝经、脾经、肺经、胃经。啊，核心的功效咱们总结一下啊，我理出来12个字，叫做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主治的就是肝胃气滞啊、胸胁胀痛啊，还有这个胃脘脾满啊、食少呕吐啊、咳嗽痰多呀，你看这些就是主治的相应方向。
0: 嗯，
1: 那我说的这12个字啊，这疏肝理气。

0: 中医叫啥？叫肝木克脾土啊，这是相当于五行了。
1: 嗯，
0: 木克土吧，肝和木这是一个角度的。
1: 嗯
0: 脾那是土的这样一个代理，所以肝气一堵，胃气它就不降。胃气不降，那你就胀着呗，你就老是嗳气呗，那反酸呢，不想吃饭呢，那就不奇怪了。佛手你要是用上，就能够疏肝，那还能够和胃，更能够把肝气给它理顺喽。你看这个胃气自然它就降，就像家里的烟囱堵了，你把这个烟囱这么一通啊，灶堂的火它就旺，你饭煮的熟了，是不是啊？它也就是因为这个火旺的原因呢。

0: 镇痛，疼痛的痛，镇静啊，让你消停一点儿，抗焦虑呀，抗氧化呀，降血脂啊，降血糖啊，增强免疫功能啊，等等等等的多种作用。所以古人嘛，说它是什么呢？是理气快和啊，这事儿真不是吹的。佛手确实是有抗焦虑呀、镇静的这方面的作用，能够让人心情很舒畅。所以你看现在的医学呀，又把咱老祖宗的这个经验验证了一遍啊。咱们老祖宗，没有实验室，但是他们用身体来进行了一个相应的疾病的不断尝试啊。他们是用经验在攒出来的这些书上的故事和内容啊。
1: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2: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那么上千年来攒出来的东西，就跟现代科学验证的这个结果，你看前后这都对上了。你就说咱们的祖先他得是多么有钻研的这个劲儿，神奇不神奇？
3: 嗯，是。而且你看啊，这个刚

0: 包括您啊，别觉得听完我这一讲解你好像明白了，自己用之前呢，您给我们拨打电话400-875-1977，再给您盘一盘，聊一聊，确定行了，你看这万无一失，你是不是自己更放心了？
1: 嗯，
0: 对吧？
1: 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有点着急了，你看没，小本本准备好了啊，讲一讲啥样的人不适合，啥样人适合。
0: 写今天的学习笔记啊，
1: 哎，
0: 佛手再好也不是人人适合，画几条红线，小本本记好。首先第一条啊，阴虚火旺的人别用佛手。
1: 啊，
0: 什么叫阴虚火旺？
1: 嗯，
0: 手心脚心老是发热的，晚上睡觉啊一整这一身一头的汗，那叫盗汗。
1: 嗯，
0: 口干舌燥，舌红少苔。为啥不让用佛手？佛手它性温呢，能燥湿啊。阴虚的人用了之后会加重阴虚，就像火上浇油，越烧越干吧。那你这时候咋用的？
1: 嗯，
0: 是吧？
1: 这样的人不能用啊。
0: 对，阴虚火旺不能用。嗯、第二，气虚的人不能用。
1: 气虚就是说话没劲儿吧？
0: 说话也没劲儿啊，浑身没劲儿啊，我一动他就出汗呐、啊，那面色老是苍白的。
1: 啊，这
0: 佛手是干啥的？
1: 理气。
0: 哎，佛手
1: 理
0: 气，把这气散出去。
1: 哦。
0: 气虚的人本来气就不够，
1: 一散、
0: 啊、佛手散气，那得
1: 散没了，没气儿了。
0: 那得雪上加霜啊。
1: 嗯，
0: 你这是本来就没钱，还硬得要花钱啊？那他能越花越有吗？
1: 嗯，明白了，气虚的人不能用哈。
0: 第三点，
1: 嗯，
0: 孕妇慎用吧。
1: 哎，对，这类人群我发现啊，什么东西都得慎用。
0: 那可不，佛手是理气走窜呐、啊，孕妇用多了可能影响胎气。
1: 嗯，
0: 所以咱们为了宝宝的万无一失啊，你可别说，王老师说的这个大家可以用，我这个虽然是身怀六甲，但是我想用点儿，慎用为好。而且呀，真的是家里有儿媳妇呀，有闺女啊，怀孕了，切记提醒她呀。谁让他用的，就让专门的医生一定要看好，有医嘱才能谨慎使用。
1: 嗯，明白了，
0: 一再叮嘱了啊。
1: 嗯，
0: 除了这三条红线之外，在日常情况下，其他各位朋友日常养生什么量够呢？
1: 嗯，
0: 每回3克到10克就足够了。
1: 嗯，这也不多哈、
0: 啊，大概也就一小撮，就是一小捏啊，再好的东西不能贪多，可千万别像泡茶似的，有些朋友就喜欢喝那咽的，哎，明明一茶那咽的，我的天！
1: 嗯，
0: 好的东西也不能这么用啊。
1: 嗯，明白了，这个你看我总结一下，阴虚的人不能用，气虚的人也不能用，
0: 对
1: 啊。然后呢，孕妇的朋友要小心一点。
0: 嗯
1: 嗯，这都知道了哈，都记好了。那你说，王老师，那你说有一些朋友他平时买点这个佛手泡泡茶，你像我家里就有这个玫瑰花，我要是再用上这个佛手，哎，那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今天直播间这个佛手你别带回去啊、嗯，你还给我，你还得给我、
0: 嗯，
1: 你这个小佛手，我觉得我泡茶肯定是够用的。
0: 下回我上节目之前，我得躲着点。
1: 这我觉得我做菜不见得够用哈，但是我泡茶我肯定够用、
0: 嗯。
1: 但是你看啊，你看你这个佛手它是黄色的，但我上网看有的这个佛手样的，哎，对呀，
0: 色儿不一样。
1: 哎，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挑佛手的时候、
1: 嗯，
0: 你看这个过程很重要，
1: 是吧？
0: 买佛手怎么买？看是其中的一关呢。
1: 嗯，那你看说到这儿了，那你就得给大家伙说说怎么买了，
0: 嗯、
1: 对不对？我也不能总从你那儿拿呀，对不对、
0: 嗯？
1: 该买也得买点儿啊。
0: 我帮你代买也能跑腿儿。咱们说说挑佛手，
1: 嗯，
0: 需要怎么样一个方法啊？首先是一看。简单又好记，上药房你直接操作就行、
1: 嗯。
0: 一是看，好的佛手啊，它是有点像椭圆形，
1: 嗯，
0: 或者是卵形的这种薄片儿，
1: 啊、
0: 哦，哎，皱皱巴巴的，就经常是这样的，或者是卷曲这样，它不是那个平平溜溜的，
1: 嗯嗯嗯，
0: 有的顶上啊，有这个手指头一样这种状态的这个裂瓣儿，啊，表面上的是黄绿色，或者是橙黄色。
1: 嗯，
0: 这是好的
1: 啊！
0: 你再照着光稍微仔细那么一看，你会发现有细腻的小网纹，有点像老人的手掌似的。
1: 呵，
0: 你要是颜色发黑、发暗，就说明这物件久了。
1: 嗯，
0: 久了就不新鲜了，就别要了啊。如果颜色太浅、发白，那它不是久了，它是欠火候，没长熟就给揪下来了。
1: 嗯，
0: 啊、这也不行，一定选啥色儿？表面黄绿色或者是橙黄色的，
1: 明白了。

0: 汪汪的，说明存的时间啊有点长了，存放不当，那油分跑了，它就自然会是这样。
1: 嗯、明白了。这存放它也是
0: 有讲究，
1: 有讲究。
0: 哎，
1: 是是，
0: 你适当注意一下啊。佛手最怕啥呢？
1: 嗯、
0: 怕潮，
1: 啊、
0: 哦，还怕虫子。
1: 嗯，
0: 蜜蜂在阴凉的干燥的地方，你要是发现有霉变呢、啊、虫蛀啊，建议您就一定别再用了，啊，直接就给它扔了。就是买佛手还不那么贵，别心疼那俩钱儿，好、
1: 嗯、吧、哦？明白了。
0: 哎。
1: 那你看啊，这王老师讲了之后呢，现在对于怎么挑啊，怎么存呢、
0: 嗯、
1: 咱都有印象了哈。所以说接下来呢，王老师别光整一个佛手什么那个玫瑰花茶、
0: 嗯、
1: 你把别的菜也往上上一上。
0: 哎呀，那我就上菜了啊、
1: 哎、
0: 这依旧四道啊。佛手这些东西疏肝理气，最适合跟那些气滞的东西搭配。
1: 嗯
0: 啊，堵的肝啊，胀的胃啊，闷的胸啊，多的痰呢、啊，茶到粥再到汤再到菜，每一样都有啊。头一道刚才咱说过了，
1: 嗯嗯，
0: 我当成是解郁闷的这个茶，解郁茶佛手玫瑰花茶，对吧？刚才咱们说了、
1: 嗯、这个佛手玫瑰花茶呀，就让我想起这个佛祖捏花一笑，你说这俩多好记，对不对、
0: 嗯、
1: 佛手加个玫瑰花，就小手去摘这个花去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然后放在一块呢，就是哎，摘完这花你一看心情好了，
0: 舒肝小肠宽慰呢。
1: 对，
0: 哎，爱喝的这些朋友啊、嗯、这款茶有福了。
1: 哎，你说这个茶是你这么想出来的，还是说原来就有啊？
0: 这道茶它是一个经典的疏肝解郁的方子
1: 啊，经典方。
0: 哎，我是想起来了，从哪儿想起来的呢？是从《本草纲目》上想起来的
1: 啊，
0: 它是你这个思路从《本草纲目》出来的。
1: 哎呦，那是其实它是一个古方啊。
0: 你看佛手啊，它是疏肝理气、和胃止疼，玫瑰花行气解郁。
1: 嗯，
0: 和血散瘀，他俩搭配，前者疏肝，后者解瘀，专门对付爱生气、胸口堵得慌、经期前乳房疼的人，这是一道经典的疏肝解郁的茶方，
1: 嗯，
0: 很经典。
1: 明白了，那你这个经典茶方是不是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佛手五克，玫瑰花五朵，然后就一冲泡就完事儿？
0: 得是滚开滚开的水冲泡。
1: 嗯。
0: 泡的时候你还得盖上盖儿，闷它个十分钟
1: 啊、哦、
0: 这是细节。
1: 嗯， 嗯，
0: 哎，每天你喝上这样一杯，你慢慢喝，
1: 嗯，
0: 心情越是不舒服，爱叹气呀、啊、胸肋胀痛啊，那你越是要喝这套茶。
1: 嗯，
0: 茶香气呀、啊、是吧，比喝白开水有滋味。
1: 嗯， 嗯，
0: 比喝饮料更健康。所以玫瑰花啊，建议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用干玫瑰花，别用鲜的啊，鲜的香气太浓太淡了啊。如果觉得味儿淡，

0: 适当的可以小小的加一小点点的这个冰糖，
1: 嗯
0: 啊，它就调出味儿来了。
1: 嗯，大家肯定能挺爱喝哈，你看又香又养生，
0: 嗯，
1: 对不对？你这个东西你比这个喝饮料那不强多了吗？对不对？日常就溜着呗，养生。那这是第一道，第二道呢？
0: 第二道，我让它当成合味的粥使唤
1: 啊，
0: 叫做佛手陈皮粥。那不总有朋友说的，哎呀，跟陈皮比较一下，你甭比较了，咱放一起煮粥吧。
1: 啊，那放一起没事儿哈啊，
0: 好不好？这个俩你都得了是吧？
1: 嗯嗯嗯，
0: 陈皮是又是理气的，加佛手，你猜猜理气效果是不是更强呢？
1: 那你既然都放在一块儿了，陈皮这个佛手陈皮粥，那肯定是理气效果更强了，是
0: 不
1: 是？它
0: 不冲，
1: 嗯，
0: 理气能合力。佛手是疏肝和胃，陈皮是理气健脾、精明养胃啊。一共就这三样东西，一个疏肝，一个健脾，一个养胃，专门对付肝胃气滞引起的胃胀啊、嗳气呀、不想吃饭呢、是吧？这些问题。
1: 嗯，
0: 怎么做呢？十克佛手，五克陈皮啊，粳米六十克。这个佛手和陈皮啊，加上水煮上二十分钟，咱们取这个小汤汁儿啊，用这个药汁儿给它下这个粳米去煮粥。
1: 嗯。
0: 粥煮熟了就能吃，
1: 嗯嗯，
0: 早上来一碗，晚上来一碗，各来一小碗，连吃上一星期啊。特别适合吃完之后说这个肚子胀啊，饭后肚子胀，爱打嗝不爱吃饭的这些朋友，你来这个粥试试，特别的温和啊，老人孩子都能用它进行调和。
1: 那我觉得这个可挺好啊！你看这个佛手陈皮粥，一个是呢，我本人我就爱喝粥啊，好吸收；另外一个呢，那个佛手和陈皮这俩都有一股菊香哈。哎，那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里头，我觉得十个有八个都是胃不好，吃多点就胀啊，吃凉了那也胀，哎，生气，反正我肚子还难受还胀，所以就是那句话怎么讲？形容这个胃叫什么？玻璃胃啊，就碰不得。嗯，那我觉得这个粥就好在它不光是治疗胃哈，而且呢这个肝和胃在一起还能一起调。那我觉得这个胃呢，在这儿，在就打个比方嘛，原来可能这个胃啊是个受气包啊，这肝一不高兴，我就拿胃出气，我就没胃口了，对不对？那我觉得光治这个胃，那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要是把这个肝哄得好好的，哎，然后呢，再把这个胃弄顺一些，
0: 嗯，
1: 哎，在粳米垫底儿，你看三个配合起来，这个胃它不就踏实了吗？
0: 对，
1: 对吧？哎，它也不会因为这个情绪来影响这个食物的消化，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刚才讲到的是粳米，包括陈皮呀、啊、佛手啊，怎么来用哈？
0: 嗯，
1: 这也是一个第二道了，第二道这个养这是怎么来说呢？养生粥吧。对吧？
0: 那我再考你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看有些朋友早餐晚餐他习惯吃点这个小米儿。
1: 对呀，那前一段我们就吃小米儿嘛。
0: 如果咱把这粳米换成小米儿，你觉得行不行？
1: 那我觉得小米
0: 按照你的认知，你觉得行不行？
1: 那咱们讲的小米儿好像更养胃吧？
0: 粳米和小米其实都养胃。
1: 嗯。
0: 但是他们俩各自的侧重也不一样。你看粳米它是性平的，
1: 嗯，
0: 补中又益气，
1: 嗯，
0: 健脾还和胃。它适合长期吃。
1: 对，那个粳米吧，我知道有这个米油，是小朋友们津液缺的时候就给这个小孩喝这个米油。
0: 那么小米呢？
1: 嗯，
0: 小米那油是不是也有用啊？
1: 嗯，
0: 但问题又来了，小米油虽然有用，咱们就讲小米的性。我们之前专题讲过小米，
1: 嗯
0: 啊，还带着大家买过小米，好小米啊，
1: 嗯，
0: 原产地弄的呀，是吧？
1: 嗯，
0: 记得吧？
1: 嗯，
0: 小米它性凉，属于清热的，长期吃啊，胃寒的人吃多了反而就不舒服喽。
1: 嗯，
0: 咋才能舒服呢？当时我也出过一招，你得适当的有点姜。
1: 嗯，
0: 对吧？那如果说呀，这道粥我们刚才用的是粳米，图它性子平和，不寒不热，你天天吃没事儿。你要用小米儿也行，胃寒的人

0: 小米，包括这个精米是来怎么搭配这个佛手来吃，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佛手搭配玫瑰花啊、嗯。那接下来这佛手还能干啥？
1: 那接下来这佛手啊，能干的用途其实也挺多啊。
0: 嗯。
1: 回家之后，你先把我说的这些试一试看看。
0: 嗯，
1: 接下来咱们把它跟陈皮放到一起联动。你看，说到陈皮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这个陈皮，那我选一个好一点的啊，想选新会陈皮啊，肯定有朋友听过。”
0: 嗯，新会陈皮它是
1: 很有名
0: 啊，
1: 很有名啊。
0: 嗯，
1: 佛手，有朋友说：“哎，那我就是再精致一点。”王老师，你说我用干的用鲜的？还有这个佛手，我的这个片儿。家里有两袋能用不？你看问的都会非常仔细。
0: 嗯
1: 啊，我也替大家

0: 就陈皮已经把那个皂荇去掉了。
1: 对，为啥要用陈皮不是新橘子皮是吧，就是因为那皂荇它去掉。
0: 嗯，
1: 佛手呢，如果说用干的药店里买的干佛手片可也挺好的。鲜佛手啊，它更多的是出于观赏的角度，药性它不如干的稳定。
0: 嗯
1: 啊，所以你要说那王老师我用鲜佛手行吗，我看楼下有卖的，量加到15克左右。因为鲜品的水分很大，药力没那么集中，所以稍微给它多点。那老师我这个给它放两个进去呗，那就多了是吧。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粥在做的过程当中是需要适当讲究讲究的。
0: 哎，你说王老师，那你说这个佛手也好啊，陈皮也好啊，它没有甜味儿啊。我这个粥，我这个像一般我喝粥，我就喜欢喝那甜粥。
1: 嗯，
0: 完我就觉得甜粥，我喝多少碗我都不带喝腻的，那甜不丝儿的哈，补一补。但如果要是没有味儿的这粥，或者苦，或者是发这个，怎么来说呢，就是刺鼻的味道，那我肯定我就不愿意喝这个粥。你说这个粥我里边放点大枣，我增加点甜味儿行不行？
1: 我建议你有机会你把那个道德经你再读两遍。
0: 嗯，
1: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0: 嗯，
1: 你有的时候
0: 我就追求那个口爽，
1: 不要太贪图这个。但你说这个，哎呀，我这没到那个阶段呢，我现在加点行不行？可以，

0: 多了，对不对？
1: 叠加多了啊，现在记得很清楚。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往下说第三道，
0: 啊，
1: 有一个汤是化痰的，
0: 化痰的。
1: 这第三道我称之为叫做化痰汤。
0: 嗯
1: 啊，
0: 啥汤呢？
1: 佛手杏仁猪肺子汤。
0: 啊，猪肺子汤。
1: 嗯，
0: 那吃啥补啥，这个肯定润肺吧？
1: 嗯嗯，
0: 那加佛手加杏仁是干啥的？
1: 佛手是理气化痰的。
0: 嗯。
1: 杏仁咱以前也适当的提过一点，说止咳平喘。猪肺子呢是以形补形，补肺润燥。所以这三样这么一搭配，一个理气，一个止咳，一个润肺，专门对付咳嗽痰多胸闷气短，来你就来这道汤。
0: 嗯，
1: 咋做？
0: 嗯，
1: 佛手十克。
0: 嗯，
1: 杏仁十克。
0: 嗯，
1: 一副猪肺子
0: 有点腥吧。
1: 哎。

0: 这个买这种外边处理的，因为咱信不过，咱回家咱自己再处理处理，我觉得
1: 心里有数。
0: 哎，但是我觉得这是挺累，处理这东西挺累。有没有说这个简单一点的方法呢？
1: 我给你出一招吧。
0: 嗯，
1: 就是清洗猪肺呀、啊，是做这道汤当中稍微有点麻烦的步骤。
0: 嗯，
1: 你可以在买猪肺子的时候让摊主先帮你灌水冲一遍。啊，你可以看着他，
0: 嗯，
1: 啊，对吧？你请他帮这个忙，你想买一个东西啊，对吧？你回家咱得做了吃好吃啊，下回还来买啊，回头客吗？让他弄好了之后，你回家再用盐水泡上半个小时。
0: 啊、哦，
1: 记住，
0: 明白了、嗯。
1: 这半个小时时间里，中间得换两回水，因为你看那个血水啊，
0: 嗯、
1: 基本出来之后，那个你泡它用的水就已经开始着色了啊，所以半个钟头之内，这个盐水啊，你换两回。
0: 嗯，
1: 你要是觉得，哎呀。王老师，这还得换水，还得看着的，这有点麻烦。你用猪骨头或者瘦肉来代替猪肺，
0: 嗯，
1: 这是最不济的方法了啊！
0: 明白了。
1: 虽然咱们说以形补形，这个意思差点，但是润肺的效果还是有的。
0: 嗯，
1: 实在实在不愿意弄别的，你用这种能省事儿啊。
0: 明白了。哎呀，这个汤我觉得大家能记下了吧？佛手十克，杏仁十克、
1: 嗯，
0: 猪肺一副，
1: 嗯，
0: 哎，生姜最后来三片，
1: 对，
0: 慢炖一个半小时出锅、
1: 嗯，
0: 然后加点盐，
1: 对，
0: 对吧？适合这个咳嗽痰多、胸闷气短的人。
1: 没错，
0: 刚才王老师说了，说这个清洗猪肺麻烦的话，用猪骨瘦肉也行，
1: 对
0: 不对？对啊、那你说这个汤里这个杏仁是咱平时当零食吃那种美国大杏仁、大杏仁那种不？
1: 你要挑个儿大的呀，你就挑出来自己单独看电视的时候吃吧。你做这个汤的时候得用啥呢？
0: 嗯，
1: 药膳里边的杏仁，你得用苦杏仁。这个苦杏仁和你自己吃的嘎哒嘎哒的这个薄皮啊，或者是觉得个儿大那个不一样。药房里才有卖我说的这种苦杏仁。
0: 嗯，
1: 它有小毒。
0: 呵，
1: 所以你一定要煮熟了，而且用量不能太大。
0: 嗯，
1: 十克足够。
0: 一说有小毒，有点紧张。
1: 当时你当零食吃的那种叫甜杏仁，大颗的润汤烘面，你吃它可以，
0: 嗯、哎，
1: 油搓的是吧？但是止咳平喘的力量，它就不如咱们说药房里买的小苦杏仁。
0: 嗯，
1: 一定要在这道汤里买药房的苦杏仁，别拿零食杏仁凑合啊！你凑合完之后，你嚼的口感不错，但是药食同源这事儿，那你就别惦记了。
0: 嗯，明白了，记住了啊，苦杏仁，然后呢，得去药房买，
1: 对，
0: 哎，
1: 得煮熟，就像我说了。
0: 哎

0: 直把这个小佛手给我，回家我先从玫瑰花茶开始。
1: 你是从我这个佛手上先练一练是吧？
0: 哎，对。那我觉得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啊做一做，包括啊，可能有的朋友家里就养这个佛手，
1: 对
0: 啊，您要不是说非得观赏它的话，也可以尝一尝。
1: 你就直接给它下锅了是吧？
0: 哎，对。
1: 虽然它有这个功能啊，
0: 嗯，
1: 但是啊，咱们刚才说了。不管是汤也好，粥也好，还是做菜也好啊，我们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程度。
0: 哎，
1: 有的是干的，有的是鲜的。
0: 哎，是。
1: 实在它要是太干呢，我们在泡茶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做法当中要注意它的形态。
0: 嗯，
1: 要是太新鲜呢啊，水分大，它药性它就差了。
0: 嗯，
1: 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微微加一点量，刚才加多少我都已经说了。
0: 嗯，
1: 有朋友说，王老师啊，你俩说话这个嘴皮子都很快，这我这没记住啊，
0: 嗯，
1: 我这本儿刚掏出来，你都下一个事儿了，别急呀。你记得这话头给咱们拨打 400-875-1977 你打电话一问，
0: 嗯，
1: 啊，咱们导播工作人员马上就知道啊说的是什么什么，或者他要不知道的话他能扯脖子喊我一下，我把电话给您回过去啥的，不可能。
0: 嗯，我给大家再重温一下啊，这个王老师今天讲的是佛手，
1: 对，
0: 这个佛手性温，然后有几样的人群呢不太适合，阴虚火旺的
1: 不行，
0: 气虚的
1: 不行，
0: 还有呢就是孕妇要慎用，
1: 没错没错。
0: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四道药膳，
1: 嗯，
0: 佛手玫瑰花茶，佛手陈皮粥，佛手杏仁猪肺汤，佛手炒肉丝儿。
1: 嗯。

0: 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
0: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0: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1: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0: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0: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主任您看哈，不知不觉这个君王 AKK 的活动也走入尾声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最新的君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寿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遗憾。
4: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我们这次君王 AKK 啊，很多地区活动预定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2: 是的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哈，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真是开始即结束，特别快。特别像这个深圳、广州，包括珠海那边哈，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没的状态。
4: 这个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啊很近，对那边的信息也很了解。
2: 对，
4: 哎，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都用过最新的菌芒 AK
2: 啊，已经感受过了。
4: 对，感受过它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所以说参与活动啊，热情就更高。
2: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的在预订，都说说一定要给自己订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4: 这个实际也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呢学习的地方。知道什么也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2: 对，
4: 什么也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2: 非常了解。君王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好的产品。
4: 是的，这次君王 AKK 啊，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啊也是唯一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和平时啊润肠通便、消炎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是的，
4: 哎，因为呀，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大家记住， 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2: 对，重获新生啊。
4: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

0: 到我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
1: 嗯，
0: 大家想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1: 嗯，
0: 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1: 那不仅仅是吃麻麻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举盲一黑呀、啊，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1: 嗯嗯，
0: 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1: 一定要抢病。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军盲 AKK 活动啊，朋友们。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军盲 AKK 的唯一的机会。
1: 嗯，很不容易的。
0: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军盲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新上市的产品。
1: 嗯，
0: 上个月才刚刚上市。
1: 对，新鲜出炉。
0: 就是咱说香港的老百姓，他才用过呀一个月而已。
1: 嗯，不像其他产品，可能说人家已经用了几十年，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啊肠道屏障。
1: 嗯，
0: 同步啊健康长寿。
1: 嗯，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
0: 对，
1: 享受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0: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真是这样。
1: 嗯、
0: 而且这次举盲 AK 的价格跟香港大房啊同步，都是世界最低价。
1: 对。
0: 哎，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
1: 嗯，
0: 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1: 嗯，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啊，咱也不用说像这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
0: 嗯、
1: 然后又限号买，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新的军盲 AKK， 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再错过的话，朋友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0: 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虽然军盲 AKK 啊数量不多了，但是我们没有报名的听众啊，
1: 嗯，
0: 也不要放弃，
1: 再试试。
0: 哎，打电话问问自己所在地区啊还有没有剩余了，
1: 碰碰运气呗。
0: 对，如果有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1: 嗯，大家记好啊，咱们报名电话是 400-780-3099 400-780-3099。真的就是最后这一点巨蟒 AKK 哈，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孙主任，我觉得就不管是谁带走啊，都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啊。
0: 哎，就是谁能啊最后把这点举盲也可以带回家的人，
1: 嗯，
0: 那真是啊，我们说运气是非常好的，
1: 都得出去买个彩票了是不是、
0: 啊、这次举盲也可以啊，我说了，哎，是最新型最高含量的。
1: 对，
0: 而这个最新款的举盲也可以，大家要知道它有两个现如今任何产品呢、啊、都无法替代的地方。
1: 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在刚刚听咱节目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无可替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0: 首先讲啊，120天它就能把你肠道黏膜内的菌盲 AK 定质量提升 5%。
1: 嗯，
0: 彻底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和年轻态。
1: 嗯，
0: 这是迄今为止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菌株。
1: 对，唯一的最新的菌盲 AKK在120天就能够完全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功能，让大家身体呢可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坚实的基础。
0: 没错。
1: 嗯，
0: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 5% 的量不多呀、啊、
1: 嗯，
0: 5% 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1: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0: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KK 的数量在 5% 的话，
1: 嗯，
0: 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
1: 哦，
0: 哎，因为德国也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

0: 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那这些百岁老人的肠内膜屏障内的菌盲 AK 的数量始终是处在一个 4% 到 5% 的状态。
1: 哦，明白了，这个 5% 就已经足够了啊。
0: 对，
1: 保证菌盲 AKK 的数量，咱就要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菌盲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 3% 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菌盲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大家都要用一用。
0: 对，年龄越大越要用。
1: 嗯，
0: 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长寿菌呢，只有菌盲 AKK。
1: 对，
0: 首先只有它呀可以吞噬坏死的肠黏膜细胞，分泌啊肠黏膜蛋白。
1: 嗯，
0: 肠黏膜蛋白是构建肠黏膜屏障最重要的物质。
1: 嗯，
0: 有了它的肠道黏膜屏障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1: 嗯。

0: 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对，
0: 嗯，
1: 没错。其次，最新的举方 KK， 它是每粒都含有200亿活菌，
0: 嗯，
1: 并且唯一一个活菌率能高达95%以上的产品，
0: 非常厉害。
1: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制成功。
0: 嗯，菌率才能够让我们常年磨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得以长命百岁了。
1: 对，最新的菌王 AK 啊，定制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
0: 嗯，
1: 15天呢、啊、就能更新肠黏膜细胞一次。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烧心、腹胀、腹泻、口臭、吃不进饭等等这些症状啊、
0: 嗯、
1: 都明显的好转。
0: 嗯，15天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验了啊。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一定得尝试一下，把菌王 AKK 吃上，

0: 这个杨迪说的很对。
1: 嗯，
0: 那当举毛期间定值60天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恢复50%以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正常的食物营养。
1: 嗯，没问题了。
0: 就像我说的，该吸收的吸收，
1: 嗯，
0: 不该吸收的一个也进不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这个时候不光是胃肠道疾病没有了，重要是你的血糖、血脂指标都能啊逐渐稳定，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1: 嗯，咱说身体要是没有负担了，我们老年人也能轻松愉快的生活了啊。
0: 嗯，
1: 咱不用说今天我觉得这疼那疼的难受，不用说愁眉苦脸的。所以这一次活动，我们老年人真的，你要是能参与上，一定要抓住机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0: 对，没错哈。这个我们说举盲 AKK 定值120天的时候，定值量啊就能达到5%。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肠道啊就已经趋于啊20到40岁的年龄段。
1: 嗯嗯，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你我们想一想，大家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免疫力强，身强体壮啊。
0: 嗯，
1: 老年人要是说有这个状态，那咱不就是长寿的基础吗？对不对？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长期吃举盲 AK 的人呢，血糖不高，血脂不高，抵抗力强，
1: 嗯，
0: 这些也都是长寿的基础。
1: 对。

0: 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用药时间就是一个月。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呢、啊，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三联、四联，是不是只开半个月？
1: 嗯嗯，
0: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一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
1: 嗯，
0: 想让我们啊去的勤力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呢、啊、不能长期吃
1: 啊、
0: 哦，最常用量啊就是三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
1: 嗯，
0: 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1: 嗯，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孙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0: 对，
1: 嗯，
0: 肠道啊有自己的微生态系统。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
1: 嗯，
0: 小虾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1: 对，
0: 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也活几亿年没事儿。
1: 嗯，平衡的系统。
0: 哎，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
1: 嗯，
0: 少量的可以，

0: 红军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君王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咱说咱吃就吃长寿菌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定植在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所以说香港呢，它现在也处于说这个君王 AKK 疯抢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一样啊，就孙主任一共给大家争取到5000瓶，现在所剩无几了。所以今天活动最后一篇，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1: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孙主任，我听您讲完这些以后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对于这个君王 AKK 的认识又提高了，就它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2: 是的，
0: 嗯，
2: 君王 AKK 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因为啊，当君王 AKK 啊把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以后，
0: 嗯，
2: 你可以屏蔽掉啊全身 90% 以上的疾病问题。
0: 哇，这个很厉害。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之后，首先它恢复正常吸收功能，还是啊让身体该需要该吸收的营养全都吸收，那不该吸收的咱都不放进来，那么体质也会增强，当然很多疾病问题就规避掉了。
2: 是啊，
0: 嗯，
2: 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君王 AKK 的人免疫力也都强。
0: 这我听您讲过啊，当初还因为免疫力做过一期临床是吧？
2: 没错，
0: 嗯，
2: 人体啊 70% 的免疫力来自肠道，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95% 都是通过胃肠吸收的。
0: 嗯，
2: 吃了有毒有害的食物也是从胃肠道啊进入人体的。
0: 是的，
2: 所以说这里啊必须啊重兵把守，
0: 得看好这大门，
2: 哎，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
0: 嗯，
2: 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嗯，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2: 哎，对，现在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0: 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宋主任，这个就是君王 AKK， 它在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它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啊，就让更多朋友小病好得快，大病不发展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长期吃君王 AKK 的人呢，感冒啊都很少得。
1: 嗯，
0: 哎，这都是免疫体，
1: 免疫力高，
0: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1: 肯定会呀，所以它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0: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1: 嗯，
0: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
1: 嗯嗯，
0: 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1: 对呀，
0: 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十年。
1: 哇，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
0: 对，
1: 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0: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1: 嗯，
0: 肠壁都漏了，这边呢吃药拼命降，
1: 嗯，
0: 那边拼命的吸收，能降下来吗？
1: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根源所在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要用菌王 AKK 呀？
1: 嗯，
0: 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1: 对，
0: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1: 多余的不要。
0: 哎，如果你身体啊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
1: 嗯，
0: 那你的肠道啊 0.1 克都不会吸收。
1: 是的，
0: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素、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1: 嗯，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对身体好的或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啊，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体内，更没有办法去升糖、升脂、升血压了。
0: 所以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你用上菌王 AKK 以后啊，指标就慢慢的稳定了。
1: 是的，
0: 你的化验单呢就不会个个带箭头了。
1: 嗯，
0: 不会上的上下的下了，你的身体状况呀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1: 嗯嗯，
0: 不会天天心绞痛、头晕、迷糊、惊慌，上不来气儿了，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孙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个小品的台词啊，说人生就像一架飞机，不在于飞多高，关键是平稳着陆啊。咱们的指标可能也是如此。
0: 真是这样。
1: 嗯，
0: 当然呢，这个稳不是我说天天呢餐前血糖稳定20，餐后20天，
1: 这不行啊。
0: 哎，咱们不这么抬杠。
1: 对，
0: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一点。
1: 哎，
0: 都比你今天正常，明天不正常，后天又正常，
1: 嗯，
0: 过两天又不正常了，这样反反波动要好。
1: 嗯，
0: 因为你指标稳的时候，脏腑啊是没有波动的。
1: 对，
0: 就像是晴天和风雨天。杨迪，我问问你，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1: 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这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0: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1: 嗯，
0: 晴天呢，就如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按部就班的干活。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哎，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1: 嗯，
0: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1: 嗯，
0: 防不胜防。
1: 是的，你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君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

0: 年轻态了，其他的丈夫也就年轻态了。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君王 AKK 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啊，它不仅能够恢复肠黏膜屏障，更主要的是可以屏蔽掉全身 90% 以上的疾病问题，恢复脏腑功能 63%， 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生命力越来越旺。那君王 AKK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把握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好，接下来再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

0: 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孙子你好。
2: 哎，你好。
1: 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不？你看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2: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卷王 K 呀，我这时候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说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儿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1: 那我想订三十平，能不能？
2: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1: 我是胃病。他可以说多少年了，始终不好。但是我吃这个君王 AKK 才半个月，这个胃啊就不反酸了，食道啊就不像过去火烧火燎的，也不肚胀了，

0: 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使，等药劲过来又难受。这回可不了，可高兴了。
1: 这个是因为啊，菌王 KK 它是啊修复胃肠黏膜屏障，它不像啊你吃其他的胃药，抑制胃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不是啊长久之计。谁也不能天天的抑制胃酸，天天呐消炎呐，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吃上菌王 AK 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胃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一粒啊就200亿个菌株，一天两粒，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障逐渐的修复，等你到6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0: 我一定坚持用，你看这才半个月效果这么好，所以我想多订呢，这好不容易赶上啊，错过了再去香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之前我买这一瓶哦，可是费老劲哦。你看我女儿加钱找黄牛从香港买来的，买不着。但是我女儿说这个挺好，她在香港，说香港啊药房天天排队买，她上学没工夫就找黄牛买的，加了好几百块钱，要给我心疼坏了。这回可好了，不用加钱就能买了。
1: 对，因为举盲这样呀，现在的香港确实也是一瓶难求，你在香港啊想买20瓶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我们平台呀、啊、不限数量，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是不是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订点完全可以，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0: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主任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主任了。
1: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俩啊。
0: 好的，麻烦孙主任了啊。
1: 哎，好的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菌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万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
1: 啊，
3: 我是您的新听众了。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也知道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呢

0: 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他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转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弟弟的情况。
1: 好的，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弟弟什么情况？
0: 他是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把病变的那个部位呢，切那个切除了，然后呢，用那个西罗达治疗了有个五个疗程，
1: 嗯，
0: 现在过去有半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多一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荤腥的那个吃不了的，
1: 嗯，
0: 他各个指标呢都不太达标，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
1: 嗯，
0: 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劲了，别说大便了，
1: 嗯，
0: 现在他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找了一些大夫，但是不敢给他用药啊，
1: 嗯，
0: 现在他就吃这个。那几个字我还不太认识，好像是有什么那个莫沙比利片，还有这个阿美拉唑糖酮片，这个我认识，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郑主任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中就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所以说这个时候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啊中晚期的病变的病人呢生存率只有 60% 左右，五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0: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那个囧芒 AKK 能不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啊，他这个情况其实我也说的好，完全好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多活几年也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K 啊，含量是最高的，每亿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也能达到 95%， 这样的定质量啊才能最快速的修复它的肠黏膜屏障，一般15天呢就能更新一次肠黏膜细胞，这个时候它的肠道蠕动能力也就会提升了，那它吃饭就能啊好消化一些，哎，
0: 是
1: 会吃多了就吐了，等他用菌王 AKK 半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试着让他多吃一点。
0: 哦，哎，那您说这个饮食方面他有啥注意的没有？现在他吃东西的稍微不太注意的话就连拉带吐的，
1: 只要不是油腻辛辣的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多吃点，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他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他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也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来源了，体质就会增强了，
0: 嗯，
1: 就能站住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他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0: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他快点长点肉吧，真的是看到他瘦的呀，我也心疼，打鼓都不行，你说啊，要是再胖点起码来说也经得起折腾，对不对？
1: 对，肠屏障啊不修复好，你吃什么它都吸收不了。君王菌王 AKK 你再看，到时候啊它连感冒都很少得，而且排便饮食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等用到120天的时候，肠膜屏障啊会恢复的更好，一般都能达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了。吃喝拉撒没问题，身体走路上厕所绝对不费劲儿，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0: 嗯，好好好，那孙主任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我们就让唐医师也不是吃不起是吧，那这个菌王在您这里可以定吗？
1: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订点。
0: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
0: 再见。
1: 哎，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 一粒儿含量高达两。

0: 百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1: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苏主任你好。
2: 哎，
3: 能和你通电话我很高兴啊。
2: 啊，不客气啊。
3: 啊，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2: 嗯，好的啊。
3: 我今年72周岁。
2: 嗯。
3: 啊，体态比较偏瘦啊。
2: 啊。
3: 我现在说主要是吧，我这胃有问题啊。
2: 嗯。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吧，胃透，胃下垂，
2: 嗯，
3: 胃那个蠕动特别慢，像60岁老太、60岁老太太的感觉。

0: 就像谁？
1: 嗯，
0: 那个乳房特别慢，像60岁老太太、60岁老太太的感觉。
1: 嗯，我知道啊。
0: 啊，现在我就说去年他半夜胃疼，后来呢胃不怎么太疼了嘛，他肚子胀。
1: 嗯。
0: 胃要不疼，肚子就胀，到半夜2-3点钟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就一直这样。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身高1.58米，体重应该是94-95斤。
1: 1.58米，94-95斤还可以呀、
0: 啊。啊。反正挺瘦的啊，因为老太太就显得特别瘦。
1: 嗯。吃饭吃得快不快？
0: 吃饭我现在尽量慢吃，都细嚼慢咽。
1: 吃完饭。

0: 法呀，吃完饭平躺20分钟以上。
1: 啊、哦，我以前是那样做，现在这么多年慢慢就忽略了。
0: 胃下垂之后，胃动力弱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

0: 也胃疼胃胀，这不12场炎症吗？把胃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1: 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有，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
0: 你怎么心脏不好？
1: 我心脏不好吧，它从3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以前就是胸闷。但是吧，拎东西拎不了，超过不了5斤，我就觉得胸闷。这个闷吧，它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很固定，有时候这块儿，有时候这边。
0: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1: 那我就胸闷了，不能干什么活，重一点的都不行
0: 了。那不是你太虚了吗？太虚弱了吗？那不还是胃病吗？你胃不好，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你全身肉都稀松的，没有劲儿稀松肉，没劲儿的人谁拎东西都胸闷呢？
1: 啊，我检查吧，也确实没检查出什么太大毛病来。你的意思我现在明白了。
0: 好，你就听我说，吃完饭躺床上半个小时，你要说想快点好起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叫 AKK 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就记住这些足够了，把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
1: 叫什么 AK？ 我记不住那些。
0: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啊。你这病好治，你按我说做。

0: 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这个菌王啊，我刚才报上名了。
2: 嗯，
1: 我们呢这就剩不多了，我订了10瓶。
2: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菌王黑黑呀，现在已经所剩寥寥无几了。咱们现在能报名成功，那真的是很幸运的，恭喜你啊。
1: 是啊，幸好报上名了，要是错过呀，我得老上火了。
2: 啊，
1: 这个菌王我用的真是特别的好。

0: 所以说吃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吃其他的益生菌了，吃菌方 VTK 就可以把整个呀肠道的生态环境调整好。就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啊要吃菌方 VTK， 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出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发生了，所以说它也就不会啊再复发了。
1: 确实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回用上菌王，好多症状现在都好了，嘴呀、啊、也没味儿了，要不然以前呢。

0: 明显减少了。以前嘛，那是三天不犯病，第四天肯定就会犯。
1: 嗯，
0: 发作起来吧，就是特别难受，都两次了。
1: 啊啊！
0: 但是我现在用了君王啊，就好多了。之前血糖不好嘛，就是人就是老痰，大夫不让吃，但是现在就不痰了。
1: 嗯。
0: 还有以前嘛，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结果用上君王以后，吃得饱了，胃口好了，现在天天就正常吃饭，也不馋什么那个面包啊，其他那些点心呐、啊。
1: 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肠黏膜屏障过去呢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我就混乱了。现在用上君王一个月，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了，我们就该吸收的就吸收，营养就上来，人就有劲儿了。不该吸收的呢，我们就一个都不吸收。所以说多余的糖脂啊不吸收了，血糖自然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身体不缺营养，对不对？人也就不馋了。
0: 对对对，再用这产品以后啊，那效果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吧，花了不少钱，但是结果身体效果都不好，老伴啦、孩子啊给我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怎么用。去医院吧，每次住院都得好几千，结果他都是没什么好转，藏人药啊、蒙药啊我都吃过，结果都不行。就君王 AKK 钱会花多少，关键他解决问题。
1: 这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都难。所以说君王 AKK 你就坚持用吧，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重建呐、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到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呀、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0: 太好了，我这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子。
1: 不客气，恭喜你啊，这拿到了君王 AKK。好，我们再见。
0: 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780-3099，400-780-3099。
3: 自在调频，暖心开启。稍后11点即将播出的是百听不厌的广播书场。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嘿，停下干饭人与打工人之间的频繁切换，把你变成朋友圈的爆款，看困难瞬间破防，看梦想稳居 C 位，用幸福内卷所有人的平凡，这就是你的快乐星球。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4: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5: 佟林，张达。

贺报。这一反被长把贺报打的是口恰鲜血，仗着这一掌啊不重，贺豹的身子骨也结实，有功底儿，不然的话呀，小命就交代了。尽管给他服了药了，贺豹的嘴里头还往外喷着血沫子。佟林一再解释，可怎么解释，这贺豹恨得佟林都丁点儿的。佟海川呢，最后给贺豹指出两条出路来。一个是干脆这个事儿完满解决了，我放你出府，往后谁甭找谁。佟林呢还回到下处取出40两纹银交给贺豹，让他转给铁背龟雷春。当初借雷春20两曾经答应加倍奉还，大丈夫说话兑现，把40两银子给了贺豹，烦他转给铁背龟雷春。贺豹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说不完不完能怎么的，找倒霉呀、啊、跟韩宝吴志广一交换意见，三人同意，就这样离开了雍亲王府。书中代言，就这一巴掌佟林惹了祸了。为什么呢？这仨人都有根儿，都有靠山。就拿贺豹来说，他爹爹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武装主火眼狻猊贺建章，那提起贺五爷来那还了得吗，瞪眼就宰活人。他儿子叫佟林打得口恰鲜血，

那提起贺五爷来，那还了得吗？瞪眼就宰活人。他儿子叫佟林打得口下鲜血，半身且不提。三个人走了之后，院里收拾干净，佟林陪着雍亲王回到屋里头。可雍亲王啊不太高兴，训教佟林：海川呐、啊，哎，怎么说呢，可你这么做不能说不对，冤仇易解不易结，你是大笔写大字，大人办大事，宽宏海量，你这么做不能说不对，但是我觉着有点窝囊，太有点软弱了，你得当着什么人说什么话，像这仨小子顽固不化呀，蛮横到极点了，就得输诸武力，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不能对牛弹琴呢、啊、跟他们讲什么理，这就是冲着你的面子，要不是冲着你，嘿嘿，我早就叫人把他们扭送到官府严厉处置，看他们还横还不横。佟林一乐：爷，往后呢您多提醒着我点儿，一旦我做事不周，爷呢您可以多加训教。哎，算了算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就希望你往后腰个二挺直点，这关上门没外人，我说句最知心的话，这天下不就咱爷们儿的吗，不咱爷们儿说了算吗，有什么了不得的，得罪点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佟林心说：你是你我是我呀，我敢跟你比吗，是你们爷们的天下不假，我佟林算个什么东西呀，我得给自己留退身的余地呀，但不敢跟雍亲王争论。这件事过去之后，在一段时间相对的平安无事，佟林每天当完差之后回到家里跟一家人团聚，以叙天伦之乐。光阴似箭，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最近这两天这佟林就觉着闹心，下晚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吃饭吃的也不香，坐卧不宁，这眼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眼皮直跳。大伙儿都说这眼皮跳不是好事，左眼跳财右眼跳祸，佟林一看还真是右眼跳。哎，这怎么回事呢？转过天来雍亲王

大总管何春进来了。佟林凭着直觉就发现大总管的表情有点反常，因为他先看了在座的佟林一眼，然后趴到雍亲王耳边上叨咕了几句，佟林没言语，察言观色，

统领可没言语。就这几句话一听，奉旨而来，这是有大事儿，皇上有旨意，能是什么事儿呢？跟我能有什么关系？时间不大，何春领进俩人来，这两人一身的功夫，一看就看出来刑部衙门的。这刑部掌法呀，专门管抓差办案，

0: 想抓谁呀？就您这教师，佟林，佟林这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佟林心说：“我也没偷，我也没抢，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为什么要逮捕我呀？”就有点坐不住了。永亲王问的：“啊，那么请问二位，佟林身犯何律，法犯哪条？”王爷，这是不是找个地方向您禀报？
1: 不必，不必。
0: 我这在座的没外人，公开说吧。
1: 是渣，
0: 他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有人夜入皇宫院多宝楼，把咱们大清国传国至宝翡翠鸳鸯镯给偷走了，那是当今圣主的命根子。拿走之后还留下一封字简，那字简我们虽然没带来，但是那词儿还记得，上头留下四句话，
1: 说写的什么。
0: 上面说：英雄生来胆气豪，

0: 能把自个儿的名姓写到纸条上吗？啊，这分明是栽赃陷害。你们杨大人不明白这个吗？
1: 这是啊，但有一点呢，既然事情牵得不请他到刑部衙走一趟，说明怎么回事儿，这我们也没办法呀。爷，您看应该怎么办呢？
0: 不去，你们回去吧。告诉你们大老爷，此事与同理。

林氏执意不肯，拿了点东西跟俩公差走了。雍亲王一想也好，因为涉及到父王身上，他知道康熙圣主既聪明又倔强，在诸子当中对自己的看法不那么好啊。你说我这一炕上，我爹对我的成见就更深了，那么让佟林去趟也行，说明是非，我可别闲着，马上打点，得想法救佟林。因此佟林被带走之后，雍亲王换了衣服，让何春何吉备车。等车子准备好了，雍亲王上了车子，赶车的就请示王爷上哪儿去。上真的还没想好上哪儿去呢。胤禛自己劝自己稳住心神，别着急，忙中可有错呀。哎呀，要救佟林去搬门子，最好去见我爹进皇宫。又一想不行，我爹在盛怒之下呀，不定说什么呢。你看旁人要讲情好办，我要一讲情就背不住跟我翻了脸，万万使不得。哎呀，不见我爹找谁呢？哎，神力王。

一开始康熙呢把他们放到御花园供欣赏，后来发现这神像有特殊的能耐。什么能耐？你身上要带着钢铁，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凡是带着危险品

0: 由于皇上这一说这话，就变成了神力王。这玩意儿没亏吃，多个王子多吃个俸禄。以后呢，就没有人管他叫和亲王了，都知道是神力王。他跟康熙皇帝感情之后，爷俩无话不谈呢。他进皇宫随便，没人拦着，不管什么时候来，皇上必须得接见，享受特殊的待遇。但这神力王，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精力不减啊。老头子没事还练练摔跤，练练掰腕子，经常坐上车子在北京溜圈。康熙皇帝35个儿子，他最喜欢的、最投缘的，就是四皇子胤禛，也就是这位雍亲王。在雍亲王没跟佟林接触之前呢，经常到神力王府来坐着聊天的，只是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来，所以今天到了神力王府了。书说简短，有人到里头一通报，神力王一听，哈，老四来了，这猴崽子，老也不登我这门了，快叫他进来。胤禛等见着神力王，跪倒在地，皇爷爷在上，孙孙给皇爷爷问安了。起来起来起来，我过来瞧子，我看看你。这神力王不拘小节，拍拍胤禛的肩头，捶捶他的后背，哈哈，把小猴崽子，哎呀，怎么今儿这么高兴上我这儿来了。爷爷，我还短了来了呢，只是最近呢，我府里的事儿多，没来给您问安，您别挑我的理呀。怎么说的，快坐坐坐，今儿别走了，在我这儿吃吧。爷爷，我吃您是定下了，您不让我吃我也得吃。今天来呢，一则行，哦，无事不登三宝殿，求我来了。我这一看就知道你猴崽子是有事儿。什么事儿说吧。神力王快人快语。雍亲王往前凑了凑，爷爷，您听没听说皇宫大内昨晚出事儿了？没有，皇宫能出什么事儿？是怎么回事？说完之后，神力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居然发生了这种事情，这贼胆子也太大了！你说你上哪儿偷去不行，居然跑到皇宫内院偷国宝来了，可杀不可留。犯人抓住了吗？真正的犯人没抓住，有一个人呢，受了拐带了。这个人姓佟，叫佟林，他跟我是什么关系？都说了。神力王并不糊涂，听胤禛说完了，神力王点点头。要这么说，佟林是被屈含冤呢。本来嘛，哪有那样的蠢贼，偷了东西把自个儿的名还留下，分明栽赃陷害。胤禛一笑，爷爷说的对，那您看怎么办呢？您得想办法帮着我救佟林呢。
1: 哦，让我在皇上面前给求求情，
0: 是非您不可。
1: 好吧，就冲着你小猴崽子，我也豁出这张老脸奔皇宫去一趟。
2: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0: 雍亲王胤禛烦门子烦对了。神力王听完之后满口应承，把这个事儿揽到身上了。神力王

0: 狼也是个急性子，说办就办，而且救人如同救火，这事儿不敢耽搁。告诉胤禛，你呀、啊、甭走，你就在这听信儿，我这去去就回。
1: 哎，好吧。
0: 胤禛没动地方，在神力王府听信儿。这神力王马上更换衣服，吩咐备车，直接赶奔紫禁城见皇上去。康熙皇帝一听皇叔来了，这老头啊能有一年没露面了，今天冷不丁的要见皇上，想必是有大事儿。马上答以请字，把神力王请进寝宫。神力王见着皇上之后，先请了安，然后又行了熟知礼。

0: 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要见朕有什么事情不成？
1: 哎呀，皇上，我听说皇宫大内出了事儿了，有强人胆大包天，盗走了传国至宝翡翠鸳鸯镯，有这事儿吗？皇叔，哎呀，您听这信儿真快呀、啊，果有此事，这怎么查？这是，这小子多大胆子，敢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

0: 一级如山，就是丢几样也无所谓。严重的是，他既然能到国宝，就可能刺王杀驾，能在多宝楼把双镯给盗走，要摘我的人头也是易如反掌啊。王叔，您说是不是？
1: 够严重的，是这么回事儿。
0: 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朕已降旨，将雍亲王府的教师佟林捉拿归案。
1: 陛下，
0: 您认为这个事儿就是佟林干的吗？
1: 当然不是。
0: 何以见得呢？
1: 哎呀，
0: 王叔请想啊，哪有那样的蠢贼，自己偷了东西怕旁人不知道，把自个儿的姓名留下，没有这种事儿。这分明是栽赃陷害呀。
1: 神灵王一听好办了，就要的是这句话。陛下圣明啊，真是这么回事儿。
0: 那么请问陛下打算怎么处置这个佟林呢？
1: 哎，例行公事吧，
0: 因为这上留下佟林的名字，不得不把他逮捕归案，从他身上能了解一二。如果真正的凶手抓不着的话，那佟林倒霉就得长期坐大牢呗。
1: 陛下，我看这样吧，
0: 佟林是无辜的，既然陛下知道他是被栽赃陷害，就属于

处理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到了规定的日期，佟林还没把这个事办成，再处置他也不为迟晚呢。康熙乐了，叔叔，您跟这佟林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您老人家怎么这么袒护他呀？哎，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胤禛到您那块烦人情去了，把您老人家这才请出来？那康熙非常聪明，沾点就犯呢。你在他面前别说瞎话，沈烈王还没说过瞎话，让皇上一问没词儿了。陛下，这真这么回事？你想胤禛能不挂火吗？佟林是他府里的教师，这佟林要不干净，这他也吃罪不起呀。故此呢，他到了我府里头，把始末经过都跟我讲了，请求陛下开恩，一把这事情调查清楚，二能让佟林戴罪立功，不知陛下意下如何？你看在我的老面子上，真格的能把我撅出去吗？康熙皇上一听胤禛这字儿，心里就老大不痛快。他对这四儿子没有好看法，但是碍于沈厉王的情面，不乐意说旁的，最后点头答应，好，我就看在皇叔的份上，把佟林放了，给他100日的期限破获此案，责令他必须国宝找回来，另外把真正的贼寇给抓到，倘若办不到的话，到了那时休怪我翻脸无情。沈烈王总算把人情讨下来了，皇上说话就是圣旨啊，谢主隆恩。康熙马上降旨，让刑部把佟林放了。沈烈王马上坐上轿车回到沈烈王府，胤禛在这等着他，一看沈烈王进来那种表情就知道有希望。爷爷怎么样？咱爷们办事儿哪有不成之理呀、啊？你阿玛已经点头答应了，不过只给100日期限，必须破获此案，国宝不但得还朝，罪犯还得抓住。时间紧迫呀，胤禛，

0: 我到那儿喝了壶水，人家也没升堂问，就这么功夫，后来给我送信儿，说没事了，叫我回来。走到这儿遇上您了，
1: 哎，谢天谢地。
0: 海川呢，跟我走吧。宋同林那些人给雍亲王请了安，雍亲王打发他们回去了，让同林也上了车子回到雍亲王府。等进了书房了，雍亲王把经过讲述一遍，哎呀，把同林感动的是热泪盈眶。没想到雍亲王对自己太负责任，要不是雍亲王及时的办人情，还有个出来说冤，谁管你冤不冤，哪庙没屈死鬼，要凭同林一个人呢，就得死在刑部大牢，不得过多少热堂啊。这可好，肉皮儿都没碰着，一点难为也没受，那全靠着雍亲王的。佟林不愿意多说，心早想好，我为雍亲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这条命是人家给我的。雍亲王也看出来了，海川呐，别说旁的了，咱自己爷们儿，这是我分内之事啊。再说你要摊了官司，我脸上也不好看。不过海川，咱得补个手续啊，你属于取保释放。哎，何春呐，来，让何春又跑了一趟，到刑部衙打点打点，另外呢得履行个手续，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事情过后，佟林又跟着雍亲王赶奔神力王府来拜谢神力王。哎呀，神力王一看这佟林，我这小伙子挺朴实，长得虎头虎脑的，紫微微这大脸，穿这衣服像大老杆差不多少，一看这不是个滑头，绝不会做那种事儿。他在雍亲王府吃喝不愁，每月官80两银子，上哪儿找着好事去，没事吃饱了撑的跑到皇宫偷镯子，偷完了把自个儿名留下，有那种事儿吗？神力王安慰了几句，就这样雍亲王又带着佟林回到王府。你看这件事过去了，佟林犯愁了，低头不语，压力太大了。你说这事儿他没完呢，皇上给100天的期限捉拿盗宝贼寇，哪儿找去，那么大的大清国呀，南七北六13省还比摸针一般，还有个找吗？毫无疑问，盗宝的贼寇早就远遁他乡，隐姓埋名，他要找地方一眯，累死你你也找不着。慢说100天呢，你就是10年8年也办不了此事了，你说到时候怎么办呢？佟林一想，我这命不好，太不好了。雍亲王在旁边一个劲儿解劝，海川呐，别发愁，车到山前必有路啊，咱爷俩好好盘算盘算，你说谁能干这事儿？爷，如果我猜的不错，好像与半个月前来的那3人有关，您还记得吗？我们比武，我把其中一个人给打吐血了，那小子临走之时说这事儿可不完，能不能是他们干的？差不多，不过你这个事情千变万化，也许是他们，也许不是他们，这玩意儿也两说着，可惜咱也没问他的名姓啊，也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就说呀。哎，海川，我倒想起件事儿来。你不是地坛会过一个老头叫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侯二侠，你还记得？

0: 得这事儿吗？
1: 当然记得了。
0: 你回来跟我学，说将来大的边小的沿儿，你要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到山东东昌府朝府林去找他，他是鼎力相助，何况他跟你冲北磕了头了。海川呐，我看这么办吧，你看咱们在府里待着一无所知，人家结交甚广，是不是求求侯二侠让他给帮帮忙？我想这事儿他肯定能够办得了。如果侯二侠鼎力相助，破获此案不成问题呀。佟林一听，把大腿一拍，对呀，爷，你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是这么回事。就在这府里头愁死也没用。佟林说，好吧，那么爷，我就得向您告假了，明天我就起身，你准备去吧。佟林先回到家，跟父母兄弟不敢说及此事，怕他们担心，说我奉爷的吩咐到山东去一趟，恐怕这日子短不了，不能到堂前侍奉二老，望求二老不必担心。哎呀，老两口子一听儿子要出远门，告诉佟林多加谨慎，速去速回。佟林陪着坐了一会儿，回去休息。到了第二天，东西准

隆亲王一见佟麟就乐了，海川，你看我穿这套怎么样？也您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不出远门吗？我也跟你去啊！哎呀，我的爷呀，这事儿可就万万使不得呀！您怎么能去？有我一个人足矣呀，王爷不必了。哎，海川呐、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何况事情呢还涉及到我，我是你的保人，我也希望早一天破获此案。另外，你一走，我就像丢了魂了一样，手脚没地方搁呀。我陪着你呢，我也放心。另外，我也解解闷儿。再者一说了，你要在外边摊上点什么事儿，有我，你还怕什么的？嗯，我一决一定跟着你去，不必多说了。佟麟一看这倒好，为了这件事，金枝玉叶的雍亲王化妆改扮陪自己前往，那就更受感动了。他知道雍亲王这人说一般，再说多了也没用了。就这样，爷俩都穿上便装，临出府之前商量好了，到了外边以主仆相称。这个胤禛呢，就是掌柜的；佟麟就是伙计。别让外人听说露了馅儿。临走之时，雍亲王胤禛告诉何春何吉，门口给我挂出谢客牌，就说我身体不好，一律谢客，不见人。可千万别说我离京了。何春何吉点头，就这样，他们爷儿俩起了身了。佟麟还是这身打扮，暗带子母鸡爪鸳鸯月，以及夜行人应用之物。拎着沉甸甸个包，雍亲王呢拿着大草帽、雨衣、雨伞，这套是离不开的。另外也拿了个包，里边带了点换身的衣服，在腰里头一系，穿绸裹缎，要离开皇城，谁知道他是贵为一国的雍亲王啊？要不是靠近的人，根本你认不出来。他们离开了北京，取路赶奔山东。这一路之上，佟麟的心呢结了个大疙瘩，但雍亲王则不然，谈笑风生，就好像小鸟出了笼一样，瞅什么都新鲜，高谈阔论，无拘无束。但是佟麟格外加了小心了，一旦出点事情，吃罪不起呀、啊！那边丢了镯子，我就够倒霉的了。这边雍亲王再出了点事儿，我就不能活了我呀！你看雍亲王晚上睡得着，

您是个盲人，等我到那一扑空了，您阴世不在家，我可倒了霉了，就得把我急死了。上哪儿找您去？百日期限转眼就到了，时间不等人呐。佟林心头十分沉重，这天往前走着走着，快到晌午还没到，雍亲王啊有点累了。海川，天儿怎么这么热呀？跟下火一样，比北京还热，可不是吗？哎呀，我这嗓子眼儿都冒了烟了，肚子也饿了，咱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找点水喝？爷，您往前看，前面那是个镇店，不如到那儿就歇一歇，您累了呢，那咱就不走了。好吧，说话之间到这镇边了，一看界石牌上的刻着字呢，清河油坊镇，哦，是个镇子，清河油坊镇。过了石板桥护镇河，到了街里头了。呀哈，一瞅这镇子不小啊，好几趟大街。等他们往街里头走了一看呢，那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佟林就选，得选个比较合适的地方。一般的能进去吗？自己无所谓，这有雍亲王呢。正在这时候，雍亲王抬头一看，哎，海川，那儿围着那么多人，那干什么呢？佟林抬头一看呢，那可能是一处买卖的后墙，在后墙外一片空地儿，围着那么一二百号，看那意思，不是耍狗熊的，就是卖大力丸的，不然呢就是练武的。佟林哪有心看热闹，心乱如麻，就怕摊上别的事儿，所以佟林就说，爷，不管他干什么的，咱哪有闲工夫看呢，赶紧找个地方你歇歇吧。哎，海川，看一眼算什么呢，哎，来来来，我看看。佟林不敢多说，在后头跟着。雍亲王到了人群的后头，敲着脚往里一探身，嘿嘿嘿嘿嘿，太好了，打靶似的。海川呐，这回可来着了。这一路之上虽说热闹不少，没看过这个。来来，待会儿咱看看热闹。佟林心说：“你怎么？”

一见这个就把他吸引住了，也不饿了，也不渴了，也不累了，眼睛瞪得溜圆，在这看着。就见打把式卖艺这个主把腰里那个袋子稍微紧了一紧，少气无力啊，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父老乡亲们，鄙人是外地人，听口音你也听出来了，走到贵宝地来做买卖，没想到买卖没做

0: 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吸烟是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
3: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4: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5: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6: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5: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6: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5: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6: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

0: 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1: 400-6189-216 400-6189-216。
0: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温春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毕老师啊，这两天跟您上节目啊，就感觉学到的医学知识啊，这个东西特别的多啊，很有长进，
2: 收获，
0: 对，很有收获啊。
2: 那我很高兴。
0: 然后最近呢，我个人也遇到个事儿哈。
2: 什么？
0: 我也借这个节目平台哈，向您咨询一下。
2: 你这个真是近水楼台了。
0: 对对对，那我不就赶紧替大伙儿也问问哈。我估计可能很多人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这两天吧给我推荐叫褪黑素。
2: 嗯，你睡眠不好。
0: 对，我跟他捣鼓了，我就说我这两天睡眠不太好，然后就总醒，睡不实。然后他说那你就吃点那个褪黑素呗。这挺好的，说实话这名我倒听过，以前也了解过一点哈，但是究竟它对这个睡眠有多大帮助哈，我是真不懂。然后他就给我推荐，哎呀你上哪个地方你买点啥的，我有点不放心。别看是我朋友啊，但是他用的好不代表我用的好。
2: 你说的这个对。
0: 或者说是他能用也不代表我能用，咱俩的睡眠情况也不见得一样。我前两天也查了，网上争议还挺大。所以我就更不敢随便就买这个东西了哈。有人说它管用，有人就说它吃了不管用。还有人觉得就跟吃那个安眠药差不多，说吃了还能上瘾。另外你看现在啊，人们生活压力挺大的哈，失眠的人我身边就好多。我也特别想知道，你看协和面对这样的失眠的人群他怎么办？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2: 哎呀，现在人们这个问问题的时候总来问我说你们协和咋处理的这个事儿？
0: 对
2: 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药物？
0: 是
2: 其实啊，

0: 不过大家对褪黑素的误解也确实很深。
1: 嗯，
0: 当年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三甲医院当主任的我的大师兄，
1: 嗯，
0: 啊，就这一辈子背上了那么一个院内的投诉。
1: 哦，
0: 嗯，什么原因呢？就跟褪黑素有关系。为啥呢？他当年接诊了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这个孩子是怎么呢？就长期熬夜干啥，刷手机，
1: 嗯，
0: 看短视频，
1: 嗯，
0: 那个时间长了，生物钟就完全乱套了，你知道，
1: 嗯，
0: 都是凌晨呐，3、4点。

0: 影响，月经也紊乱，饮食不规律啊，然后两个月胖了20斤
1: 啊，
0: 就等于突然间蹭蹭蹭就胖了。
1: 嗯，
0: 他父母就特别担心，认为他在学校就生病了。
1: 嗯，
0: 带他去看大夫呢，大夫就说要给他调整睡眠。
1: 嗯，
0: 其实他这个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
1: 哦，
0: 这个是有具体病名的，这本身它是一种疾病，就很典型的一个生物钟紊乱的疾病。
1: 嗯，
0: 啊，当时我大师兄就给他开的褪黑素，剂量就是2毫克的。
1: 嗯，
0: 目的是啥呢？帮他把这个睡眠时间呢，慢慢的往前调，
1: 哦，
0: 让他到点就知道困，你该睡就得睡，
1: 嗯，
0: 把手机放下。
1: 嗯，

0: 处多于好处了，
1: 嗯，
0: 那你用的不就不科学吗？
1: 嗯，
0: 对吧？不代表这东西不好，是你没用对，你没把它用好。嗯，然后当时我大师兄给他开这个褪黑素嘛，
1: 嗯，
0: 就因为这个褪黑素，女孩父母就把我大师兄给投诉了。
1: 哦，挺匪夷所思。
0: 你觉得不能理解，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啊，你看哪个环节做的都没啥毛病啊？你睡得不好就给你开褪黑素呗，也对症啊。还有选的，它还是人体吸收的这个最佳的剂量。刚才您也说了，我看哪个环节都没问题啊。那他为啥投诉我？
0: 女孩的父母一听褪黑素三个字，当场就炸了，
1: 嗯，
0: 就不能接受了，
1: 嗯。
0: 为什么？在他们的概念里面，褪黑素是安眠药，
1: 哦，
0: 就跟安定啊差不多。安定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那像什么呢？就一棒子把人打昏了，
1: 嗯，
0: 那种方式带来的睡眠，它是抑制人体中枢神经的，
1: 嗯。
0: 他就质问我大师兄说，你是不是要给我女儿下安眠药？
1: 嗯，
0: 你是不是要把我女儿吃成傻子捏子？
1: 哎，
0: 还要吃成瘾？
1: 嗯，
0: 啊，就完全是安眠药的那个概念和想法。
1: 嗯，
0: 你不管大师兄跟他怎么解释，就不听，他就认为他知道的那个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宁肯就让孩子长期的，就是这么黑白颠倒的生活，然后内分泌全面崩盘，他也不愿意接受褪黑素。

0: 周期。
1: 嗯，
0: 那么你那个大脑就是属于帮一棒子敲晕了，等你醒过来的时候疼不疼，难受不难受？
1: 还晕。
0: 对呀、啊、你肯定晕肯定难受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安眠药以后第二天起来他不是自然睡眠的清醒，他就有一种什么呢、
1: 嗯、
0: 就像喝多酒了似的那种宿醉感，那种头晕昏昏沉沉的，
1: 总也睡不醒，
0: 他不清明。你说时间长了大脑逐渐就适应这种外部强制性的昏睡的方式。

0: 本身带的。
1: 对对对，你自身的这个功能到35岁开始走下坡路，等你到70岁的时候，那可能你这个褪黑素分泌的量连年轻时候的1/4都不到了。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包括经常熬夜的，你就是人为的在减轻了他身体收不到明确的一个你应该睡觉了这个信号，你也没有困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怎么了，到点不睡就开始熬嘛，然后早醒啊，入睡困难呢，深度睡眠萎缩呀，就是你睡得特别沉的，人体正在修复的这部分时间就会减少，所以就会产生睡眠问题。你像这种情况，协和临床直接就给患者开点褪黑素，干啥呢？帮他把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他校正过来，那么他这个睡眠自然而然就回来了，在协和，无论是像这个老年病科。

0: 你这个用药逻辑都不对，然后第二天生物钟又被打乱了。
1: 嗯，
0: 还有的人是啥呢？用完了以后躺那还是刷手机看视频。你知道那个蓝光啊，它会抑制褪黑素发挥作用的。
1: 嗯，
0: 手机不都是有蓝光的伤眼睛？
1: 对
0: 啊，实际上它也会抑制褪黑素的作用。
1: 哦，
0: 结果这药效大打折扣，也觉得褪黑素不好使，这产品没有用。哎呀，就各种各样对褪黑素的误解简直是太大了。
1: 嗯，就我们的误解其实都我们自己造成的。
0: 还是因为不足够的了解。
1: 嗯
0: 嗯，
1: 您看毕老师说到睡觉哈，年轻人爱赖床，
0: 嗯，
1: 老年人本身他起得早，他觉也少，所以大家就有一个想法啥呢，说人老觉少，哎，这正常。
0: 嗯，
1: 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人老了胃口就没那么大了啊，也正常。然后好多人就觉得这不是问题啊，觉少啊，甚至反而有些人就觉得觉少是本事，哎，是美德。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明白。
1: 嗯，
0: 就确实很多老年人普遍的他是受什么呢，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吧，觉得早晨起早等于这个人勤快。
1: 对
0: 啊，你多睡一会儿就等于这个人懒惰。对，把睡眠时间跟人品啊，跟你勤奋不勤奋绑定在一起。
1: 嗯，
0: 其实这是符合逻辑的吗？
1: 嗯，
0: 完全不符合逻辑。
1: 对，
0: 就是你睡不着觉你就变成好人了。
1: 嗯，甚至有的老人跟年轻人住的哈，大早上呢老人把年轻人都活了醒。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系，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多少还经历过一点儿。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啊，在生产队在工厂，你看那个口号是啥，谁起得早谁勤快。
1: 嗯，对。
0: 对吧，就这种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1: 对，另外老一辈也说叫早起的鸟有虫吃。
0: 嗯，这是激励人勤奋的，不是说你睡眠。

0: 修复它，各个脏腑器官激素分泌都是乱套的，血压该降也降不下来了，胰岛素该干活也干不明白了，或者人细胞不认它了，对吧，出现胰岛素抵抗了，甚至于连骨头晚上该修复它也得不到修复，对吧，我们贝瑞片该沉积的时候你瞪着眼睛一宿一宿不睡觉，那它沉积效果也大打折扣啊，就会造成什么呀，骨骼出现问题你也修复不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心脏血糖血脂血压骨骼都只能一晚上去调整呢，结果你不给时间不给机会，那时间长不全乱套啊。
1: 那么说人很神奇哈，他能自己修复，但你不给他机会、
0: 对，人体就像机器一样，你用几天你是不是

0: 呢，对老年人缺了就该补的一个认可。
1: 嗯，另外这个毕老师哈，最近咱们家也有个小矛盾啊，你比如说我岳母，
0: 嗯，
1: 就看咱们教育孩子他就来气，他说你看都九点十点了，那孩子还在那学，那以后孩子睡不好他不笨了？
0: 嗯，
1: 你这睡觉是养大脑。
0: 嗯
1: 啊，你睡好了你这孩子才能聪明。
0: 嗯，
1: 然后我们说那作业写不完咋整啊，不写了就睡觉。哎，
0: 嗯嗯，
1: 就我们经常就因为睡眠这事儿有分歧。那毕老师，我今天就问一下啊，这个睡好觉是不是真能养好大脑？
0: 哎呀，我跟你讲，你丈母娘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嗯
0: 嗯，他讲的是对的。
1: 嗯，
0: 你看那个婴儿出生以后一天睡多少？二十几个小时。
1: 对。
0: 对吧，就睁眼那么一会儿，吃口奶又睡了，吃口奶又睡了。睡眠的过程干啥呢？就是养大脑，给大脑排毒呢。
1: 嗯，
0: 他醒了以后才有足够的精力，才能学得更快更好，对吧？小孩睡足觉，你看那精气神儿，
1: 嗯，
0: 跟那个一天蔫头大脑的逼着早上起来去上学，那能一样吗？
1: 对，再不上课打哈欠
0: 啊，对呀。所以大家要知道，不睡觉第一个伤害的就是大脑，甚至于可以这么讲，失眠是什么？是老年痴呆出现的最大诱因呢、
1: 啊？哦，哎呦，大家伙这时候不得心咯噔一下啊！这个睡眠怎么还跟那个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0: 学研究和数据支持的。
1: 对，
0: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对，要不现在还有睡眠日吗？
0: 对，就是让你好好睡觉嘛。
1: 嗯，
0: 其实就在提醒你一定要睡好这个觉。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你像那些特别长寿的老人，那八九十岁了，眼睛锃亮，
1: 嗯，
0: 有没有？精神头倍儿足啊！不光是做家务不在话下，甚至有的下地干活都不成问题。那脑袋瓜可清楚了，
1: 对，
0: 账也算得明白。你想蒙他，
1: 嗯，
0: 不容易。对吧，在他面前撒谎，那你得提心吊胆的。
1: 对，你看这人脑子利索，他说话就利索，
0: 对，一点不糊涂。一般像这样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共同点？
0: 就是睡觉好啊。躺下沾枕头人家能睡着，从来不知道啥叫失眠。他们褪黑素的分泌比同龄人要高一大截。自身功能好，就保证他的睡眠时长，包括睡觉过程当中大脑就能把什么该清的那些毒素就给它清理出去。你大脑养好了，就哪怕年龄大点，脑子照样是灵活的。对吧，它不受限制，人就可以一点不糊涂。相比之下，你再看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常年睡不好觉的，你看吧，老年痴呆那才快呢。你就没达到老年痴呆的标准，你那什么记忆力啊，反应的敏捷度啊，
1: 都
0: 是下降的。对，
1: 哎，毕老师，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好像是说有个19岁的小孩就是长期失眠，最后得老年痴呆了，能是真的吗？
0: 他就是真的。新闻报道过的事儿嘛，我也知道这个。而且这是全球发现的最年轻的一个老年痴呆的案例。老年痴呆咋不得过个60岁啊？
1: 对呀、
0: 对不对？19岁的孩子。这是个中国的男孩，他是高中生，从17岁的时候就严重的顽固性失眠，每天那个有效的睡眠时间就3-4个小时。然后学习压力那么大，你想想，开始的时候他是觉得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书里的内容他都记不住，后来就丢三忘四的了，东西放哪儿也不记得了。2年的时间就全面恶化、认知啊，逻辑啊，全都崩溃啊！你就想想，人就是呆呆傻傻的那种，后来根本没法去上课了，就不得不退学。到医院一查，谁能想到19岁孩子老年痴呆呀、但是诊断就是这个病啊，所以说这样的疾病年龄不是必要的因素，恰恰什么是睡眠不好是。所以睡眠不好是造成人体大脑功能衰退的重要诱因啊。
1: 真是别管多大年龄啊，

0: 办法，就是事业放下了，回到国内，24小时贴身照顾的老父亲。最后女儿都闹得夫妻分居，工作停摆啊。
1: 哎，你看就这一个病啊，搅和的这一家人的生活哈。
0: 对，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对啊，本来这就够难的了，结果普通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对老人是完全无效的。
1: 嗯，
0: 你花那么多钱一点效果没有，直接把女儿老伴就给整崩溃了。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还有康复的希望吗？
0: 如果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但是你永远不要小看
1: 协和
0: 的实力
1: 、哎、
0: 对，你别忘了协和是什么，是疑难杂症的终点站，别的地方治不好的问题在协和或许都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嗯，
0: 对不对？你像这样的老年人在协和治了一周，你能想象吗？自杀的念头就没有了，被害妄想症大幅度的消退，
1: 嗯，
0: 也不觉得别人想害他，就跟人很友好，
1: 嗯，
0: 甚至于开始逐渐生活自理。后来因为老人是高资嘛，哈、啊，就是又开始看英文版的书籍。
1: 哎呦，这变化太大了哈。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变化怎么来的，怎么做到的？咱这节目哈，每次都给大家讲。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明白病是怎么好的，
1: 对，
0: 它是怎么来的，
1: 机理原理是什么？
0: 对，你能防就防，防不住咱就治。
1: 对，
0: 对吧？你像这个治疗在协和为什么它有那么好的效果，就治疗本身不是硬治的，它也是讲一个巧劲儿的、
1: 嗯、
0: 对吧？不是所有那个疾病你就一味的往里加药它就能治好，
1: 蛮干不行，
0: 蛮干不行，对对对、嗯、啊，这个词儿说得很好，就不能蛮干。你像老年痴呆这类问题，协和医生都是从调理睡眠入手，很温和啊、嗯，而且他是摒弃了强效的所谓安眠药，这个不叫调理睡眠啊、
1: 嗯，
0: 他采用的是多学科自然睡眠的诱导，睡眠节律帮你修复了，然后包括做些操啊，啊，听一些助眠的音乐呀、啊，但一定要配合什么协和的褪黑素，
1: 嗯，
0: 重新把他的生物钟

0: 所以被害妄想就大幅度就衰退了，能自己穿上衣服，能自己上厕所啊，不会随地的夜间的深度睡眠。所以综合调理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患者的这个大小便了，对吧？甚至于后来认识老伴儿，还给老伴儿剪头发呢。
1: 啊、
0: 就原来他们夫妻就是这么相处的。
1: 哦、
0: 你看现在逐渐又恢复这种正常的互动， 对吧？感情一点点也找回来了。然后翻英文的书籍，后来一看老两口生活都很自然，又跟原来的这个节奏差不多。女儿就很放心的又回法国去工作了。
1: 嗯，你看一个睡眠的改善真的挽救了一个家庭。
0: 对，而且这个病例它也不是个个例啊，在协和有大量的病例验证出一组特别振奋人心的数据。
1: 嗯，
0: 在临床前期或者是什么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个阶段，

0: 值的快速下滑。
1: 哦，
0: 就会大大降低什么呢？最终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概率。
1: 嗯，就说得尽早干预睡眠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能够避免发展到老年痴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对于已经发病的、确诊为轻中度的这些患者，你像他睡眠变好了以后，什么夜间的幻想啊、妄想啊、吵闹啊、躁动啊，明显就会减少。白天人情绪也比较稳定，
1: 嗯
0: 啊，什么注意力呀、记忆力呀，都小幅度的得到提升，就大大减少因为失眠叠加导致的病情恶化，什么摔倒啊、肺部感染呐、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问题也随之大幅度减少。
1: 嗯，而且我还听说啊，像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最熬人的就是晚上又吵又闹啊，他自己不睡，你别人也别睡。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白天也暴躁，睡的也是断断续续的，家属在旁边陪护根本没法休息。
0: 嗯，
1: 所以这要是把睡眠改善了，你看这各种症状减轻了，解救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家人。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重度晚期的患者，睡眠改善虽然对核心认知退化这个改善它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能够提升什么呢？患者的生存质量。
1: 哎，
0: 对家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解脱。
1: 对，虽然它不是说直接来治疗老年痴呆，但是通过调整睡眠能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来减慢它恶化的一个进程啊。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家属期待的，但是又很难做到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住过院的朋友，大家其实都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假如说一个病房里面住四五个人是少的，有的都一个病房住八个人。
1: 对。
0: 对吧，一旦晚上有一个人不睡觉翻来覆去的。
1: 都别睡了。
0: 哎，给你弄点动静出来好，你都不用睡。对吧，一旦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五花八门的都出来了，什么血糖、血脂、血压呀都不稳，心脏突突的。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后续的治疗是不是影响效果？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协和这样的情况极其少见。为啥呢？因为协和要保证每一个患者的睡眠。
1: 嗯。
0: 这个对治疗是有意义的。而且首先采用的是非药物的手段。啊，包括补充天然的褪黑素。
1: 对。
0: 给患者去调节他睡眠的节律。协和的褪黑素跟你了解到的那些褪黑素都不一样。
1: 哦，哪不一样？
0: 有一点特别厉害，就是它能够覆盖晚上八个小时的睡眠。
1: 哦。
0: 它的药效是持续性的定量释放。所以能最大限度保证这个患者的深度睡眠的时间。
1: 嗯。
0: 哎，让人一晚上都睡得很安稳。只要你睡好觉了，是不是大脑就养得很好很清醒？
1: 对。
0: 哎，身体也得到有效的修复。
1: 嗯。
0: 啊，这个为后续的康复就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啊。
1: 哎，你看毕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啊，相信我们大家伙对褪黑素会有一个正确认识了哈。首先咱们大家伙别觉得它是安眠药了，它肯定不是啊，还是咱们人体自有的激素。也是校对咱们生物钟的叫报时源，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嗯，你看咱们老年人褪黑素，它是属于什么分泌逐年下降的。
0: 嗯，
1: 啊，这是属于刚才毕老师说叫生理性缺少，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我就记住这个关键词了啊。然后补褪黑素是刚需，就跟缺锌补锌、缺钙补钙这一个道理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睡好觉就是养好大脑，特别是老年痴呆潜在的这个危险或者已经出现这类问题的人来说呢，只有你把觉睡好了，大脑才能把毒素清出去，后面的这个治疗才会有效果。所以说叫睡好觉就是守住脑子，守住晚年最基本的体面。
0: 哎，你说的太好了，我们与其花大把的钱去买各种贵药，你不如先让自己睡好觉。
1: 嗯，
0: 对不对？你身体修复能力好了，你自然的健康就来了。
1: 嗯。
0: 啊，你身体的修复功能在哪儿？就藏在你每一个睡好的觉里面。
1: 哎，特别感谢毕老师啊。稍事休息，
2: 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都说协和医院这大夫医术高，产品效果好。 可我这山高路远的，去一趟又是路费又是住宿的。

0: 太贵了，手里没那么多钱，难呐。
1: 协和医院，这个院里产品可太好了，我这血压降下来了，血脂调下来了，血糖也稳了，可眼看要吃没了，想着挂号再开点儿，这最近的号都排到三个月以后了，开不上药可咋办啊，愁啊。
0: 哎呀，去协和看病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个检查排的人多不说，一两天还看不完。大夫看的是好，但是去一次心力交瘁，特别麻烦，还没想好去不去。
1: 别烦恼，别焦急，别发愁，您的这些难题一个节目都能帮您解决。
0: 啊，什么节目？
2: 走进协和，这是一档职工结合院内产品的平台，在这里你动动手指就能让协和的医生给你看病开方调理身体，在这里你足不出户一个电话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在这里你无需纠结临床一线正在用的院内大夫给患者用什么调理诊治方案，同样病情需求的患者，走进协和栏目就能让你用上什么。在这里没有普通小药，只有基于国内顶尖临床需求、泰斗级专家医生精准配方的有效产品。
0: 那是不是特别贵呀？
2: 当然不是，作为广播媒体唯一授权渠道，我们直接与协和医院自有的药厂对接，即金华联协和药业，将直供给协和医院院内的产品，从厂家源头分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只花良心价格就能用上全屋。

0: 流，
1: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只花良心价格就能用上权威顶尖的良心好药。所提供的每种产品等用药的压力，还能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医院药好但难开，医院药好但接触不到，医院药好但昂贵的难题。
2: 哇，这样的好消息为啥不早点说啊？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赶紧用上。
1: 走进协和栏目服务热线您记好了，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
3: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对老师你好啊，终于跟你床上货了。
4: 什么情况您慢慢说，别着急。
5: 哎呀，毕老师，我跟你说，哎呀，真的能跟你通上话非常荣幸。我呢今年呢是65岁。我是贝瑞片的就是粉丝。自从我就是吃完这个贝瑞片吧，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腿啊也不抽筋了。现在呢，哎，就是打个八圈麻将，哎，这个腰啊腿啊，哎呀，我跟你说现在就很舒服了现在。
4: 哎呀，一听我也替您高兴啊。这就是协和的贝瑞片，便宜吗？
5: 对对对对，
4: 真便宜，对不对？非常亲民呐，才62块钱。
5: 就是，
4: 但是在我们协和医院院内开出来的这些患者，每个人见效都非常快，所以您看您用着是不是也挺好啊？用得好，
5: 对对对，
4: 咱们得坚持用啊。
5: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那真是太好了。我呢，现在呢，就是自从在这个平台呢，就是认识了你们，哎，我现在就成了你们忠实的粉丝了。
4: 嗯，
5: 啊，
4: 谢谢。
5: 之前呢，都是听说就是那个协和厉害，这第一次用这个协和的产品，哎呀，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两天呢，我呢就想问问你，我呢就是最近吧，这个睡觉，就是睡不着觉，就是一闭眼睛呢，我就感觉人呢就是倍儿精神，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睡不着呢，我就感觉饿呀。要是不吃一点东西吧，哎呀，我就感觉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呢吃一点东西才行。最主要呢，我是担心呢，我这个血糖本来呢我就是糖尿病，最近呢这个血糖呢它也不稳定了。哎呀，之前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呢，哎，感觉挺好使的，可是现在吃了呢，哎，它也不稳定了。哎，你说我这个该咋办呢？这个老师，你帮我指点指点啊。
4: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你讲，您吃那药它肯定是没问题的，对不对？现在是啥，是自身的问题。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糖尿病患者三餐也好四餐也好一定要正常，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对吧？关键这一点您做到没有？如果睡前还吃东西，那啥药也不好使啊。
5: 不瞒你说，我真的是没做到。哎，老师啊，你是不知道，我是不吃的话，我这个胃里面就感觉，哎，真是饿得不得劲啊，就一饿了就更加睡不着了，就是那种。
4: 嗯，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完全怪您，对吧？也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嘴就是管不住，这事儿根儿在哪儿啊？还在睡眠上。你想晚上如果躺下沾枕头就能睡着，那你还会觉得饿吗？对不
5: 对？
4: 哎，如果睡不着觉，你别看躺在那儿没动弹，但身体一直在消耗啊，大脑不可能停着啊，那个念头不停的运转，实际上它也是很耗能量的。另外是啥？就是胃肠也一直在蠕动，你这个是不会停的。所以你要睡不着觉，你就能感觉到饿，那饿了要不吃点啥，那不更睡不着了吗？就该闹心了，对不对？尤其糖尿病患者还挺怕饿的，怕啥？怕低血糖啊！
5: 对对对对对，
4: 哎，
5: 说的对，嗯。
4: 但是对您来讲，你看，既然是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糖高，你这三餐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晚上睡前东西肯定是不能吃的。
5: 哦。
4: 哎，所以您现在要想把血糖稳得住啊，得怎么办呢？不单纯是从药上去调。从生活习惯去调，一定要先把睡眠调整好。睡眠调整不好，你那胰腺连得到修复的时间都没有，那你这胰腺功能就更保不住了。

0: 糖尿病只能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您说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深度睡眠呢，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睡好觉，你不饿，也感觉不到这个难受，不会低血糖，更不会想着临睡觉前还要吃东西。
1: 哎，我是肯定是不吃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问题是我真的是睡不着啊，一闭眼我就感觉精神。越显越精神那种，
0: 这个是肯定的嘛。所以您现在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啊，我跟您讲，你真睡好了，你那

0: 想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啊，我跟您讲，你真睡好了，你那血糖自然保护，它不会再有损失。糖尿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对吧？之前吃药血糖能维护到正常，现在之所以不稳了，为啥呀？就跟你这个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入睡困难，入睡困难失眠，皮质醇就会升高，肝脏就会怎么样？释放肝糖原啊，那糖哪去了？到血液里边，血糖就升高了。还有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血液里的糖进不到细胞里边去，你说那糖在哪儿？是不是都还在血液里啊？所以你最后血糖就高啊。啊，那能好吗？细胞饿得够呛，完了血糖还特别高，你说这不要人命的吗？对吧？所以您记我一句话啊，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身体维护的好，胰腺功能保护好，睡个好觉，保持八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个是必须要保障的。
1: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其实真的我也特别想睡个好觉的。老师，有啥那种协和的好产品，就是适合我，你帮我推荐推荐，帮我想想办法。
0: 您还别说，真有 因为啥呢？您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了。褪黑素减少，睡眠没有信号，人家不给你发信号，你那大脑都不知道半夜来了，那就不知道睡觉，明白啊？所以你最应该补的是啊，褪黑素。为什么一定要补？我说句不好听的，对老年人来讲，褪黑素本身分泌的就少，它就影响睡眠，所以褪黑素对中老年人是刚需。你想想，你睡觉连信号都没有，你那大脑还跟白天一样活跃，那能睡着觉吗？对不对？
1: 对。
0: 哎，再有一个，为啥要用褪黑素啊？因为我们的脑垂体就分泌褪黑素，它是人体自有的这个激素啊，调整生物钟的，所以它不光安全，而且非常有效。对人体来讲，就跟什么呢？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缺维生素补维生素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说什么东西能比我们自身的更安全更好用啊？对不对？这个褪黑素给您补上以后，它到身体里边是缓慢释放的，所以你这个身体就持续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信号，那么你就可以逐步的增加睡眠的质量，直到后面保持八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哦，原来我这个是人老了缺那个就是褪黑素了。
0: 对，
1: 结合的那个褪黑素和我这种就是情况应该是对症，对吧？
0: 就非常对症嘛。哎，协和褪黑素是我们院内临床患者用的啊，而且协和褪黑素是多少？两毫克的控食片。为啥两毫克呀？不像外面五毫克十毫克。因为什么？因为两毫克是符合国家卫健委的标准规定的。还有就是因为人正常分泌的每天就是两毫克的褪黑素，对吧？我一直在讲，就是你想要这个药啊效果好，剂量一定要精准。补充两毫克相当于你人体该有的这个剂量，我给你补上了，对吧？补少了效果不好，补多了加重依赖呀。你将来自个儿不分泌不更早

0: 可以持续释放8小时，让你的睡眠呢更上一层楼。而且用协和的褪黑素不光让你睡得好，让你睡的是对的，是正确的，对吧？
1: 哦，
0: 你觉睡好了，身体各方面激素的调节还用你发愁吗？它自动就完成了，
1: 对
0: 吧？
1: 对，
0: 血糖你还怕它不稳吗？对吧？你再吃药你还能不好使吗？这些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
1: 有道理，有道理，毕老师。哎呀，你说的我感觉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我老伴儿吧，每天呢他是倒头就睡，哎，你一觉就是到天亮。
0: 嗯，
1: 哎，人家身体啊，他可好了，他啥毛病也没有。那个协和的褪黑素，哎呀，我得赶紧的也给订上。我看我老伴儿，看他那个呼呼大睡的那个，哎呀，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他。
0: 您这心情我理解啊。褪黑素呢，其实我也知道是大家的刚需，我就看需要的人多不多吧，对吧？如果大伙都需要，我就尽可能的去协调一下啊。
1: 好嘞，好嘞。
0: 然后争取把这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给大家带来，那毋庸置疑，那肯定是最好的。你这样就持续关注节目吧。

0: 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1: 13点即将播出的是百听不厌的广播书场。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2: 在新海湾大桥蜿蜒向海，
1: 在滨海路亲海栈道涉级而下，
2: 看威尼斯水城华灯初上，
1: 在旅顺太阳沟

打一个都不行，这怎么办呢？可惜我没能耐，我要有能耐也跳上去来个三战金灯，那有多好感呢？今儿个这段书太热闹了，来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就从树林里面有人传出声音，是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各位，打得太热闹了，贫道也来凑个圈儿。蹭蹭，又窜出俩人来，在前面这位道爷长得身材高大，面似晚霞，不注意啊，好像三只眼，实则不是。他两眼中间长了一道竖纹，竖纹当中长了个黑痣，要不注意跟那二郎杨戬差不多。花白须髯，飘洒千心，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八卦仙衣，手拿拂尘，背背宝剑。在他后边跟着个苏家，这苏家是个老头，身材高大，肩膀宽阔，长得跟个瘟神似的，阔口咧腮，两眼突突，在身边背后背着一对双拐。白玉瑞和徐良都认识，来的这俩人是谁呀？都是冰山北极老的。头前这位道爷人送绰号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福姓诸葛，叫诸葛元英。后面跟的是他师弟，叫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哎，这师兄弟也赶到了。说起来并不奇怪，他们都接着蒋平的请帖，知道三教堂要设摆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他们是受约而来。老哥俩在路上一合计，咱提前几天起身到三教堂呢，摸摸情况，究竟为什么要摆这次英雄盛会，三教堂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咱们暗地之中还可以帮开封府的忙，故此他们提前了几天到了。可巧走到这儿遇上了战场，故此两个人高喊一声，从树林之中来到徐良近前呢。徐良、白云瑞赶紧倒身下拜：“二位老人家，你们来得太巧了，欢迎欢迎！无量天尊，徐良，请起，请起。”

三徒弟，韩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老徒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因为他们都是四川峨眉派的，江湖人称峨眉四大剑侠。武圣人于和也收了几个徒弟，那

别往下说了，你这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开封府的人。嘿，包黑子手眼通天，白眉徐良真有两下子，给了你什么好处？给了你多少银子？你是一出家道人，能背叛你的师兄，一屁股坐到他们怀里头，真能把人气疯了啊。诸葛元英，念咱们亲门尽职，我不跟你动手，你从哪儿来，你还跟我回到哪去？废话少说，容我杀死他们，咱们两个人再详谈不迟。诸葛元英脾气绵软，说这话呀也挺随和，但上官峰可不行。上官峰老剑客那是火爆的脾气，一看夏随良说横的，用大辈压人，上官峰可不干了，把掌中的虎头双拐一碰，夏随良，你别觉着你不含糊，方才我师兄哪句话说的不对？我敢那么说，那是客气。要说干的，你那些门人弟子，一个不是东西，两个不是东西，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你教出来的。究其根源，你更不是东西。你要识恭敬，我们称你一声师兄；你要不识恭敬，咱们就是仇人。今天我们就亮家伙打东西。好啊，上官方，我欢迎你们来了多少，最好都过来，我夏随良要领教一二。这话说到这儿没法往下说，

个个那家伙就想往上闯。他们真要过来呀、啊，这事儿还就坏了。房叔安怕，就怕的是这手，因为论人数来说，人家三教堂的人绝对占优势，可以4-1。如果这帮人都过来，徐良他们就顾此失彼，白云剑客非要危险不可。老方急得一个劲儿晃脑袋，这怎么办？哎，正这时候又来俩人，这俩人从大道上来的，一看前面有伙人打仗，这俩人就加快了速度了，就好像飞似的，眨眼间来到出事地点。徐良揉揉眼睛一看，又来的正好，来的是谁呀、啊？正是徐良授业的老恩师，金睛好斗梅良祖。在梅老剑客的身后，正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这两位也赶到了。在前文书咱们说八王类他们二位都露面了，不幸的是双双打了败仗，都身负重伤，郝玄磊死了。事后他们老二位被扭转乾坤木懒师方欧阳钟会给接到嵩山少林总院调治伤症。这二位也没回山西二老庄，一直到在少林寺把伤养好了，身体服了原了，突然接到蒋平的请帖。两位老人家一想啊，现在徐良和蒋平他们有难，我们不能束手不管啊。再说前者栽了大跟头，这回得找着脸儿，无论如何我们是非去不可。其实那少林八的名僧也接着请帖，也准备赶奔三教堂，这二老着急是先行了一步。那八大名僧准备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也跟着来，所以这二位啊先到了。梅良祖等来的近前一看，哪不是梁子吗？我老人家你一向可好，身体如何？哎，死不了，我这人命大，没羞没臊，且活着呢。给师叔见礼，起来吧，起来吧。古云飞把徐良搀起来，二老先来到车前，看了看受伤的白云剑客。梁子，这怎么回事？一言难尽，被五阴剑客庄子清给打的啊！凭白云剑客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挨打呢？他们太不仁义了，不是公开比武，而是暗中下手把老剑客给伤的。嘿，

0: 为大和尚，把掌中方便连环铲金顶九连环一晃，欧雪战金灯。
1: 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哎呀，六个揍一个。金灯见个夏翠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倒立打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滚呐、啊。就在这时候，顺大道上又来俩人，这两个人好像两道影壁墙一样，上主天下主地，是两个出家的和尚。走在前边的正是少林八的名僧的第二位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的正是风僧最菩提凌空长老。因为少林八的名僧一胖头，谁去参加呢？后来决定还让他们二位来，因为这二位呢在莲花观八王类都露过面，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对内情也比较了解，因此代表少林寺他们二位出了头了。就这么个功夫，梅良祖、古云飞不见，然后的金脸因此前后脚赶到双阳岔道，两位大和尚把掌中方便连环铲金顶九连环一晃，来到徐良近前，两。

弟子，一人斗八人的，毫不畏惧，这才叫英雄呢。要找个帮忙的，让大伙凑凑趣儿，攒鸡毛凑胆子，那算什么呢？人家金灯剑客是最反对这手，谁要过去帮忙，就像骂他八辈祖宗差不多少。我说金灯剑客，我说的对不对？金灯剑客心里说话，他妈这大脑袋损透了。哦，你打算把我的人都给拦住？不，哪有那么回事儿？我就盼着帮手呢。夏随良想说方树安说的不对，一着急把那个不字给吃了，变成了一个字儿、啊、对。大伙一听好像没乐出来，可他一说对，詹峰他们吓得不敢过来了。因他们素日知道夏随良的脾气，此人骄傲过人呢、啊，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子之有己，不知有人。在他的心目之中，除了武圣人于和之外，其他都不在话下。他要伸手，最反对别人帮忙，别人要一帮忙，真像捅了他的心尖，骂他的八辈祖宗差不多。本来想过去帮忙，一听夏随良说对，那就是方叔安说对了呗，我们还过去干什么？费力不讨好，这是何苦的呢？因此这帮人手拿着家伙干在那晃悠，谁也没帮忙。您说该着这金灯剑客倒霉。

三哥，你知来的这是谁吗？这是我亲师叔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我早就听过他老人家的大名，我知道四大剑侠属他能耐大，一点不假。师叔，您可来了。白云瑞是倒身就拜。那要说白老白一子那么高的身份，长得这么年轻，书中代言他岁数可不小了，一点都不年轻，但是他练功练的这叫返老还童，越练越年轻啊，瞅上去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岁，实指白一子86岁了，那是81门总门长普渡心里最喜欢的徒弟，把毕生的能耐都传授给他了。您别看白云剑客夏侯仁是掌门大弟子，论功夫不及老兄弟。白老怎么来的呢？从四川峨眉山来的。因为前文书咱说过，白云剑客夏侯仁惦记徒弟白云瑞，打算到三教堂看看长短，临行之时把老兄弟白老白一子请到白云观，让老兄弟替他看守庙宇，有什么事情让他帮忙，说我去个十天半月我就回来。白老呢想跟这师兄一块下山，但是白云剑客没答应，就这样哥俩分手了。白云剑客走了以后，小剑魔白老就等着，掐手指头在这算着，三天五天十天半月也怎么还没回来，他就知道情况有点不妙。白老心说，我师兄夏侯仁哪点都好，就有一样不好，心态慈善，也过于忠厚，容易吃亏上当，这要到了三教堂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小剑魔越想越着急，待不住了，这才背着佛光剑下了峨眉山，来到三教堂。他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因为啊，他爱穿白衣服，所以叫白衣。他长得好像个小孩，像个十七八的童子，所以管他叫神童。因为他的武艺比一般的剑客还要高着一块，所以叫小剑魔。就这位眼珠子一瞪，那是杀人的祖宗，一向骄傲自大，手黑心狠。因此这位一下山呐，惹得这祸就没边儿了。闲言少叙，白云瑞

然后站起来把徐良叫过来，三哥，这就是我师叔小剑魔白子。徐良一听非常高兴，那是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徐良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跪倒给老前辈施礼。白子把他搀起来，瞅着徐良一乐，好啊，听说你是武林新秀，很了不起，千万不要骄傲自大，懂吗？多谢老前辈的叮嘱。说了两句客气话，白衣神童来到车边，往车上一看就是一愣，就见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目紧闭，咬着牙，印堂发青，面无血色呀，就比那死人呢多着一口气儿。云瑞，这是怎么回事？师叔荣炳是这么回事？小达摩就把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白老不听便罢，闻听此言，双眉倒竖是咬碎了钢牙，无量寿佛，好啊，夏遂良竟敢命人暗下毒手伤我师兄，此仇是非报不可。云瑞，你们在后边给我观阵，看我的。小剑魔飞身行来到战场，可他这一来啊，

给夏随良一传喜的机会呀、啊，把夏随良累的，把三尖匕首月往地下一戳，当拐杖，呼哧呼哧是直喘粗气。

夏翠良一看认识，哦，小贱毛来了，心中暗道不好，心说今儿个该我倒霉呀。

领罪，但不知夏某何罪之有。哼，夏遂良，你甭嘴硬，别的我问不着，我就问你一件事，你为什么唆使人按下毒手打伤我师兄夏侯仁？有没有这事？你还敢矢口否认吗？我师兄在车上躺着呢，被打成这么样的重伤，难道你不负责任吗？如果明刀明枪把我们师兄弟置于死地，怨我们经师不道，学艺不高，没有什么含怨的。可是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莫非你还不认罪不成？金灯剑客呀，叫着李逵，这不，他心里头明白，本来他不想这么做，是五阴剑客庄子琴一片好心，暗中帮自己的忙，啪，给了夏侯仁一巴掌。这个事本不是自己唆使的，但是给人造成这个误会，就是自己的主谋。你说这事儿吧，还不能往外推脱责任，因此他这舌头跟这嘴呀，就不太好使，捂了了半天，没说出道理来。小剑魔冷笑一声，怎么样？你理亏词穷啊，莫非还不认罪吗？白衣子，你不必大言欺人，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要叫我认罪可以，我问你凭什么？无量寿佛凭我掌中的佛光剑。好，你有佛光剑，我还有三间匕首院，这不你来了吗？干脆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你要把我赢了怎么说都行，给我定什么罪我也认可，可要赢不了夏某的兵刃，白衣子，恐怕你是有来无回。这两个人一见面把话就说绝了。那白衣子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气冲斗牛，一晃掌中佛光剑是百剑就炸。夏遂良也缓过这口气来了，晃动三间匕首月接驾相还，跟白衣子就站在一处。可他们两个人一伸手，书中暗笔交代，究竟这二位谁高谁低呢？在数年前呢，三教圣人会，各大派的派主，各门的门长，海外的高人是齐聚一堂，大家闲谈，有人提说，当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这么多的高人啊，究竟谁的武术最高呢？咱们能不能排个名次呢？有人说呀，不太好排，因为什么呢？因为逢山有高人，海外有隐士，你不知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高人，这个名次怎么个排法？又有人提议，那就是知名这些人先排一下，那些不知道的，叫不上名字来的，甚至多年的隐士，那就不列入其内。就这样，他们排了个名次，按照武艺高低，哎，一共排了十四名，这叫武林十四名高手。这头一个

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于和的能耐登峰造极，谁也比不了，排在首位。仅次于他排的第二名的就是三教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在普渡之后排的第三名的就是冰山北极岛的掌教风上人雪珠莲，也就是长法道人。其实啊，雪珠莲这能耐跟普渡也就相差一头发丝儿，就这样屈居第三位。这第四个就排得金灯剑客夏遂良，要不这个夏遂良武功这么高，七八位老剑客扑了不倒他，就因为他根基太深，武艺太阔，他排的第四。这第五位就是海外的万年古佛喃喃罗汉。万年古佛就是海外的野叟王元的授业老恩师。那么第六位就数到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第七位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就传授徐良能耐那个疯女人。第八位就是百步神拳无影掌野外老剑仙陶露陶夫安。

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1: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2: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2: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2: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犯。

0: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1: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0: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0: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的，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主任您看哈，不知不觉这个君王 AKK 的活动也走入尾声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最新的君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寿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遗憾。
4: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我们这次君王 AKK 啊，很多地区活动预定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2: 是的，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哈，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真是开始即结束，特别快。特别像这个深圳、广州，包括珠海那边哈，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没的状态。
4: 这个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啊很近，对那边的信息也很了解，
2: 对，
4: 哎，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都用过最新的菌芒 AKK
2: 啊，已经感受过了，
4: 对，感受过它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所以说参与活动啊热情就更高。
2: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的在预订。都说说一定要给自己定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4: 这个实际也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呢学习的地方。知道什么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2: 对。
4: 什么也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2: 非常了解。君王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好的产品。
4: 是的。这次君王 AKK 啊，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啊也是唯一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和平时啊润肠通便、消炎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是的。
4: 哎，因为呀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大家记住，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2: 对，重获新生啊。
4: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大家想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2: 那不仅仅是吃嘛嘛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4: 对呀、啊、那君王 AKK 啊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2: 一定要抢定。咱说出于健康啊

0: 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军盲 AKK 活动啊，朋友们。
1: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军盲 AKK 的唯一的机会。
0: 嗯，很不容易的。
1: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军盲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新上市的产品。
0: 嗯，
1: 上个月才刚刚上市。
0: 对，新鲜出炉。
1: 就是咱说香港的老百姓，他才用过呀一个月而已。
0: 嗯，不像其他产品，可能说人家已经用了几十年，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1: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啊长牛屏障。
0: 嗯，
1: 同步啊健康长寿。
0: 嗯，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
1: 对，
0: 享受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1: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真是这样。
0: 嗯，
1: 而且这次军盲 AKK 的价格跟香港大房啊同步，都是世界最低价。
0: 对，
1: 哎，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
0: 嗯，
1: 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0: 嗯，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啊，咱也不用说像这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然后又限号买，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新的军盲 AKK， 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再错过的话，朋友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1: 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虽然军盲 AKK 啊数量不多了，但是我们没有报名的听众啊，
0: 嗯，
1: 也不要放弃，
0: 再试试。
1: 哎，打电话问问自己所在地区啊，还有没有剩余了，
0: 碰碰运气呗。
1: 对，如

0: 7800-3099，4007803099。
1: 真的就是最后这一点巨蟒 AKK 哈，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孙主任，我觉得就不管是谁带走啊，都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啊。
2: 哎，就是谁能啊，最后把这点巨蟒也可以带回家的人，
1: 嗯，
2: 那真是啊，我们说运气非常好的，
1: 都得出去买个彩票了，是不是？
2: 啊、这次巨蟒 AKK 啊，我说了，哎，是最新型、最高含量的。
1: 对，
2: 而这个最新款的巨蟒 AKK， 大家要知道。它有两个现如今任何产品呢、啊、都无法替代的地方。
1: 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在刚刚听咱节目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无可替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2: 首先讲啊，120天它就能把你肠道黏膜内的菌芒 AK 定质量提升 5%。
1: 嗯，
2: 彻底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和年轻态。
1: 嗯，

0: 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坚实的基础。
1: 没错。
0: 嗯，
1: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5%的量不多呀、啊、
0: 嗯，
1: 5%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0: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1: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KK 的数量在 5% 的话，
0: 嗯，
1: 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
0: 哦，
1: 哎，因为德国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进行过肠黏膜屏障分析，
0: 嗯嗯，
1: 发现这些百岁老人的肠黏膜屏障内的菌盲 AK 的数量始终是处在一个 4%-5% 的状态。
0: 哦，明白了，这个 5% 就已经足够了啊。
1: 对，
0: 保证菌盲 AKK 的数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菌盲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 3% 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菌盲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大家都要用一用。
1: 对，年龄越大越要用。
0: 嗯，
1: 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肠

0: 膜蛋白，那么就没有肠黏膜的屏障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把这个君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吃，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对，
0: 嗯，
1: 没错。其次，最新的君王 AKK， 它是每粒都含有200亿活菌，
0: 嗯，
1: 并且唯一一个活菌率能高达 95% 以上的产品，
0: 非常厉害。
1: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制成功。
0: 嗯，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率才能够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得以长命百岁了。
1: 对，最新的菌王 AKK 啊，定制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
0: 嗯，
1: 15天呢就能更新肠黏膜细胞一次。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烧心、腹胀、腹泻、口臭、吃不进饭等等，这是正常。

0: 增强了。
1: 嗯，咱说身体要是没有负担了，我们老年人也能轻松愉快的生活了啊。
0: 嗯、
1: 咱不用说今天我觉得这疼那疼的难受，不用说愁眉苦脸的。所以这一次活动，我们老年人真的，你要是能参与上，一定要抓住机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0: 对，没错哈。这个我们说呀，举盲 AKK 也定值120天的时候，定值量啊就能达到5%。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肠道啊就已经趋于啊20到40岁的年龄段。
1: 嗯嗯，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你我们想一想，大家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我们身体呀、啊、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免疫力强，身强体壮啊、
0: 嗯。
1: 老年人要是说有这个状态，那咱不就是长寿的基础吗？对不对？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长期吃举盲 AK 的人呐、啊，血糖不高，血脂不高，抵抗力强，
1: 嗯，
0: 这些也都是长寿的基础。
1: 对，
0: 基础打好了，人自然就长寿了。
1: 嗯，真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影响长寿的因素有很多，咱一点点去调理，把一些因素都规避掉，那么咱人就能走这个长寿路了啊。最新的举盲 AKK 就规避了，比如说血脂、血糖对于健康的影响。这样的好的巨猛 AKK 现在咱一通电话就有机会用上，这对于大家伙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事儿。还没有报名的听友还是要提示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报名机会。
0: 对，这次啊我们是最新的巨猛 AKK， 它是第一个呀、啊、无可替代性的，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它就是啊现如今唯一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长寿菌。
1: 嗯，唯一的。
0: 哎，那除此之外呀，所有的益生菌不管呢你是哪儿买的，它都做不到这一点。
1: 是的。
0: 哎，我们听众朋友不信的话呀，你可以呀、啊、去医院问，
1: 嗯，
0: 益生菌呢最长能吃多久。
1: 嗯，
0: 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用药时间就是1个月。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呢、啊、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3连4连，是不是只开半个月？
1: 嗯嗯，
0: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1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
1: 嗯，
0: 想让我们啊去的勤力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呐、啊、不能长期吃。
1: 哦，
0: 最常用量啊就是3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
1: 嗯，
0: 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1: 嗯，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孙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0: 对，
1: 嗯，
0: 肠道啊有自己的微生态系统，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
1: 嗯，
0: 小虾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1: 对，
0: 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呀活几亿年没事儿。
1: 嗯，平衡的系统。
0: 哎，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
1: 嗯，
0: 少量的可以，哎，还能平衡海洋的系统。
1: 嗯，
0: 但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只能啊自相残杀了。
1: 对，也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缺少哪一个都会导致菌群失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呀、啊、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平衡系统。
1: 是的，
0: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药我都不用吃，
1: 自我就修复了啊。
0: 对，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
1: 嗯，
0: 拉肚子拉2-3天没事儿。
1: 是的，
0: 下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1: 完全不影响。
0: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不行了？
1: 嗯，
0: 因为肠黏膜屏障损伤了。
1: 嗯，
0: 哎，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
1: 嗯、
0: 这些问题来了，那菌群系统自己平衡起来就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1: 嗯，打破平衡了。
0: 对，菌群呢、啊、会越来越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1: 嗯，再次提醒大家啊，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

0: 啊，大家都这么想。
1: 这都做错了。
0: 嗯。
1: 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卷毛 KK 同步的原因。
0: 嗯嗯。
1: 我们听众现在也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0: 对。
1: 咱们要从根上治了，就像啊是亡羊补牢。
0: 嗯。
1: 咱得修羊圈，不能啊再丢羊了。
0: 对，从源头上来解决。
1: 对不对？
0: 嗯。
1: 而那能够修羊圈恢复肠黏膜屏障的方法就是卷毛 AKK。
0: 嗯嗯。
1: 因为也只有它能够定植到肠黏膜。

0: 120天就要肠道啊处于20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呀、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最少啊要用到120天。如果咱们大家有条件真是用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嗯、对，很多听友就说哈、啊，说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益生菌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菌王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咱说咱吃就吃长寿菌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定植在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所以说香港呢，它现在也处于说这个菌王 AKK 疯抢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一样啊，就孙主任一共给大家争取到5000瓶，现在所剩无几了。所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2: 400-780-3099 400-780-3099。
1: 孙主任，我听您讲完这些以后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对于这个菌王 AKK 的认识又提高了，就它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嗯，
0: 菌王 AKK 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因为啊，当菌王 AKK 啊把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以后，
1: 嗯，
0: 你可以屏蔽掉啊全身90%以上的疾病问题。
1: 哇，这个很厉害。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之后，首先它恢复正常吸收功能，还是啊让身体该需要该吸收的营养全都吸收，那不该吸收的咱都不放进来，那么体质也会增强，当然很多疾病问题就规避掉了。
0: 是啊，
1: 嗯，
0: 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菌王 AKK 的人免疫力也都强。
1: 这我听您讲过啊，当初还因为免疫力做过一期临床是吧？
0: 没错。
1: 嗯，
0: 人体啊 70% 的免疫力来自肠道，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95% 都是通过胃肠吸收的。
1: 嗯，
0: 吃了有毒有害的食物也是从胃肠道啊进入人体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里啊必须啊重兵把守，
1: 得看好这大门，
0: 哎，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
1: 嗯，
0: 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嗯，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0: 哎，对，现在研究发现呢、啊、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啊、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1: 哇，
0: 在年龄啊40岁的受检者当中，部分人的肠黏膜衰老状态呀、啊、呈现出70岁年龄的衰老状态。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啊、抗病能力特别弱。
1: 嗯，
0: 容易得胃肠道疾病，容易感染。
1: 嗯，
0: 所以说修复胃肠道黏膜就是重建人体肠道免疫啊，免疫好了可以快速的抗炎。
1: 嗯嗯，
0: 幽门螺旋杆菌、葛兰氏菌、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细菌病毒啊想进来，我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没门，
1: 我进不来的。嗯，
0: 哎，一个也别想通过肠黏膜屏障进来。哎，那可能有听众啊说，我这个不是胃肠道进来的，我是呼吸进来的。
1: 嗯，
0: 我肺炎。

0: 这一次的巨望 AKK 一定不要错过，咱一定要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给自己一个消炎止痛、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机会啊。
1: 对，香港啊有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免疫力低，
0: 嗯，
1: 经常的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0: 哎呀，
1: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雾化。
0: 嗯，
1: 哎，然后呢，连带着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0: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1: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1: 所以说每次感冒啊，都连带着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天天咳嗽。
0: 嗯，
1: 结果养一两个月，这次感冒刚好，下次又来了。
0: 又来了，天哪！
1: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
0: 嗯。
1: 大夫都认识他，
0: 又来了。
1: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菌王 AK 啊进入香港了。
0: 嗯，
1: 他这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身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
0: 嗯，
1: 结果用上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啊像。

0: 感冒啊都很少得。
1: 嗯，
0: 哎，这都是免疫体，
1: 免疫力高，
0: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1: 肯定会呀，所以它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0: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1: 嗯，
0: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
1: 嗯嗯，
0: 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1: 对呀，
0: 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十年。
1: 哇，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
0: 对，
1: 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0: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1: 嗯，
0: 肠壁都漏了，这边呢吃药拼命降，
1: 嗯，
0: 那边拼命的吸收，能降下来吗？
1: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根源所在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要用菌芒 APK 呀？
1: 嗯，
0: 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1: 对，
0: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1: 多余的不要。
0: 哎，如果你身体啊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
1: 嗯，
0: 那你的肠道啊 0.1 克都不会吸收。
1: 是的，
0: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素、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1: 嗯，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对身体好的或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啊，多余的

0: 脏腑啊是没有波动的。
1: 对，
0: 就像是晴天和风雨天。杨迪，我问问你、
1: 嗯、
0: 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1: 你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这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0: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1: 嗯，
0: 晴天呢就是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按部就班的干活。
1: 对，
0: 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哎，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1: 嗯，
0: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1: 嗯，
0: 防不胜防。
1: 是的，你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朋友，君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0: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可以直接提升 63%。
1: 嗯，也就是说当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咱们的脏腑功能也会变好变强。
0: 是的。
1: 嗯，
0: 当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腑啊一定会变好。
1: 嗯嗯，
0: 益寿延年不是什么难事。
1: 对，
0: 你看德国药厂在研发君王 AKK 的过程中，曾经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
1: 嗯，
0: 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
1: 嗯嗯，
0: 4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1: 我的天哪！
0: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肠黏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
1: 嗯，
0: 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了。
1: 嗯，
0: 肠道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打营养液活着，床都下不来。
1: 嗯，脏腑的早衰也和咱们肠

0: 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把握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
1: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好，接下来再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2粒400亿活菌，当天

0: 你们吃出香味来了。
1: 嗯，
0: 我说这菌啊太厉害了，因为我吃这么多年的胃药没有一个说有这个效果，最主要的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使，等药劲过来又难受，这回可不了。
1: 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不是长久之计，谁也不能天天的抑制胃酸，天天呢消炎呢，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吃上菌王AK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胃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一粒就200亿个菌株，一天两粒，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障逐渐的修复，等你到6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0: 我一定坚持用，你看这才半个

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万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0: 30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
2: 啊，
1: 我是您的新听众了。
2: 嗯，
1: 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
2: 嗯，
1: 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也知道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上回我们家里啊问的问题是什么，他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准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弟弟的情况。
2: 好的，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具体什么情况。
1: 他是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把病变的那个部位呢切那个切除了。然后呢用那个希罗达治疗了有个5个疗程。
2: 嗯。
1: 现在过去有半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多一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荤腥的那些吃不了的。
2: 嗯。
1: 他各个指标呢都不太达标。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
2: 嗯。
1: 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了，别说大便了。
2: 嗯，
1: 现在他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一片，还有这个阿美拉唑糖状片，这个我也吃，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郑主任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到底可以怎么办呢？
1: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中就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所以说这个时候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啊中晚期的病变的病人生存率只有 60% 左右，五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0: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这个熊猫 AKK 能不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了？他这个情况其实我也说的好，完全好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多活几年也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K 啊，含量是最高的，每剂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也能达到 95%， 这样的定质量啊才能最快速的修复它的肠黏膜成长。一般15天呢就能更新一次肠黏膜细胞，这个时候它的肠道蠕动能力也就会提升了，那它吃饭就能啊好消化一些，
0: 是
1: 会吃多了就吐了。等他用菌王 AKK 半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试着让他多吃一点。
0: 哦，那您说这个饮食方面他有啥注意的没有？现在他吃东西稍微不太注意的话就连拉带吐的。
1: 只要不是油腻辛辣的，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多吃点。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他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他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来源了，体质就会增强了，就能站住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它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0: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它快点长点肉吧，真的是看到它瘦的呀、啊、我也心疼。打补都不行你说啊，要是再胖点起码来说也经得起折腾，对不对？
1: 对，肠屏障啊不修复好，你吃什么它都吸收不了。

0: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订点。
1: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0: 啊，
1: 再见。
0: 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

0: 一直这样。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身高1.58米，体重应该是94公斤。
1: 1.58米，94公斤还可以呀、
0: 啊。啊，反正挺瘦的啊，因为我胖着就显得特别瘦。
1: 嗯，吃饭吃的快不快？
0: 吃饭我现在尽量慢吃，都细嚼慢咽。
1: 吃完饭有没有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
0: 我现在吃完饭吧，我都不休息，躺一会儿。我就吃完饭，我就一般就是裤腰带解开，鼓鼓肚子，当做运动嘛，就好像是帮着运动嘛。
1: 胃下垂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就是吃完饭不能动啊，要躺平啊，这就是治疗胃下垂的方法呀、啊。吃完饭平躺20分钟以上。
0: 啊、哦，我以前是那样做，现在这么多年慢慢就忽略了。
1: 胃下垂之后，胃动力弱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它了，你重新再回去不就好了吗？
0: 哦，
1: 胃下垂就这么解决、啊、
0: 不是，但现在吧，2个月之前吧，我就做了胃镜，因为胃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1: 这就胃下垂造成的吗？你的贲门食管十二肠的地方会有炎症的。
0: 那我肚子还胀呢，一到半夜现在胃不咋疼了、
1: 啊、这不是十二肠半夜胃疼胃胀，这不十二肠炎症吗？把胃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0: 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有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了。
1: 你怎么心脏不好？
0: 我心脏不好吧，自从3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

0: 干，
1: 有点干，反正我经常喝水，就习惯性了已经。
0: 不是习惯喝水，是你胃转化功能太弱，水是在胃内吸收的，食物是在肠道内吸收的，就围绕着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不要再去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
1: 哦，现在你这说没有毛病，
0: 没毛病，没毛病啊。好，那就这样。
1: 那好了，谢谢你主任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年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0: 张了。肠道哈，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它为我们的脏腑啊提供了90%的营养供给
1: 啊，
0: 70%的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肠道的屏障啊不再有了，那我们的免疫力也就会降低，你的身体营养供给就会不足，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大病不爱好。
1: 是，
0: 我们现在也用上了这个举盲 APK， 及时修复了肠道膜屏障。要不然呢，你这么多损伤继续下去，可能啊长很多不好的东西了，身体啊没有能量来源，压不住身体坏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啊长出来了。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健康，这是我们身体的基础。但是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了，毕竟九王 KK 啊已经用上了，你就一天两粒坚持用就行，这样啊你的免疫力也就会越来越好，身体各个脏腑的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强。
1: 哎呀你放心吧，这回呀、啊、我可知道了，我也记住了，等到这回我定得到了，我好好用，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好的，好，再见。
1: 好的，再见孙主任。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君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君王 AKK 的数量下降的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780-3099 400-780-3099。 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对，孙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个 AKK 这个活动啊，
0: 哎，
3: 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早就等着了。
0: 嗯、
3: 我第一天你看就报名了，订了30瓶的
0: 啊，
3: 我就打算吧长期吃，而且你这个活动你看就是价格特别便宜，很优惠，比我在德国买吧便宜一半。
0: 嗯，
3: 真是造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
0: 哈、啊，咱不客气哈，香港大药房啊最新的举盲 AKK 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啊是免税啊，价格呀、啊、它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你要是买进口药在香港大房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这次的港药直通车呀、啊、也就享受到这个免税福利了，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世界上最新的举盲 AKK 了。
3: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菌王啊，我就觉得它比吃什么都好。
0: 嗯，
3: 我是对他真的心服口服啊，你看我现在都用了快3个月了
0: 啊，
3: 血糖吧现在就是明显下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心绞痛的情况犯病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嘛那是3天不犯病第4天肯定就会犯。
0: 嗯，
3: 发作起来吧就是特别难受，前胸后背特别疼，心梗都2次了
0: 啊。
3: 但是我现在用了君王啊就好多了，之前血糖不好嘛，就是人就是老痰，大夫不让吃，但是现在就不痰了。
0: 嗯，
3: 还有以前嘛身上一点劲都没有，结果用上君王以后吃得饱了，胃口好了，现在天天就正常吃饭，哎，也不馋什么那个面包啊其他那些点心啊。
0: 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肠道膜屏障过去呢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我就混乱了，现在用上九王 AKK 也肠道膜屏障恢复正常了，我们就该吸收的就吸收，营养就上来，人就有劲儿了。不该吸收的呢，我们就一个都不吸收，所以说多余的糖脂啊不吸收了，血糖自然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身体不缺营养，对不对？人也就不馋了。
3: 对对对，再用对产品以后啊，那效果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吧，花了不少钱，但是结果身体效果都不好。老伴儿啊孩子啊给我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
0: 嗯、
3: 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什么用，去医院吧每次住院都得好几千，结果他都是没什么好转，壮阳药啊蒙药啊我都吃过，结果都不行，就君王 AKK 钱会花多少，关键他解决问题。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到哪？所以说，九王 AKK 你就坚持用吧。

0: 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200亿活菌，1200粒，从建呢肠到黏膜屏障，等你用到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的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呀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1: 太好了，我这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子。
0: 不客气，恭喜你啊，这拿到了9方 AKK。好，我们再见。
1: 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780-3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聆听欢声笑语，纵观世间百态，体味人情冷暖，阅尽世间繁华。我们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那些你未曾见过的风景，那些你不期而遇的美好，正一步步向你走来。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2: 山还有情，天辽地宁。辽宁资讯广播邀请热爱表达、热爱家乡的小朋友成为文旅小主播，用你的声音引领大家走进辽宁的山川湖海、大街小巷，感受那壮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这里，山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你口中生动的画卷。让我们一起以小主播身份为大美辽宁代言，让更多的人听见辽宁文旅的声音。快来加入我们吧！

来辽宁，我旅，我为家乡代言。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辽宁资讯广播我旅校主播节目，我是主持人袁文。我们的节目是每个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钟直播。我旅校主播节目一方面为您提供新鲜的辽宁文旅资讯和文旅项目的最新动态，一方面诚挚地邀请青少年儿童做客直播间，分享你在辽宁旅行当中的见闻和收获。当然在节目里你也是我们辽宁文旅的推荐官，为家乡代言。报名参与节目的联系方式在视频号搜索大连三餐四季，大连三餐四季留言报名就可以啦。

0: 我爱人文旅，我为家乡代言，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文旅小主播节目。那接下来欢迎来自大连魅力小学金千木同学做客直播间。千木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千木，现在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时间真快，我现在还经常想起上幼儿园时的美好时光。上三年级突然作业变多了，我能玩的时间少了，最让我觉得压力大的是三年级开始写作文了。每次写作文我都憋很久，妈妈说我读的书太少了，爸爸说我要自信的去写。我特别想回到小时候，可是时间不能倒流，那就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吧。
0: 嗯，我觉得千木今天给我们说了很多对于三年级小朋友刚上三年级的一些共同的心理的感受哈，就是刚上三年的时候啊，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来自比如语文上有写作文，当然也有好多小朋友可能他的压力来自于其他，比如有的是来自于英语，来自于数学，但是一定要发现要只要你每上一个年级，你就会有很多新的进步，比如在学习上你可能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的小高峰，也会感觉啊，我有好多新的技能了。那欢迎千木来到直播间哈。那千木在你看来我们秋天大连有哪些不能错过的游玩体验呢？
1: 秋天的大连超级舒服也超级美。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十月去大连莺歌石植物园的经历。很多人以为春天才是莺歌石最美。

圆圆的乒乓菊，还有成片的波斯菊、硫化菊、紫色的马鞭草、观花、高高的向日葵，还有还在绽放的绣球花，一整片花海，色彩丰富，特别好看。还有慢慢变成橙红色的地福草，一团一团的，像一个个小

不同。春天是繁花盛开，而十月的莺歌时是温柔浓郁的秋日色彩。如果来游玩，建议大家早点入园，留出充足的时间。

0: 我真的独一无二。我去的那天10月5日，天气特别晴朗，天空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片乌云。虽然太阳落山的速度很快，短短几分钟就
1: 离麦克稍微远一点，
0: 落进海面，但每一帧画面都美得像动画片。当时海岸边特别热闹，有很多散步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1: 中间的那种变色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哈。我看我朋友圈有好多，
0: 大家都停下脚步，拿出手机拍照打卡。夕阳快落下的时候，太阳亮度慢慢变柔，红色却变得特别鲜艳，红彤彤的太阳挂在海平线上，温柔又直观。我亲眼看到三个超美的画面：太阳高高悬在海面之上，太阳慢慢贴近海平面，最后整片天空铺满满天红霞，整片大海和天空都是橘红色的，氛围感直冲拉满。我教大家一个

在各种自媒体上或者是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给我的感触就是这个画面跟我们大连的夕阳落下的那种感觉还不一样。可能因为由于地理的区位的原因，他那块看的整个那个太阳整个就像落在海里边。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傅家庄看夕阳落下的感觉，哎，好像还跟刚才节目形容的还不一样。我建议大家真的，无论您是大连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哈，一定来我们辽宁来感受不一样的。比如你来我们大连看一下夕阳西下的感觉，再去营口辽河入海口感受一下夕阳坠海的感觉，真的让你会感觉人生的这种体验感会不一样。另外大家也可以看看日出，我看最近有朋友圈看到有人发一家人去看日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过程哈。所以你会发现啊，风景就在我们身边，就像刚才千木给我们提到的，其实大家不用远走，可能就在家乡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一家人或者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去感受这种风景给我们带来的放松，这种惬意的感觉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后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通过视频号辽宁资讯广播和抖音号辽宁资讯广播，大家能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哈。我看有很多人跟我们互动，你看有人说千木同学讲得好，好棒的，加油。还有人说千木小朋友讲得真好，希望你努力学习。千木听到了吗？这都是对你的一个鼓励，加油哈。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宝贝，通过一次锻炼，无论你这次表现，哎，对，是否你觉得是不是

0: 发现家乡的独特美丽。谢谢大家。
1: 嗯，谢谢思涵哈，这段自我介绍真的是我觉得信息量很大哈。首先你是一个爱好非常广泛的孩子，比如像阅读、朗诵、运动、舞蹈、声乐，你都喜欢吗？这你是都有课程吗？比如舞蹈、声乐是有课程的是吗？
0: 对的。
1: 那你现在学什么舞蹈？
0: 中国舞。
1: 哦，民族舞是不是？
0: 嗯。
1: 那舞蹈，那声乐呢？声乐是学唱歌吗？
0: 对，是学民族音乐。
1: 哦，真。

0: 些，大家记住了吗？非常美好哈、啊。而且我发现思涵，其实你的整个的语音面貌挺好的，是不是稍有一点点紧张？会紧张吗？第一次来很正常哈，所以你要自信。首先你的语音面貌，就是语言包括比如普通话，包括我们的发声都非常好哈。那接下来咱们说到旅行，很多人都喜欢旅行，尤其我们辽宁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那最近你在辽宁去哪些地方旅行了？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个？
1: 最近我去了沈阳方特欢乐世界游玩，这趟旅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进园区，最吸引我的就是那座漂亮的城堡，很多人都说它是北方的迪士尼城堡。白天我们体验了好多有趣的游乐项目，我和妈妈一起玩了逍遥水母，还挑战了海盗船。一开始坐上海盗船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紧张，随着它慢慢升高摇晃，我慢慢不再害怕，感受到了从风从耳边吹过的快乐。等到夜幕降临，最让人期待的城堡烟花秀就开始啦。绚烂的烟花在城堡上空绽放，五彩斑斓，特别梦幻。这次旅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坚持和团队的配合。排队的时候，我们一家相互鼓励，一起商量先玩哪个项目。同时我也发现，咱们辽宁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这么多

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感受比知识更重要，分享比私藏更美好。文旅小主播跟你一起畅游辽宁，讲好辽宁文旅，说好家乡故事。

0: 我爱辽宁文旅，我为家乡代言。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辽宁资讯广播文旅小主播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小主播，来自大连蓝城小学三年级的王博轩做客直播间。博轩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市甘井子区蓝城小学三年级的王博轩。我喜欢读书朗诵，最爱跟着爸爸妈妈游览辽宁的美景，品尝各地的好吃的。我今天特别开心能当文旅小主播，和大家分享我的家乡大连，还有咱们辽宁的特色。秋天的大连在你看来，
0: 博轩你好，欢迎你哈。啊，麦克没有带上，宝贝儿把耳麦带上哈。对，这样你是不是听我声音更清晰了，是不是？好的，刚才我听你的自我介绍真的太好了，喜欢读书然后喜欢朗诵，你是有口才课或者主持课吗？啊，单纯喜欢，那超级棒。那你刚才你这一段自我介绍我感觉你的语感超级好。那另外呢，你说你跟爸爸妈妈去辽宁很多地方看过，能给我说几个城市吗？比如去过辽宁哪些城市？
1: 沈阳。
0: 非常好，非常有底蕴的城市。还有其他的地方吗？那以后可以趁着比如假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月月底大连也有秋假，

0: 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啊，有时间的时候，哎，傍晚的时候去感受一下。那博轩，你一般是什么时候去这个中原小吃街？是中午吗？还是晚上？
1: 差不多晚上。
0: 晚上人会更多一点，是不是？很热闹，很有烟火气。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大连，或者就是咱们大连本地的朋友哈，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小吃街，感受这种满满的烟火气。那我们节目有个传统哈，就是每个小主播都是家乡文旅的推荐官。那接下来也请博轩用一句话为我们辽宁文旅来代言。
1: 山海藏诗力，辽宁等你来。
0: 嗯，我们山海之间有美好的诗意。其实我们的每个小主播用自己的语言来介绍家乡，尤其是介绍到特别美好的地方，我觉得他们就像一个诗中的画面一样，特别美好哈。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小主播、小朋友，还有喜欢辽宁、热爱辽宁的朋友哈，来到直播间介绍你眼中的辽宁风景、辽宁美食和辽宁的美好旅游体验。那我们也感谢来自大连蓝城小学三年级的王博轩的精彩的分享和热情的代言，谢谢你，宝贝，拜拜，
1: 拜拜。
2: 少年意气风发时，看山不只是山，还有远志。看水不只是水，还有趣味。成长是一张单程票，没有回头路可走。旅行是一扇开阔的窗户，没有人能替代。当你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感受比知识更重要，分享比私藏更美好。文旅小主播，跟你一起畅游辽宁，讲好辽宁文旅，说好家乡故事。

0: 不仅是为展示自我，更是为追寻那个能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语言打动心灵的主持梦想。
1: 哇，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压轴的小主播哈，丁晨琪。晨琪真的是让我感觉到了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的画面感，真的特别美好的一个女生哈。晨琪是小学的大队委，我首先特别好奇，就是在大队委在评选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演讲的竞选环节？
0: 有。
1: 所以口才真的很重要。然后另外就是大队委有没有成绩方面的一个考量？
0: 有。
1: 一般的都得是班级还是年级的前多少名大概？
0: 十名吧。
1: 是整个年级的前十名是吗？
0: 班级。
1: 班级的前十名。太厉害了，就是他是一个学霸型的孩子，又是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孩子。大家听到了哈，他首先特别善于言语律己哈，另外就是他真的有很多，刚才尤其他提到了像《诗经》、像《论语》里边的经典的语句，在自我介绍的这个环节，让我感觉这个女生的自我介绍内容特别有内涵，另外特别有风采，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常说的那句话，腹有诗书气自华，也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为什么要阅读啊，这就是阅读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力量，还有语言的一个词汇，是不是？平时非常喜欢看书，是不是？
0: 是。
1: 各方面书更喜欢看哪一方面？

0: 的话题说到今天的文旅推荐上，比如在你的眼中，你觉得秋天在大连有哪些最不能错过的游玩体验？
1: 在我看来，秋天来大连最不能错过的游玩体验是大连威尼斯水城。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爬上海平面，威尼斯水城就开始了它的魔法时间。那些彩色城堡的倒影在河道里轻轻摇晃，像是给蓝天白云准备的摇篮。穿着条纹衫的船夫叔叔长蒿一点，小船就载着笑声穿过了三座石桥。中午时分，成群的海鸥正从东海飞来，这时候按下相机快门，就能把浪花的笑声永远留在照片里。沿着石板路慢慢走，这时的港湾格外清亮，站在岸边远远眺望，巨大的游轮静静停靠在码头，洁白的船身在秋日阳光里闪闪发亮，层层甲板清晰可见，偶尔鸣响一声悠长的汽笛，在海面轻轻回荡，风里还会裹挟着大海咸润的气息，混着街边刚出炉的面包香。街角欧式小教堂推开窗，白鸽扑棱棱地掠过屋脊，落在彩色瓦房垫上歇脚。卖气球的爷爷晃着一大把蓝粉气球，孩子们追着泡泡奔跑，清脆的笑声填满整条街巷。然而在夜幕，水城就像披上了星星斗篷，整条河道都变成了流淌的银河，风车吱呀呀地转着，把海的味道送进每扇。

0: 而我又成为他最骄傲的传声筒。大连，欢迎你的到来。
1: 嗯，我发现了哈，我通过陈琦的介绍，让我对我们大连的威尼斯水城有了另一个新的认知和感受。因为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大连都说，哎呀，我没在欧洲，我在大连，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口吻来品读我们的威尼斯水城。但你会发现哈，陈琦的这个介绍真的不一样，它是以一个一个小的画面，颗粒感很细，而且画面感很，应该说要如果用美术的角度来说，那就像素描一样，特别美好。我想问一下，这一段是你自己准备的吗？
0: 啊，是
1: 你

0: 语言是你在比如一些 AI 上或者在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就他的画面跟大家说一下好在哪里哈，比如他说卖气球的爷爷晃着一大把粉蓝气球，是不是一下就有画面感？一个老爷爷拿着粉色蓝色的一大堆的气球，可能在海岸边去售卖。另外还有哈，白鸽扑棱掠过屋脊，就白鸽扑棱着翅膀，哎，那种飞过建筑的感觉，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这就是语言的魅力。我也建议大家，其实来我们直播间不一定说你是口才是最好的，但你的语言特别要有质感。尤其大家通过收音机、通过电台、通过比如车载的收音机去听的时候，这种质感的语言会一下子深入人心。更何况我们陈琦语音面貌又这么好呢，而且个人形象也超级赞哈。今天这个装扮是自己打造的吗？还是家人帮忙打造的？
1: 家人帮忙，
0: 真的是。

0: 满都是大海的香甜。除此之外，如果外地的小朋友来大连，我强烈推荐大家去长兴里小吃街逛一逛，这可是东北首家室内实景集市，哪怕外面秋风微凉，里面依然热气腾腾，灯火通明。这里汇聚了300多家商店，绝对是吃货的天堂。来这里有三样美食大家绝对不能错过，一是大连的非遗特色小吃炒焖子，红薯淀粉煎的外皮焦脆，内里暖弱，浇上芝麻酱和蒜泥，一口 咬下去满嘴留香。第二是铁板鱿鱼，本地渤海湾的鱿鱼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刷上甜辣酱， Q 弹弹牙，香气扑鼻。第三也是我最推荐的，就是大连独有的特色包子，这里的海菜包子里面包的是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新鲜海藻，咬一口滑溜溜的，满嘴都是大海的清香。还有更豪横的海鲜全家福包，里面竟然藏着整根海参、大虾仁、扇贝和海蛎子，一头咬下去直爆汁，鲜得让人直跺脚。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品尝到本地地道美食，还能逛文创小店，看精彩演绎，感受大连最真实的市井烟火。这就是秋天来大连的正确打开方式，欢迎大家来大连做客。
1: 嗯，谢谢陈琦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美好的美食，所以大家来大连真的不要说总盯着一两样美食，大家可以走出来去感受我们的老街，去感受我们的建筑，去感受我们这种浪漫的生活方式。尤其他给我们推荐的美食，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不光是一个文旅节目，更像一个美食推荐节目，推荐的特别细致，尤其是介绍到包子的时候是刚打捞上来的海藻，是不是？我真的觉得语言的魅力，包括文字的魅力，真的能穿透人心，能让你深深的烙在心里一样。那在我们节目里，每个小主播都是家乡文旅的推荐官，最后也请我们的陈琦用一句话为辽宁文旅代言。
0: 北国山河万里，辽宁自有诗意。
1: 嗯，北国山河万里，辽宁自有诗意。其实你会发现啊，孩子们分享的风景、美食，包括旅行的方式，何尝不是一种风，何尝不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呢？是不是？风景有诗意，少年有热情，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辽宁资讯广播文旅小主播这个节目很大的一个意义所在哈。我们也感谢来自大连巨星一晨思辨口才的小主播丁晨琦的精彩分享和热情代言，谢谢你宝贝，拜拜。
2: 少年意气风发时，看山不只是山。

多个城市，多种旅行体验，完完整整的串联出来。那首先，孩子们带我们看到了秋天大连最浪漫的一面。每到十月份，很多人都以为，哎，夏天是大连最美的季节。但是你今天通过节目你会发现啊，小主播们介绍的，我们深秋的大连，干净、温柔、治愈，氛围感直接拉满。那大家跟着小主播来到了大连的威尼斯水城，就像我们刚才最后一位小主播陈琦的介绍一样，欧式的城堡就在水边，而且它河道蜿蜒，水光粼粼，可能大多数我们大人哈都是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但是我们的小主播呢是用特别有画面感、特别有质感的文字给大家解答出来这样他眼中的辽宁家乡的秋日的风景。那秋天没有酷暑，也没有拥挤，风吹过水面也特别的温柔，漫步在水城街巷，每一帧画面

沈阳的方特游乐园，让我们感受到辽宁文旅的多元的面貌。我们的家乡不只有安静唯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城市底蕴，也有充满活力、充满欢声笑语的现代乐园，可以说是动静结合，快慢相宜。这就是我们丰富多彩的辽宁，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辽宁走一走，来辽宁各个城市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辽宁体验。那另外再提示大家，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报名我们节目的方式在视频号搜索大连三餐四季，大连三餐四季，不光通过跟我们互动，还能看到我们其他的小主播的一些节目的精彩片段。通过这个视频号，大家能发现很多小主播有用汉语来给我们介绍我们辽宁文旅的，当然还有用中英双语来介绍家乡文旅的，还有用歌声来礼赞我们家乡、礼赞我们祖国的。所以欢迎更多青少年儿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把你眼中的风景、把你心中的美好表达出来。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每个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钟，那下个周日那我们不见不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主持人袁文，我们下周见啦。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
4: 乘客报告，已经出城了。
5: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5: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6: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二子中心。
5: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2: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8: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9: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把烦恼甩在一边，让快乐遥遥领先，给心情穿上绚丽的多巴胺，让生活的齿轮转动万千。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滚子三缺一是什么？
2: 一档励志服务有趣的大脑，寻找有趣的灵魂，非知识类纯绿色娱乐脱口秀节目。他们一个闹，
3: 我
2: 一个笑，一个被虐的无可救药。
4: 我太难了。
2: 还有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在哈哈大笑。每天下午5点，多个平台，万箭齐发，死磕自己，娱乐大家。
1: 滚子三缺一，

0: 游戏开始了。
1: 你最近忙啥呢？
2: 炒股啊。
1: 哦，是吗？哦，那赚了多少了？
2: 刚开始哈，我一点经验没有，哎，我属于盲炒。
1: 哦，
2: 投了100个，稀里糊涂就赔了40个呀。
1: 哎呀，后来呢？
2: 后来我就静下心了呀，我学技术，分析 K 线，

0: 人家说的是研究大盘吧？
1: 那我研究的是什么？
0: 研究大盘和热点吧。
1: 本盘你没听过吗？
0: 我听过，就跟说本单位本人是一个道理。
1: 你就没研究透股票那块，
0: 是
1: 不
0: 是, 是,
1: 是,
0: 是,
1: 是？你看你得学我。
0: 我也是知之甚少。
1: 哎呀，我一份没升啊。
0: 不像你了解那么透。
1: 那你看看，你得学习。我
0: 但是那个炒股不是有门槛吗？100块钱炒不了。
1: 100个就是100块钱呀、
0: 啊。那100个是、啊？
1: 100个10块钱。
0: 你加起来是？
1: 1000。
0: 也炒不了。
1: 你炒过股吗？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天！我叫你瞧不起他了，1000块钱他不让我找，
0: 不让，
1: 凭什么？
0: 怕不够亏的，进去卡不眼儿没了。
1: 我那是在那干什么？卡不眼没了啊！我就不卖，我放着我这也是钱。我告诉你，
0: 那也卡不眼就亏没了。
1: 1000块钱能买几只？
0: 不让你进场。
1: 谁不让？
0: 哎呀，1000块钱不让，
1: 多钱一点儿，就像保险似的，还有最低消费呗。
0: 哎呀，像你这样是长相的低效都高。
1: 我要进去低效的多钱？
0: 你进去还不得100个？
1: 我有100个，我早打。哎呀，我。

0: 我们一个忠实的听众，
1: 是，所以因为长期收听，所以对我们都很了解。
0: 是，
1: 嗯，
0: 所以我们怎么刺弄他开玩笑，他们也不会急眼的。
1: 我很少，我从来好像也没刺弄过他。
0: 没说过小南，对不对？
1: 我从来没说过。
0: 我老刺弄六六，反正。因为小南没有什么把柄在我们手里。
1: 关于小南，我当时还没分清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小男，小男。就差告你是小男孩了。
1: 有的小女也叫小男。
0: 好，给你个机会，小男，你告诉俺俩你是男是女来。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资讯广播，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为大家带来的果儿三岁姨，
1: 我是可伶可俐的干锅姐，
0: 我是可有可腻的大血娃。
2: 滚子说天气，
3: 滚子说天气。
1: 今天我们这个天气说的稍微长一点，为什么？因为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说2026年的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了。
0: 嗯，我那天看他们详解了一下，就在太平洋某个地方。
1: 嗯，
0: 正常现在的水温是热，但是
1: 没有那么热，
0: 现在是烫。
1: 嗯，
0: 海水烫，朋友们，我昨天说这个事儿，峰哥还笑我。
1: 为啥呀？
0: 他觉得海水不能烫。
1: 所以呢，说预计啊，在这个秋末初冬达到峰值，就这个厄尔尼诺状态啊，形成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是，
1: 而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对咱们辽宁今年冬天明年夏天的气候有什么影响呢？根据省气候中心几位工程师的分析，大概总结起来叫影响具有显著滞后性。说这个厄尔尼诺，就是说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偏高，就引发了大气环流异常的一个气候现象，平均每2到7年会发生一回，单次事件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哟，这要持续12月，不就一年吗？
0: 嗯。
1: 从目前监测来看呢，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很明显。

0: 二月偏暖概率是最高的。那降水多寡不确定性也大，说十一年当中有五年偏多，六年偏少。而在厄尔尼诺的第二年，有七年降水偏多，其中1995、1998、2010、2016和2024年降水异常偏多，就导致辽河、浑河、鸭绿江、大小凌河等流域发生了洪涝灾害。
1: 嗯，
0: 这也就意味着说，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明年的汛期风险是需要被格外关注的。
1: 是的。
0: 嗯，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之下，又叠加了北大西洋海温异常等影响，就你说那个
1: 啊。
0: 好，那
1: 一烫手，
0: 对对对，所以呢，
1: 谁去摸的？
0: 能不能泡澡？
1: 还谁泡澡
0: 啊？对呀、啊，所以预计咱们辽宁2026年冬天气温总体容易偏高。
1: 你看看，
0: 但是阶段性的低温还是会发生。那说预计2027年的夏天，咱们辽宁气温以偏高为主，降水容易偏多，容易出现暴雨、洪涝啊、强对流这样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概率大。
1: 今年夏天的大连气温就比往年要高，
0: 降雨也偏多。
1: 是，
0: 对。
1: 那明年还要高，还要多。
0: 是是是、嗯，说这个厄尔尼诺相关影响是基于历史统计的规律来说的。也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规律，有的也不太明显，所以呢，实际上还存在着不确定性，气象部门会滚动来订正预测的结论。
1: 嗯，
0: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天吧。这两天其实这个辽宁的气温，反正大连的气温，我觉得就是偏高的，热。
1: 嗯，
0: 温暖的天气可能要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也就是明天白天了。周一的夜间到周二的白天，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靠近，咱们省内大部分城市都将出现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降雨过后啊，周二的白天各地气温出现大幅跳水，整体降温幅度6到10度，全省最高气温要全线降回到20度以下。周三早晨是这一轮降温的谷底，很多地方最低气温只有0度出头了，朋友们，就这个温度降的啊。
1: 嗯。
0: 降温过后，下周的温度很难再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了，而且后期降水还频繁，所以那句老话就叫一场秋雨一场寒呢。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啊。
0: 嗯。
1: 这个来具体看一下吧。沈阳明天多云转雷阵雨的天，西南风转北风，散级10到26度。大连多云转小雨，南风二级转北风三级，13到22度。葫芦岛小雨，西南风转东北风四级，11到25度。
2: 生活就像一本玄幻小说，每一页都有隐藏剧情，在打怪升级中，人生越来越有趣。有时候突如其来的奇葩剧情打乱了节奏，但最后发现荒诞的那部分才是我们快乐的源泉。滚着三圈一，这泼天的荒诞砸向了你，接

0: 来看我们今天话题啊，说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特别羡慕，但你自己觉得没有什么用的技能啊？我觉得是那个，我身上是那个，就秒睡。
1: 嗯，
0: 就躺床上哈，就可能人家这个辗转反这个十分八分的，
1: 嗯，
0: 我可能一分钟之内我就能睡着。
1: 但很多人都秒睡啊。
0: 但是有很多人他睡不着了，他会羡慕我这个技能，但我觉得没有用，
1: 嗯、
0: 因为我愿意在睡觉之前想些什么。
1: 按照你脑这个，嗯，
0: 暴富啊。

0: 白活呀，我必须活在我自己这个格的世界里，
1: 就不白活一回吧。
0: 哎，不白活一回，
1: 我
0: 跟你们一样吗？
1: 嗯，
0: 见见了，这就是。我还刚才想，还有我一共想说两个，
1: 你再说一个，
0: 忘了
1: 啊？啊
0: 嗯。

0: 爱我哈，
1: 你得养我，
0: 养不起。
1: 好了，问问大家伙啊，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羡慕但自己觉得没什么用的技能啊？两种方式参与节目，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抖音平台同时搜索辽宁资讯广播，
0: 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朋友们
1: 啊，再进来看直播啊。
2: 你好，我是灯神，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
3: 第一，我要中彩票，
2: 满足你。
3: 第二，我要身体健康，
2: 满足你。
3: 第三个，我要滚字三千一，永远不停播。
2: 这。滚子三缺一，一档陪伴了你14年的老节目，依旧活力四射，激情四射，魅力四射，四射！
3: 为你网罗天下大事小情、奇闻异事、家长里短、身边的奇葩人和事 ，Short News 滚子小新闻开始喽！

0: 这两天啊，在车圈里边有一件事儿是风口浪尖上的，大家一直在讨论。
1: 主要他这个事儿吧，挺你自己看，咱开车的人觉得挺严重的一件事儿。
0: 对这个事儿呢，我一直以为啊，我们组啊最懂车那个人能编，
1: 没编，
0: 没想到啊，
1: 嗯，
0: 这个人怕麻烦，没编，那就由最不懂车的我来说吧。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因为不管你懂不懂车，你都懂刹车和油门。
1: 是，
0: 你都知道一脚油门它就干出去了，一脚刹车就剁死在那儿了。
1: 对，
0: 而且你明确的知道一点，刹车关键时刻是保命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呢，当你听说刹车的那个杆儿、那个踏板会被踩断的时候，脑得嗡一下。
1: 你看那边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当时就嗡了。
0: 对，你就会想，我这以后我这个车不敢开快。
1: 你这不跟命有关？
0: 对啊，我万一哪一下不小心我给那个刹车踩断了，那不就出大事儿了吗？
1: 嗯，
0: 好，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吧啊。这个事儿呢，是一款什么车发酵而来的呢？叫尊界 V800 这个刹车踏板断裂事件。
1: 一款很贵的国产商务车。
0: 我刚刚看有一大哥啊，就是刚刚一个新闻说的，这大哥说他交了5万块定金，他决定暂时先不提车了，哪怕这5万定金损失掉了。
1: 嗯，
0: 他说他那个车啊，当时因为选配了车身的颜色和咖啡机，车上都带咖啡机。
1: 对对对对。
0: 哎呀，我的天，你是要出去卖咖啡呀？
1: 100多万买个车出去卖咖啡呀？
0: 那你这咖啡机放车里边也不，这怎么听都不搭嘎呀。
1: 他这款车哈、啊、他兼顾着驾驶游泳和商务还有露营好几种那个。
0: 哎呦我的天哪，所以他这个落地车款要超120万，就这大哥这一台。多贵一台车呀，
1: 120万。
0: 结果呢，就是现在这个车圈纷纷就开始晒踏板了，至少有6家车企已经发声，有的说自己家车型踏板是金属材质。
1: 嗯，
0: 而这一切就要源于10月8号那一天懂车帝发布的一段测试视频。这个懂车帝，懂车的朋友都认识他。
1: 对，一款在我们这个车界非常有名的 APP。
0: 它最初啊是个网站，
1: 是
0: 后来陆续的这新媒体什么它都做，但是呢，它核心就是讲车。
1: 是，
0: 嗯，你听它名儿你就明白了啊。
1: 而且它做很多款新车的测试。
0: 对，它发了一段测试视频，3辆尊界 V800 在100公里每小时到突然降速。到0公里每小时紧急制动测试当中，刹车踏板支架全部断裂，断裂瞬间踏板力为1612牛顿，就是那个力的单位啊。
1: 嗯，
0: 事件连带着江淮汽车2个交易日的市值蒸发了将近118亿元，朋友们。
1: 是的，
0: 多吓人这个事儿，影响吧，行业就一直在讨论，不用说行业，我们普通消费者也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
1: 嗯，
0: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踏板本身材质到底是不是实用和结实，还有就是据说啊，这个 V800 的这个车啊会有一个免费的升级方案，会怎么落地。

0: 春界门店的销售人员对媒体表示说，原车踏板基材为聚丙烯材料混合 40% 的纤维的复合材料，而一些百万级进口车包括 F1 赛车都有使用该类这个叫波纤复合材料刹车踏板的这个情况存在。优势呢在于可塑性强，可以实现复杂零件结构设计，而这次免费升级核心在基材当中加入更长的玻璃纤维，这样呢踏板的稳定性啊，抗变形啊，这个耐疲劳性能可能会比原先提升个2到3倍。围绕这个塑料和金属的争议呢，一些车企的整车产品副总工程师孟威向记者澄清了一个被舆论混淆的一个关键技术点。他说尊界 V800 断裂的位置并不是刹车踏板本身，而是那个固定刹车踏板的支架。
1: 对，
0: 目前呢行业主流确实多采用塑料材质，塑料呢也并非普通民用塑料，而是就我们刚刚说的叫聚丙烯和尼龙为代表的车用工程塑料，而这个叫 PA6 和 PA66 是聚酰胺树脂的这个两种常见型号。那金属类踏板支架呢，主要采用的是钢材、铝合金两大类，冲压钢成本更低，那压铸铝合金重量更轻，价格更高，多用。

0: 二元自建。
1: 那你看这个成本又差去很多。
0: 四，车穴铝合金无需高额的模具投入，仅需要数万元的工状和变成开发成本，但量产能力受到限制。由于铝合金压铸成本高，但轻量化显著
1: 优势
0: 挺大，所以呢，豪华品牌与注重操控能力的车型会在制动踏板总成上采用铝合金支架，比如保时捷啊、奔驰啊、卡迪拉克呀、啊，
1: 嗯，
0: 绝大多数。
1: 那再按我们这个理解，你看这些都是贵款车，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 V800也是贵款车，按理来说、
0: 啊、
1: 它应该采用贵的这
0: 个，对，
1: 是不是？但是它依然用了便宜的那个。
0: 绝大多数普通家用车型呢，都采用了就是钢制踏板臂加上塑料固定支架的组合方案，还有一些入门级的普通的车型采用了就是全钢制的冲压焊接支架了。
1: 嗯，那么咱就来说说吧，这个塑料真的就不如金属吗？产品结构设计工程师安心从力学逻辑给出了解答。他说，在相同的质量之下呀，改性塑料的强度可以媲美甚至超过金属。
0: 嗯，
1: 哎，你听这块啊，但塑料的密度呢远低于金属，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之下，塑料件的质量会减少一大半，强度自然就大打折扣，就那么个情况啊。而要达到相同的质量，也就是相同的强度，塑料件的体积和壁的厚度就必须要加大。
0: 是，
1: 其实这个我们用老百姓正常脑能理解明白。
0: 嗯，
1: 就这东西你和它密度不一样，你情况你想和它一样硬，
0: 你就拿体积，
1: 你就加厚呗。
0: 对，
1: 对不对？加大加厚呗。说外部体积可能只差10%到20%，但是内部的厚度可能需要厚一倍。所以呢，他根据行业经验来推测，按照常理啊，一般车企在将此类金属件替换为塑料材质后呢，通常需要重新进行结构设计。如果说严谨程度不足，可能只是在整体结构不变的前提之下简单的加厚了。
0: 是。
1: 那在模具这个环节呢，部分供应商或者车企为了控制成本，或许会选择单向脱模而不是双向脱模，两者的成本大约相差10万元。对于材质呢，蓝图的这个卢放也强调说呢，用钢还是塑料并不是重点，真正重要的是车辆设计秉承着安全的理念、底线和原则，以及企业能不能以安全为核心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备而且积极这个能持续积累的开发体系和质量体系。说白了吧，不存在说塑料就一定比不过金属的这个问题，但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它要有一个整体的以安全为核心的一个设计和考量。
0: 嗯，
1: 对不对？一边是符合标准的复合材料，一边是测试出现的踏板支架断裂，百万级 MVP 这个尊戒到底该给出大家怎样的安全性能。其实在这个事件本身当中，当时写娃也说了一句，他说那个人测试的那个人，他下脚力度有点狠了，
0: 使劲儿多呀、啊，
1: 使劲儿多了，就这个使那个劲儿，感觉不是我们日常能刹车用那个劲儿。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讲，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不在乎你是使劲儿还是不使劲儿，我在乎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我的刹车都不应该被踩断。
0: 对，
1: 这个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0: 嗯，
1: 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尊戒的后续反应。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啊，就这个事儿曝光了之后，就热度一下就上来了。上来了之后呢，尊界方就给出了一个他们官方的说明。
0: 嗯，
1: 他们说明的是什么呢？通篇都在给你罗列。你看刚才我们在讲这一系列的时候，我们已经尽量拿老百姓的语言来说了。
0: 是。
1: 但是你一样能觉得全是专业术语，晦涩难懂的。
0: 对。
1: 对不对？写完就卡成什么样？咱就说这个事儿，结果我看那个尊界他们的那个当时给的说明哈，全篇呀、啊，什么 GP 什么250 GP 260 GP 什么，你根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就完全没有说人话的。然后呢，说完了他想表达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合规。
0: 对。
1: 而老百姓想问的是什么事儿呢？
0: 怎么断了？
1: 是安不安全？
0: 是。
1: 你到底能不能断呢？

0: 的测试。此外，你像高温、高原、极寒标定和环境适应性里程测试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1: 我们之前看那些广告都能看着，有些车直接开到沙漠里，或者开到 北极、南极，
0: 对，
1: 银色架上测试。
0: 完成这些测试，自然要付出相应的时间。
1: 嗯，
0: 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的教授朱锡产在采访当中表示说，在新车型的整个开发周期当中，整车道路测试需要两个冬和两个夏，
1: 也就是两年的时间。
0: 对，即便说是小改型，就是你可能改款，轻微改款的意思呗，哈，一个冬一个夏，30,000公里真实道路测试也是必要的。朱教授还举了个例子啊，他说现在有很多针对速成车一生锈的投诉，其中说湿热、腐蚀测试缺失是重要的诱因之一了。一个案例就是某新能源汽车在新车门把手的测试当中，总测试的次数为10,000回，其中呢只有2000次叫实物测试，其余的。

0: 和生产效率提升，而不是少做了本应该做的测试，彻底提高开发的效率，不能以品质质量降低和安全保障缺失你为代价吧。
1: 你记不记在今年的夏天
0: 啊，
1: 好像当时也有那么一回，就是有几款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这是拿消费者，就是拿我们这些买车的人当小白鼠，我们来替他们做测试吗？
0: 是呗，你现在很多车企他追求的是什么？冰箱彩电大撒把，
1: 就是越舒服怎么舒服怎么来，恨不能把家里那些都搬车上。
0: 是里边给你弄灯光秀，外面那个尾灯你想打什么字都给标出来。
1: 对，
0: 现在不全玩这些东西吗？
1: 嗯，
0: 你真正你技术呢，
1: 性能啊，安全呢，对呀，
0: 是不是？今年八月份，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机动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个方面问题。
1: 好，就写完说这四个方面他们到底在查什么。
0: 嗯，
1: 首先说查一致性，就是严防送检一套量产另一套这样的情况。
0: 是。
1: 嗯，查可靠性呢，就是检验车辆能否在日常使用当中稳定运行不出故障。查耐久性就是说不仅关注新车设计使用寿命，还关注投产前的研发周期的情况。查新技术测试验证就是检验创新设计的风险评估是否充分，新材料新结构是否存在产品缺陷呀、疲劳失效等风险隐患。

0: 存在片面追求降低成本、忽视产品质量的要求。你说啊，我普通车，我如果一个车我十几万的，我降低成本我尚且可以理解，
1: 嗯，
0: 你一个车落地80到120都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车款的车，你还可能追求降低成本，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对？
1: 得挣老百姓多少钱？
0: 对呀、啊，对于将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技术和设计用到车上，带来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问题，在昨天的时候，监管部门祭出了重拳，就是从汽车产品创新设计验证测试这个源头来纠偏。咱最后说哈，就是我开车。

0: 我首先是图它一个方便代步嘛，
1: 嗯，
0: 我安全
1: 是
0: 这个才是我在汽车工业方面不可逾越的一个红线。
1: 对，
0: 你保障安全都做不到，你光给我追求那些花里胡哨的有啥用啊？
1: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老车主老司机，因为现在我们都提倡新能源嘛，
0: 嗯，
1: 第一第二咱开新能源车确实在油上省不少。
0: 对，
1: 为什么有很多人他还不换新能源嘛，
0: 嗯，
1: 对不对？你这你说你总出事儿，总出事儿、
0: 嗯，
1: 你让人心里怎么、啊？
0: 对、
1: 啊，前两天还出了个事儿，不是说出事儿吧？就现在第一批开新能源的车主要开始换电池了。
0: 对，
1: 那天举了个例子，有一款比亚迪的什么车，
0: 嗯、
1: 这个车整车下来才十，
0: 主要就贵电池。
1: 对，15万、
0: 嗯、
1: 换个电池13万。
0: 对，
1: 你说你。
0: 咱们其实作为新能源车主，咱最初压根儿基本上就知道这个情况。我当时就知道，其实我当时买这新能源车的时候，我心里就有数。等到若干年之后，你可能要换电池的时候，要付出一笔巨大的钱。
1: 嗯，
0: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但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你车辆完全不需要具备什么，又有咖啡机，像你说的还带个床，
1: 啊，
0: 你没有这个必要啊，你也不需要说什么0到100公里，就是夸零点几
1: 秒
0: 一打你卡比尔到了，你都不用。
1: 我不行，我就高血压开不了那辆车。
0: 对，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不就是安全上别掉链子吗？
1: 是，
0: 咱们必须得承认。这几年呢，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来之不易的产业生态、社会信任和消费者口碑，是需要产业各方共同来维护的，对不对？
1: 嗯、
0: 创新的脚步不会因为精益求精就变慢了。你不要，我反而觉得，为什么车企快？它是在追求利润。对不对？
1: 那肯定的。
0: 那他追求利润，而不是他追求精益求精了，对吧？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一个底气。
1: 对，你看现在好多车企新产出来的车，他造势做宣传，
0: 嗯，
1: 然后呢，他价你都买不着，
0: 嗯，
1: 然后过了两年以后，他出现各种问题，你现在这次打骨折都没有人买，
0: 嗯，所以就是。既然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这个产业实现了这么一个良性的发展，那大家就希望它越来越好，
1: 嗯，
0: 而不是被个别的给它打散了，
1: 对不对？这就是现在新出一些车咋价呀？咋别人动不动就上百万那样呀、
0: 嗯？
1: 你便宜点呗，薄利多销嘛，对不
0: 对？
1: 对，
0: 你就里边你不用，你就给我留一些座位，留一些必要的一些。
1: 其实你咋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你说干过？
0: 所以你刚才说他这里边什么？他刚才说那个有
1: 咖啡机，
0: 啡机
1: 啊、
0: 我都有点懵了。
1: 你现在有的是，你知道他给你这不车有车载电视，咱知道吧？
0: 对，
1: 他是车载什么？他是车载投影，他按个钮，他下了个投影幕布。整个给你前那个前排和第二排挡死的投影幕布，
0: 嗯，
1: 后面上个投影光给你投屏。
0: 你这么近不影响的？
1: 我不知道啊，就你现在想不到他们都能干什么。
0: 所以他们就在舒适度上大做文章了。
1: 是，你看人家以前的老车某品牌我就不讲了，
0: 嗯、
1: 人家研发在哪了？人家研发是这样，从侧面如果过来个车要撞进你车，
0: 嗯，
1: 它会自动感应，它感应以后，它会自动的把你内侧的那个姿势抬高，
0: 嗯。
1: 你这是不是对你健康、
0: 嗯、
1: 安全考虑？
0: 嗯，
1: 对不对？你多研究这玩意儿了。
0: 我这个车哈，咱不是说就是怎么地哈，就是替他宣传或者怎么。我开这么多年了啊、
1: 嗯，
0: 我这车到现在，它就是那种感应的能力还巨强，
1: 对呗？
0: 就噔噔噔就给我感应说，就我可能我那个速度，以我现在这个速度，我再这么开下去，前面那个车可能我就能追尾，它自动就给我降了。然后有的时候我那个脚，因为我踩刹车，我踩的轻。我不是那种狠人儿、
1: 啊，
0: 我是轻的那种踩法。我有的时候踩的可能因为过轻了，他自动就给我屁挡了，因为他觉得我这样是容易溜车。
1: 嗯，其实我倒觉得哈，像那个之前我就想过，汽车座椅能不能按弹射？
0: 像你这样弹出去，我怕第一个怕弹不出去啊。首先啊，弹不出去咱就尴尬了。第二个就弹出去，你那个重力加速度，你那抛物线弹坏了算谁的？

0: 来看我们今天话题啊，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特别羡慕但你自己觉得没有什么用的技能？
1: 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的香水味吗？
0: 他的香水味。两种方式参与节目啊，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抖音平台同时搜索辽宁资讯广播，这点进来可以看我们直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觉得六六这个说了很对，我刚才想说了，就是你不知道打啥打哪去。他说100多万美，
1: 我认为这个不具可比性，你不要那么比。
0: 我是这么想的，
1: 他不具可比性，就是他各有各的优势。
0: 你买豪华品牌的车不行吗？
1: 不，各有各的优势，这个绝对是各有各的优势。当你开完了新能源之后，你再开油车，其实你也会不适应。
0: 是，
1: 你会觉得油车动力就一下就好像就再好的动力，你也觉得它肉一些。
0: 是，
1: 对呀、啊，它就是各有优势嘛。
0: 所以我现在还开新能源车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核心就在这儿嘛。
0: 现在那些好品牌也出新能源了，因为他们要赶趋势嘛。但是保时捷前两天发布，因为保时捷也出新能源了嘛。像前阵时候，我回归油车，我就再不出电了或者增程了这些车了、保时捷。所以他就裁员了嘛、没有人买了啊。六六说了，他没有什么最厉害的技能，可能就是烫澡吧，也没有人羡慕我能烫澡，没有
1: 是吧？不羡慕呀。
0: 对，
1: 那个王什么王说了，赶紧冷吧，怎么还有人愿意冷的？
0: 我就希望冷啊。
1: 你就希望赶紧冷啊？
0: 对，我现在都觉一啊，
1: 现在还觉得热啊？
0: 热啊！
1: 这个季天还……
0: 我还是穿短裤呢。往常每年我过完十一都换长裤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今年到现在没换上。
1: 硬换呢？
0: 硬换我就耶，我就开不开了？你说。另外还说了，他觉得雪娃和干果姐应该请小南做客直播间。
1: 嗯。我们哈、就是轻易好像你看我们这些年，因为我们刚才在我刚才就在这想，这些年好像就滚子哈，咱讲的是滚子节目哈、好像请嘉宾的
0: 不多，
1: 没有，
0: 早几年还有不少、
1: 哎、对对对、没有了。
0: 为什么呢？
1: 没有嘉宾愿意来。
0: 东凤说了啊，我不羡慕自己，我就羡慕娃哥谈笑风生，憨态可掬，羡慕干台伶牙俐齿，思维敏捷，最羡慕的是娃哥有个好搭档。
1: 对吧，那还不以为然呢，一天到晚的。
0: 我其实一开始你问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说的是你身上有什么别，我说 我想说的，我身上让所有人羡慕的就是我身边有个你，但我自己觉得
1: 话题说的是自己觉得没用的技能。
0: 对呀、啊，所以我没敢说嘛。这很有用啊，朋友们。

0: 有暖气，人家老羡慕咱有暖气了。
1: 对
0: 对啊，
1: 因为咱们有。
0: 对啊，就是这东西，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以为然。
1: 嗯，
0: 对，你这那句话叫什么？被偏爱的就有恃无恐，
1: 是
0: 得不到的就永远在骚动，真的。
1: 你看看，
0: 哦，
1: 还有人。我说到的我也熟呢，这个俊秀说了，哎呀天真热，现在他还吹风扇了，今天
0: 啊，
1: 我现在有的时候热了，我在家都开一会儿空调。
0: 吹风扇这天用着吗？
1: 我晚上睡觉之前，我给空调先开半个小时，给整个那个我睡觉那屋的气氛降下来，我就进去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年轻的小伙活力旺，你懂吗？
0: 确实没有一斤肉是白长的，
1: 你看看，要不正义刚刚好问了，说想想当年的诺基亚手机，一届是抗造出名。
0: 嗯，对，确实是哈。
1: 现在的手机屏幕越多越不抗造，你但凡碰一下磕一下，这屏幕一碎

0: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 疫情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0: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0: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 这是什么菜啊？
0: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0: 您这是
1: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0: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9: 造孽。
10: 来了，
1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2: 你可长点心吧。
1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5: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6: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7: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0: 啊，哎，这个姿势呢，特别像什么呢？哎，拈花一笑、
1: 哎、
0: 啊哈哈，看着又像果子，又像工艺品，
1: 嗯、
0: 挺好看的。
1: 那
0: 你看，我给大家
1: 你再闻一闻。
0: 哎，对，我给大家形容形容这个味道啊。
1: 嗯、
0: 哎呀，这一股子清香味儿啊！
1: 那必须的呀，像啥味儿？
0: 这有，反正是橘子壳的
1: 啊，
0: 就是柠檬，还有点像橘子皮，
1: 酸吧唧的，还挺清新的。
0: 反正就是闻完之后，这心里边特别舒坦哈、
1: 嗯。
0: 哎，我感觉这个多闻一闻，这胸口的闷气都散了不少。
1: 那你自己刚才都说了，像拈花一笑，
0: 哎，
1: 又像这个小手。
0: 嗯，大家肯定都猜出来了，我跟你说，
1: 这佛手嘛。
0: 哎，是这个东西吧？这以前是听说，
1: 嗯、
0: 就是说没有特意去研究过哈。但是呢，你别说，现在一看呢，这东西还挺好看啊。
1: 嗯，摆在家里，还有朋友说这个能给我带来好运气啊，也当盆景卖的。
0: 啊，
1: 这个一盆几十块钱啊，过年的时候也有人买。
0: 嗯，
1: 你看我今天，你猜我为啥把它拿了？
0: 那肯定是，只要是王老师带来的，肯定是什么呢？咱吃出健康里能吃的东西。
1: 我一般不瞎抓东西，
0: 是不是？
1: 这
0: 个东西能吃，是不是？
1: 就这么说吧，
0: 嗯，
1: 摆它也能摆，
0: 嗯，
1: 像小金桔儿似的能图个吉利，
0: 嗯，
1: 看它也能看，哎，就招人稀罕，而且它能入药，
0: 嗯，
1: 你就相当于是。就这玩意儿，它还能当盆景，它还能治病，
0: 哎，
1: 啊、
0: 能看能吃。
1: 嗯，这个叫佛手，也叫啥呢？叫佛手柑呐、
0: 啊。啊，
1: 这柑就是柑橘的柑。
0: 嗯
1: 嗯，还叫五指柑。
0: 嗯，
1: 你看呢，瞅着像一个小摆件似的啊，但是人家正儿八经的是药食同源的好物件。
0: 那这个古书里有没有记载、
1: 啊？那必须得有啊，咱说话得有出处啊。你看《本草纲目》当中，说这佛手气味辛。辛辣的辛，温润的温、
0: 嗯、
1: 无毒，能下气消食加化痰啊，所以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
0: 嗯、
1: 叫果中之仙呐、
0: 啊、哦，
1: 哎，就这个玩意儿感觉

0: 这样的朋友我给您推荐一下，可以考虑用点佛手。
1: 嗯，
0: 你说我这一辈子我脾气改不了，那你试着用佛手这个习惯你调一调。
1: 嗯嗯嗯，
0: 主要是啥呢？这个佛手你要吃多了啊，你看有一个什么功效，要是吃多了不消化，肚子胀痰多啊，那咱们这个时候能不能用佛手？得改用陈皮。你看他们俩不一样，生气吃不下饭佛手，不消化肚子胀痰多陈皮，
1: 反正都是堵了，那个是气堵的，这个是东西堵的、
0: 哎、对，但是堵的状态不一样，堵的缘由不一样，互相之间治他的这个招方法还有这个物件不能互相替代。
1: 嗯，
0: 但是各有各的用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区分这俩，想要这个省下钱省下时间啊，得先分清自己到底是肝郁啊还是脾虚啊。
1: 嗯，
0: 用对了物件，弄得清本末啊，才能够省钱，否则又花钱又遭罪。
1: 嗯，明白了吧？我总结一下啊，
0: 嗯、
1: 王老师，你看陈皮呢，那就是这个脾胃按摩师，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个佛手呢，那是肝气疏导员。你看我这打的比方行不？
0: 挺像的。
1: 哎，那个脾气比较火爆、爱生气的，气的这个胸口疼、吃不下饭的，
0: 嗯，
1: 你这样的人，你适合用佛手。啊，然后这个如果你是脾胃不好的、消化不好的，你就适合用陈皮，对吧？
0: 嗯，
1: 哎、
0: 嗯，
1: 那说到这个佛手，这佛手这东西，瞅着这个东西它不像陈皮呀，咱泡哈，
0: 嗯，
1: 这佛手这东西怎么湿呢？这是泡啊还炖呢？我瞅这皮挺厚啊，这里头有没有肉啊？
0: 我老惦记这个皮，这能不能啃呢？
1: 不是，这个东西啥味儿啊？
0: 佛手这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关键点在于皮厚肉少。
1: 嗯，对对对，
0: 这味儿是又酸又苦。你要是直接吃的话，我估计你得皱眉头。
1: 那只能看，
0: 使劲啃下一口，这眉头一皱，那比柠檬还酸呢、啊，
1: 呵，
0: 苦嘎还苦啊！
1: 哎呦呵。
0: 它主要是用来泡茶和炖汤的。
1: 嗯
0: 啊，你看煮粥啥的都行。

0: 不甘理气的主力选手，所以你想一想，一位要能火是个几百年的，肯定是有真本事呀。
1: 他肯定是真火，啊，是不是？那他，你说他为什么叫佛手呢？就因为他长得像手啊。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叫佛手这个东西还确实挺形象的。你看这个几个小手指头哈，这啊佛祖那个手啊，这手势一模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叫佛手还挺形象。
0: 你看佛手这个名字呀，
1: 嗯，
0: 一方面是因为你说的这个你看得很仔细啊，
1: 嗯，
0: 说这个很形象，
1: 嗯，
0: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果实的顶端是开裂的啊，像手指头一样，所以叫佛手。
1: 嗯，
0: 大家觉得这大自然太神奇了，这是不是有冥冥之中的什么力量啊？古人于是就对它的形态特别的崇拜，认为这就是天地万物，甚至说是这个佛祖的手啊，有吉祥和如意的这个寓意。于是古代的时候不光是把它入药，还把它当成贡品。皇上你看这个像，皇上你看我这个长得好，当成摆设放到宫里
1: 比赛了，
0: 啊，
1: 看哪个佛手长得像，
0: 哎，变成一种观赏养殖，是又闻香又观赏。
1: 嗯，
0: 但是你要上去吭吭一口，这玩意儿太好了，我来一口吭吭一口，又酸又苦又涩。
1: 明白了，嗯，
0: 所以你看这一味药不光能治病，还承载着文化和想象力，
1: 嗯，
0: 这是中医文化的魅力。
1: 嗯，
0: 再说这个佛手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香气能保留的特别持久啊，放干了之后这玩意儿都有香味儿。所以古人呢把它放到衣柜当中熏衣服，
1: 嗯，
0: 那是比现在这个所谓的樟脑丸呐，啊，或者维生球高级太多了，又香又天然呐，
1: 啊。嗯，
0: 看人用的。
1: 哎呀，这我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啊，
0: 嗯，
1: 精油里就有这个叫什么佛手柑的这样的一个味道的，
0: 哎，物质。
1: 哎，精油，
0: 嗯，
1: 那就是从佛手里提炼的了，看来就是哈。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古人就很有智慧，你看他用这种香来熏衣服，那这衣服不仅是这个没有虫子，而且还有香味儿的，对不对？那这佛手不能光是熏衣服呀，对吧？那古人肯定还能用作干别的，就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广州那边那边都传这个都吃这个佛手果的一个蜜饯，
0: 嗯，
1: 啊，这种东西它是原来就有的吗？
0: 你看刚才我说了，
1: 嗯，
0: 广东潮汕这边啊，有一些小吃真的是很有特色，
1: 嗯，
0: 很有名的一个凉果叫佛手老香黄，
1: 嗯，
0: 啊，这就是佛手做的。怎么做呢？腌制好了之后啊，你放很长时间，你会发现这怎么越放越香呢？
1: 嗯，
0: 嗨，哎，它是能够理气开胃了
1: 啊，
0: 哦，还可以作为化痰止咳的物件。
1: 嗯，
0: 那当地人的家里边十之七八都备着它。
1: 哦，
0: 你看小孩一咳嗽了，胃口不好了，切成一小块泡着水喝啊，比吃药它还管用。
1: 还好吃呢，比吃药好吃啊。
0: 你看这个老香黄啊，放的越久它越值钱。
1: 啊，
0: 哎，有的放了几十年，就有点像陈皮似的，就成了一个所谓的传家宝的状态了。
1: 哦，
0: 哎，家里边的这个老太爷啊，藏了几块这个东西，哎，你看一看，你一瞧这年头，嚯，这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佛手啊，大家要知道，它不光能入药，还能做成药食同源的美食。
1: 嗯，
0: 哎，在佛手身上，这不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吗？
1: 嗯，
0: 你看南方我刚提到的佛手老香黄，就是一种。
1: 嗯，这个佛手啊，一听他如果再加上老香黄，
0: 嗯，
1: 那就听这名字就特香了哈，啊。而且呢，这个物件它有年头
0: 啊，
1: 那到底它能治疗啥病呢？
0: 佛手是味儿辛呢，苦，还有酸。
1: 呵，
0: 它的性呢是温性的，归肝经、脾经、肺经、胃经。啊，核心的功效咱们总结一下啊，我理出来12个字，叫做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主治的就是肝胃气滞啊、胸胁胀痛啊、还有这个胃脘脾满啊、食少呕吐啊、咳嗽痰多呀，你看这些就是主治的相应方向。
1: 嗯，
0: 那我说的这12个字啊，这个疏肝理气、和胃止疼是吧、燥湿化痰，其实是分量非常非常重的。
1: 嗯，
0: 你看我一个一个揉开了讲，你就会发现了啊，
1: 嗯，
0: 这玩意儿功效这么大呀，能力这么强啊，它管这么多局面呢，是吧？古人怪不得把它当成宝贝。先说疏肝理气，肝主啥呢？主的是

0: 这是相当于五行了。
1: 嗯，
0: 木克土吧，肝和木这是一个角度的。
1: 嗯
0: 脾那是土的这样一个代理，所以肝气一堵，胃气它就不降。胃气不降，那你就胀着呗，你就老是嗳气呗，那反酸呢，不想吃饭呢，那就不奇怪了。佛手你要是用上，就能够疏肝，那还能够和胃，更能够把肝气给它理顺喽。你看这个胃气自然它就降。就像家里的烟囱堵了，你把这个烟囱这么一通啊，灶堂的火它就旺，你饭煮的熟了，是不是啊？它也就是因为这个火旺的原因嘛。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身边的这个老中医老大夫，他治胃病，他不光治疗你的这个胃口的胃，还得治肝啊。你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个胃不得劲儿，你这个给我下这个药干什么呀？我告诉您，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是通盘来看的。要想达到目的，你往前退一步，要想达到退的这一步，你再把其他的角度也需要同步进行一个调整，这就是一个整体的道理嘛。所以你胃胀啊、嗳气啊、吃完饭堵得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胃本身的问题啊，
1: 嗯，
0: 可能是肝气不舒畅导致连累了胃啊。这时候用啥呀？你用佛手试试。
1: 嗯，王老师说这个理论啊，我是特别深有感触的。
0: 嗯，
1: 你看有的时候啊，咱们就睡不好觉，这不就肝气不就影响了吗？
0: 嗯，
1: 或者是生气啦，或者心情不好了，反正就是肝气不畅，这时候你就感觉没胃口，吃啥啥不香。
0: 嗯，
1: 那不就连累了胃吗？所以我觉得它要有和胃止痛这么个功效的话呢，真的是不错啊，养生的必需品呢。
0: 嗯
1: 嗯，
0: 我接下来再给说一说啊，就佛手还有啥功效？叫燥湿化痰呢，
1: 还能化痰？
0: 能。
1: 嗯，
0: 佛手你别看它性温，但是它能化湿，它还能化痰啊。有些朋友这个肺子里痰多，还有一些朋友是咳嗽和胸闷。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跟您沟通完了，了解清楚了，建议您用佛手的时候，这个佛手起到啥效果？化痰止咳呀。
1: 嗯，
0: 它的这个化痰的力量，有朋友说，那它跟陈皮，它俩比一比呢？不如陈皮那么强，这实打实的说。
1: 嗯，
0: 但它更偏向于叫理气化痰。
1: 嗯，
0: 你气理顺了，痰它自然就出来了，是吧？你想一想，一潭死水为什么容易发臭啊？那流动的为什么不会呀？那气顺了，整个它运转起来了，津液它调动起来了，痰它就不会在那呕出问题来，呕不出痰，呕不出这个病，是吧？你就用佛手从化痰的角度让它别呕出来问题。

0: 人玫瑰花佛手放在一块儿呢，
1: 嗯，想把他们俩捏合到一起啊。
0: 嗯，
1: 咱们看一看玫瑰花和佛手它都是疏肝的，但问题是啊，它俩各有侧重啊。佛手呢是疏肝理气，和胃止疼，偏于理气，对于这个胸闷啊、胃胀啊、嗳气呀、啊，这个时候佛手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玫瑰花既然提到了，它管啥呢？行气解郁，和血散瘀，它是偏于解郁。那对于心情不好啊、爱气的呀，还有这个经期前这个乳房胀痛啊，对于这些问题它是特别好。所以你看这两个东西搭配到一起啊，这就属于强强联合疏肝解郁的效果。正确答案公布一下啊，
0: 嗯，
1: 它俩可以放到一起不？可以，疏肝理气的效果确实能翻倍
0: 啊。
1: 所以今天啊，我先自投罗网一下吧，也不用你问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几个能吃的药食同源的是吧？我先开始往那端吧。
0: 嗯，我觉得你想说的第一道它就是这个佛手加玫瑰，对不对？
1: 但是做成啥你能猜到吧？
0: 茶呗。
1: 哎，再给它做成茶非常方便。
0: 嗯，
1: 管啥呢？专管心情不舒畅的人。
0: 嗯
1: 啊，要是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啊，心情不舒畅，你就来这个佛手玫瑰花茶。
0: 哎，那他们这个性质是啥样？会不会什么喝多了发凉，或者喝多了发热呀？
1: 你看啊，这两个都是温性的
0: 啊、哦，
1: 喝多了容易上火，所以量它不能太大。
0: 嗯，
1: 佛手来5克，玫瑰花来5朵，这就够了。
0: 这么省啊？
1: 好记不？
0: 好记。
1: 嗯
0: 嗯，
1: 但是好记归好记，可不是人人都是记完了就能吃啊，有点小讲究。
0: 啊，这个佛手我觉得都能泡茶的话，它讲究也不是很大吧。
1: 那咱们也要画一画馅儿，心得细一点。
0: 嗯，
1: 因为这个药食同源也好，或者说这个能吃出调理健康的这种状态也好，咱们必须得细致啊。补身体最怕的就是补错了。
0: 嗯，
1: 你没效果还好，要是有一些这个事情它是对冲的啊，我们是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
0: 嗯，
1: 包括您啊，别觉得听完我这一讲解你好像明白了，自己用之前呢，您给我们拨打电话400-875-1977。
0: 嗯，
1: 您打电话问我们一下，我们细致白眼的把您身上的事儿啊再给您盘一盘，聊一聊，确定行了，你看这万无一失，你是不是自己更放心了？
0: 嗯，
1: 对吧？
0: 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有点着急了，你看呗。
1: 嗯，
0: 小本本准备好了啊。

0: 你那儿拿呀，对不对？
1: 嗯、
0: 该买也得买点儿啊。
1: 我帮你代买也能跑腿儿。咱们说说挑佛手，
0: 嗯，
1: 需要怎么样一个方法啊？首先是一看，啊，简单又好记，上药房你直接照做就行。一是看，好的佛手啊，它是有点像椭圆形，
0: 嗯，
1: 或者是卵形的这种薄片儿。
0: 啊、
1: 哦，哎，皱皱巴巴的，就经常是这样的，或者是卷曲这样，它不是那个平平溜溜的。
0: 嗯嗯嗯，
1: 有的顶上啊，有这个手指头一样这种状态的这个裂瓣儿，啊，表面上的是黄绿色，或者是橙黄色，
0: 嗯，
1: 这是好的
0: 啊、
1: 哦。你再照着光稍微仔细那么一看，你会发现有细密的小网纹，有点像老人的手掌似的。
0: 呵，
1: 你要是颜色发黑。发暗就说明这物件久了，
0: 嗯，
1: 久了就不新鲜。

0: 花呢，就是哎，摘完这花，你一看心情好了，
1: 树干小还没呢。
0: 对，
1: 哎，爱喝呢，这些朋友啊，这款茶有福了。
0: 哎，你说这个茶是你这么想出来的，还是说原来就有啊？
1: 这种茶它是一个经典的疏肝解郁的方子
0: 啊，经典方。
1: 哎，我是想起来了，从哪儿想起来的呢？是从《本草纲目》上想起来的。
0: 啊，
1: 这语气的思路从《本草纲目》出来的。
0: 哎呦，那是其实它是一个古方啊。
1: 你看佛手啊，它是疏肝理气、和胃止疼，玫瑰花行气解瘀、和血散瘀，它俩搭配，前者疏肝，后者解瘀，专门对付爱生气、胸口堵得慌、经期前乳房疼的人，这是一道经典的疏肝解郁的茶方。
0: 嗯，
1: 很经典。
0: 明白了，那你这个经典茶方是不是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佛手五克，玫瑰花五朵，然后就一冲泡就完事了？
1: 得是滚开滚开的水冲泡。
0: 嗯，
1: 泡的时候你还得盖上盖儿，闷它个十分钟。
0: 啊、哦，明白
1: 了，这是细节。
0: 嗯嗯，
1: 哎，每天你喝上这样一杯，你慢慢喝。
0: 嗯，
1: 心情越是不舒服，爱叹气呀、啊，胸肋胀痛啊，那你越是要喝这套茶。
0: 嗯，
1: 茶香气呀、啊。

0: 这行不行？
1: 那我觉得小米，
0: 按照你的认知，你觉得行不行？
1: 那咱们讲的小米好像更扬威吧？
0: 精米和小米确实都扬威，
1: 嗯，
0: 但是他们俩各自的侧重也不一样。你看精米它是性平的，
1: 嗯，
0: 补中又益气，
1: 嗯，
0: 健脾还和胃，它适合长期吃。
1: 对，那个精米吧，我知道有这个米油，是小朋友们津液缺的时候就给这个小孩喝这个米油。
0: 那么小米呢？
1: 嗯，
0: 小米的油是不是也有用啊？
1: 嗯，
0: 但问题又来了，小米油虽然有用，咱们就讲小米的性。我们之前专题讲过小米，
1: 嗯，
0: 啊，还带着大家买过小米，好小米啊，
1: 嗯、
0: 原产地弄的呀，是吧？
1: 嗯、
0: 记得吧、
1: 嗯？
0: 小米它性凉，属于清热的，长期吃啊。胃寒的人吃多了反而就不舒服喽。
1: 嗯，
0: 咋才能舒服呢？当时我也出过一招，你得适当的有点姜。
1: 嗯，
0: 对吧？那如果说呀，这道粥我们刚才用的是精米，图它性子平和，不寒不热，你天天吃没事儿。你要用小米也行，胃寒的人适当加两片姜，你也能调个口味，就不是精米了，改成小米带点姜。
1: 嗯，明白了，
0: 可行啊。
1: 哎，我觉得这个王老师这个提议啊真的不错。哎，咱们之前呢学了这个陈皮加佛手，
0: 嗯
1: 啊，然后呢又学了这个小米，包括这个精米是来怎么搭配这个佛手来吃，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佛手搭配玫瑰花啊、嗯、那接下来这佛手还能干啥？
0: 那接下来这佛手啊能干的用途其实也挺多啊。
1: 嗯，
0: 回家之后你先把我说的这些试一试看看。
1: 嗯，
0: 接下来咱们把它跟陈皮放到一起联动。你看说到陈皮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这个陈皮那我选一个好一点的啊，想选新会陈皮啊，肯定有朋友听过。
1: 嗯，新会陈皮它是
0: 很有名
1: 啊，
0: 很有名啊。
1: 嗯，
0: 佛手有朋友说，哎，那我就是再精致一点。王老师你说我用干的用鲜的？还有这个佛手我的这个片儿家里有两袋能用不？你看问的都会非常仔细。
1: 嗯，
0: 啊，我也替大家都想着，如果您这么问或者说这么去这个认真去做的话，先给您点个赞。然后要说的是新会陈皮，您家要是有那是非常好的。新会产的陈皮是香气很足，药效非常好。但是您说那我这不知道是不是新会陈皮呀、啊、我买点普通陈皮呗也行。但是您别用鲜橘子皮，哎，这俩玩意儿它劲儿不一样。
1: 嗯，
0: 你想那鲜橘子皮那造性它大呀，
1: 嗯，
0: 容易上火呀。
1: 就陈皮已经把那个造性去掉了。
0: 对，为啥要用陈皮不是新橘子皮，是吧？就是因为那造性它去掉。
1: 嗯，
0: 佛手呢，如果说用干的，药店里买的干佛手片可以，挺好的。鲜佛手啊，它更多的是出于观赏的角度，药性它不如干的稳定。
1: 嗯
0: 啊，所以你要说，那王老师，我用鲜佛手行吗？

0: 高，在做的过程当中是需要适当讲究讲究的。
1: 哎，你说王老师，那你说这个佛手也好啊，陈皮也好啊，它没有甜味儿啊。我这个粥，我这个像一般我喝粥，我就喜欢喝那甜粥。
0: 嗯，
1: 我就觉得那甜粥，我喝多少碗我都不带喝腻的，那甜不丝儿的哈，补一补。但如果要是没有味儿的这粥，或者苦，或者是发这个，怎么来说呢？就是刺鼻的味道，那我肯定我就不愿意喝这个粥。你说这个粥我里边放点大枣，我增加点甜味儿行不行？
0: 我建议你有机会你把那个道德经里再读两遍。
1: 嗯，
0: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1: 嗯，
0: 你有的时候不要太
1: 追求那
0: 个
1: 口爽，
0: 不要太贪图这个。但你说这个，哎呀，我这没到那个阶段呢，我现在加点行不行？可以加。
1: 嗯，加多少呢？
0: 你别加多。
1: 嗯，
0: 红枣三四个，你掰开了扔进去，啊，它就能够补气养血，还能调调味儿。
1: 嗯，
0: 跟陈皮佛手它不冲突。但问题来了，糖尿病人你就别加了。
1: 嗯嗯嗯，
0: 佛手也好，陈皮也好，本身它有淡淡的香气，你不加糖它本身就能喝，你非加点糖，那你糖尿病的那些朋友啥的，那咋喝呀？那咋照顾人家的情绪呀？是不是？
1: 嗯，是。
0: 记住没这手怎么弄？
1: 记住了啊！你看啊，我给你总结一下，
0: 你回去好好做。我听听，
1: 佛手十克，
0: 对，
1: 哎，陈皮五克，粳米60克，
0: 行，
1: 哎，先煮这个佛手和陈皮，煮完之后把它俩这个汁儿滤出来，
0: 对，要汁儿，
1: 哎。我其实有点觉得挺浪费的哈。
0: 你就着这个汁儿，这是最浓缩的精华，干啥？
1: 下这个粳米，
0: 哎，煮
1: 粥。
0: 对了，
1: 哎，早晚各喝一小碗，
0: 喝多长时间呢？
1: 连喝一粥呗。
0: 管啥呀？
1: 这个胃胀打嗝，不想吃饭。
0: 啊，
1: 嗯，就喝它
0: 啊！你要是说这个，哎呀，不行啊，王老师，我这没到那程度，我得有点味儿，咋整啊？
1: 加红枣呗，啊，别加多了，对不对？
0: 别加多了啊，行，你记得很清楚。
1: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往下说第三道。
1: 啊，
0: 有一个汤是化痰的，
1: 化痰的。
0: 这第三道我称之为叫做化痰汤。
1: 嗯
0: 啊，叫
1: 啥
0: 呢？

0: 说只可平喘，猪肺子呢是以形补形，补肺润燥，所以这三样这么一搭配，一个理气，一个止咳，一个润肺，专门对付咳嗽痰多胸闷气短，来你就来这道汤。
1: 嗯，
0: 咋做？
1: 嗯，
0: 佛手十克，
1: 嗯，
0: 杏仁十克，
1: 嗯，
0: 一副猪肺子，
1: 有点腥吧？
0: 哎，一定要用三片生姜啊，
1: 啊，去点腥，
0: 就这个量的比例，三片生姜足矣。有朋友不爱吃生姜味儿，
1: 对，
0: 但是你要想去猪肺子的一个腥气，生姜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1: 明白了，
0: 啊、
1: 那咋做呢？
0: 一定听我的。有朋友说，哎，那我这放点料酒，我这放点其他的什么东西，你就听我的。
1: 有可能不行，
0: 听我的啊，
1: 嗯、
0: 我要保证它的效力，咱得吃出健康的、
1: 嗯。哎，是，咋做？
0: 先把猪肺子灌水冲洗干净，这也是去腥味儿的一个步骤。切块焯水。所有的材料都放到砂锅当中里，大量的加温水，大火烧开，咕嘟冒泡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转成小火炖上一个半点。
1: 嗯，
0: 出锅之前稍微加点盐调调味儿，这个时候就行。
1: 嗯，
0: 你看这道汤准备的这些东西啊，这个过程啊，方法呀、啊，其实很简单，但是你别看它简单，适合咳嗽痰多的朋友啊有用。
1: 是啊，
0: 痰白黏腻的朋友可以用。
1: 啊、
0: 胸闷的人你就来吧。
1: 嗯，
0: 但是猪肺子一定洗干净的啊，里边那个血水都冲出来啊，要不然它肯定容易有腥味。
1: 嗯，哎，我替这个咱们听众朋友问一句啊、
0: 嗯、
1: 这个猪肺处理起来是不是特别麻烦呢？我就记得我家亲属有一次弄那个什么沙。

0: 设说哈，咱真就是想做这个汤了，咱又不想就是外边这个买这种外边处理的，因为咱信不过，咱回家咱自己再处理处理，我觉得
1: 心里有数。
0: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挺累，处理这东西挺累。有没有说这个简单一点的方法呢？
1: 我给你出一招吧。
0: 嗯，
1: 就是清洗猪肺啊，是做这道汤当中稍微有点麻烦的步骤。
0: 嗯，
1: 你可以在买猪肺子的时候让摊主先帮你灌水冲一遍。啊，你可以看着他，
0: 嗯，
1: 啊，对吧？你请他帮这个忙，你想买一个东西啊，对吧？你回家咱得做了吃好吃啊，下回还来买啊，回头客吗？让他弄好了之后，你回家再用盐水泡上半个小时。
0: 啊，
1: 记住，
0: 明白了。嗯，
1: 这半个小时时间里，中间得换两回水，因为你看那个血水啊，
0: 嗯，
1: 基本出来之后，那个你泡他用的水就已经开始着色了啊，所以半个钟头之内，这个盐水啊，你换两回。
0: 嗯，
1: 你要是觉得哎呀，

0: 杏仁，你得用苦杏仁。这个苦杏仁和你自己吃的嘎哒嘎哒的这个薄皮啊，或者是觉得个儿大那个不一样，药房里才有卖我说的这种苦杏仁
1: 啊、哦，
0: 它有小毒，
1: 呵，
0: 所以你一定要煮熟了，而且用量不能太大，
1: 嗯，
0: 十克足够。
1: 一说有小毒，有点紧张。
0: 当时你当零食吃的那种叫甜杏仁，大颗的润肠通便，你吃它可以，
1: 嗯、哎，
0: 油搓的是吧？但是止咳平喘的力量，它就不如咱们说药房里买的小苦杏仁。
1: 嗯，
0: 一定要在这道汤里买药房的苦杏仁，别拿零食杏仁凑合啊！你凑合完之后，你嚼着口感不错，但是药食同源这事儿，那你就别惦记了。
1: 嗯，明白了，记住了啊，苦杏仁，然后呢，得去药房买，
0: 对，
1: 哎，
0: 得煮熟。今天我说了，它有小毒，
1: 嗯、
0: 煮熟之后才 OK。
1: 明白了，这个跟大家强调一下，大家别买错了哈、啊，这是咱正常那个苦杏仁，不是咱吃那什么什么大杏仁哈、啊
0: 嗯。
1: 那这个说完这三道了，还有一道，还有一道，哎，对，赶快给大家讲讲这个
0: 炒菜，
1: 炒菜了，变成
0: 你说这个家里边要是过节呀，年、
1: 嗯、
0: 节假日来朋友了，你给他上一道养生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膳食，那是不是显得这特别能耐？第四道 啊，来一道理气的菜。
1: 嗯，
0: 佛手炒肉丝儿。
1: 佛手炒肉丝儿啊，这个反正我觉得这听起来是挺下饭，但是你说这佛手它不是味酸呐、啊、苦啊，那这炒出来那肉还不得苦了呀？
0: 那是你的想象
1: 啊、
0: 我告诉你，佛手炒之前，你先拿盐水泡一泡
1: 啊，拿盐水泡，
0: 哎，盐水泡泡去去苦味儿。
1: 嗯。
0: 那么那这时候炒出来就是清香了
1: 哦，
0: 苦辣。
1: 嗯嗯，
0: 佛手是理气又开胃，猪肉呢滋阴又润燥，哎，这两玩意一搭配，理气开胃啊，滋阴润燥，是特别的好的一个搭档。
1: 嗯，
0: 怎么做呢？佛手100克，啊，猪里脊200克，生姜来上3片，另外呀、啊、一定要放2瓣大蒜。佛手切成片，用盐水泡个10分钟。猪肉切成丝儿，用这个生抽啊、生粉呐、啊、腌它个10分钟。热锅下油啊，爆香的这个姜蒜，你就爆炒一下啊。下肉丝儿，给它炒的变色了，再把佛手放进去，翻炒个2分钟左右吧。稍微加点盐，调调味儿，别盖住原味儿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这道膳食吃起来，这道菜啊，适合胃口不好的，吃完饭肚子胀的朋友。你来这道菜，它就属于养生药膳。
1: 哎呀，这么一听啊，这个菜呀、啊，我现在我都流口水了。
0: 嗯，
1: 又下饭，你说又养生，
0: 嗯、
1: 那不比那个外边吃咱点的大鱼大肉强多了？
0: 是。
1: 哎，我跟你说，王老师啊、嗯，你说咱中老年朋友平时吃最愁的是啥？
0: 啥？
1: 就吃饭没胃口嘛。
0: 嗯、
1: 你做一桌子菜哈、啊，扒两口就饱了，然后也不是不想吃，那真吃不下呀。我觉得那个大鱼大肉啊，这平时啊也不是咱的追求，
0: 对
1: 吧？对，但是你看你讲这个佛手炒肉丝儿，你看这个佛手把这个气理顺了、
0: 嗯、
1: 胃口打开了，
0: 对
1: 吧？肉丝儿呢把营养又补上了、
0: 嗯、
1: 身体又有劲儿了、
0: 嗯、
1: 哎，所以我是觉得这真挺好。就是什么呢，就愁在我这个佛手发苦，但是你刚才说有用这个小窍门，用盐水泡一泡去苦味儿，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真是太实用了。
0: 好，
1: 哎，下回我觉得再做这个佛手炒这个肉干的时候哈、
0: 嗯，
1: 咱就可以用这盐水泡一泡，
0: 一定是这样，
1: 嗯
0: 嗯，这样的话炒出来它真是不苦，
1: 哎，
0: 啊、你看我这点招，我可都是义无反顾的给大家都掏出来了啊，
1: 嗯，
0: 家里边做饭的时候，逢年过节是吧，可以展示一下这道开胃菜了啊，
1: 哎，是，你
0: 是吧，我这四道齐活了吧？
1: 齐活了。你看看，佛手玫瑰花茶，
0: 解郁茶，
1: 哎，解郁茶，
0: 哎，
1: 佛手陈皮粥，
0: 和胃的粥，
1: 嗯，佛手杏仁猪肺汤，
0: 哎，这是化痰用的啊，
1: 哎，
0: 猪肺的实在整不了，你拿那个瘦肉丝也行，但是稍微差点意思啊，
1: 嗯，然后佛手炒肉丝，
0: 理气专用的菜，
1: 道道不一样哈，哎。我觉得这个，嗯，这咱们每天都可以做一个，针对于某一个食材呢，做一桌子这个药膳、
0: 嗯，
1: 对不对？嗯，我觉得最简单的还是啊，王老师把这个小佛手给我回家，我先从玫瑰花茶开始。
0: 你是从我这个佛手上先练一练，是吧？
1: 哎，对。那我觉得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啊，做一做。包括啊，可能有的朋友家里就养这个佛手，
0: 对
1: 啊，您要不是说非得观赏它的话，也可以。尝一尝，
0: 你就直接给他下锅了是吧？

0: 对，
1: 虽然它有这个功能啊，但是啊，咱们刚才说了，不管是汤也好，粥也好啊，还是做菜也好啊，我们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程度，有的是干的，有的是鲜的，
0: 是，
1: 实在它要是太干呢，我们在泡茶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做法当中要注意它的形态，要太新鲜呢啊，水分大，它药性它就差了，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微微加一点量，刚才加多少我都已经说了，有朋友说，王老师啊，你俩说话这个嘴皮子都很快，这我这没记住啊，我这本儿刚掏出来，你都下一个事儿了，别急呀。你记得这话头给咱们拨打4008751977，你打电话一问，咱们导播工作人员马上就知道啊，说的是什么什么，或者他要是不知道的话，他能扯脖子喊我一下，我把这电话给您回过去啥的都可能。
0: 我给大家再重温一下啊，这个王老师今天讲的是佛手，
1: 对，
0: 这个佛手性温，然后有几样的人群呢不太适合，阴虚火旺的，
1: 不行，
0: 气虚的，
1: 不行，
0: 还有呢就是孕妇要慎用，
1: 没错没错。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四道药膳，佛手玫瑰花茶，佛手陈皮粥，佛手杏仁猪肺汤，佛手炒肉丝儿，没记住的话拨打电话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呢，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节目当中又会给大家带来啥呢？
1: 你就等着从我兜里掏吧。
0: 行，
1: 我哪天带来这点东西都得留下
0: 那咱就明天节目再见啊。
1: 好嘞，明天见。
2: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3: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4: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5: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6: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7: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误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6: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7: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6: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7: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6: 意思是爱护环境。

0: 玩啊。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 哨声虽响，情欲不散。
1: 整装大东北，
3: 辽宁最滚烫。
2: 整装大东北，
3: 谁赢都是赢。
4: 北京时间20:00，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5: 在星海湾大桥蜿蜒向海，
4: 在滨海路青海栈道涉级而下，
5: 看威尼斯水城华灯初上，
4: 在旅顺太阳沟穿越无声历史。
5: 城市漫步记，风光正旖旎，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1: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6: 杨雨婷满面春风，乐乐呵呵走进老虎厅。有人把帽子大衣接过去，他里边仍然穿着笔挺的军装，满襟撒花，不像是打了败仗单身逃跑的将军，好像啊到哪儿参加什么宴会，吃饱了喝足了回来那个劲头。他看了一眼张作霖，然后行了礼：“大帅，您听好吗？”张作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他，还心说：“你那个臭美的德行，还舔脸活着呢，你还，你乐什么劲儿？你有什么心？呲牙！”张作霖把脑袋一拨了，没瞅他。大帅，我跟您说话呢，您听好呗。
7: 好，好啊，好的过分了。我林哥，我不明白，你这个江苏督军怎么当的？你一枪都没放，哎，一天都没给我守住，白白的损失了一个师，外加一个旅，你还有脸来见我？这家张作霖第一次在杨雨婷面前暴跳如雷。这杨雨婷啊，不愧叫小诸葛，一点也不紧张，也一点不内疚，仍然是笑笑呵呵的。

自己嬉皮笑脸的也满了一杯，拉把椅子坐到张作霖身边，在这低头品茶。哎，这茶叶味道不错，可张作霖一瓶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人有病了吧？大概。林哥，我说你呢，你倒是答复我呀。大帅，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的确是败军之将，我是向大帅来请罪来的，但是我总觉得事情有两面性，虽然我打败了，但是呢我也为大帅立了功。哦，立功？你立什么功了？大帅荣炳，您的圣明啊，您想想，我们奉军大兵压境之时，中原内地鸦雀无声，是不是这个样子？可现在呢，没过几天，各式各样的人物全都露出原形来了。首先，大耳朵孙传芳是什么变的？他蹦上了舞台，现了原形，咱坐的心里头有数了吧？那就说明他是咱的敌人。咱们对付他要有一定的办法，想当初呢误以为他是咱的友军，我认为这是件好事。那么吴佩孚啊，不必细说了，自封十四省什么什么总司令，这不笑话一样，充分说明他元气大伤，没有什么实力，跟咱们结下了不解之仇，等时候恰当，他还要起兵反对咱们，这不也暴露出原形来了吗？另外呢，将

0: 大哥，您说，这不也算立了点功吗？
1: 啊呸！你真会找借口，马巴子的。哎呀，这点我倒没想到。等，你别给自己扯了，听没有？不，另外，大帅，我向您禀报一件最机密的事情。我之所以说立功，就是这件事儿。最机密的事，
2: 什么事儿？
1: 小诸葛抬起头来往周围看看，小心翼翼的到了门外瞅瞅，一看门外站着两位副官，几个侍从。杨雨婷一摆手，你们下去吧，都躲着远点。这帮人都退出去了，他把门关上，
2: 压低声音。

0: 郭小鬼在你面前耍了鬼儿，你还不知道？
1: 嚯、哦！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的大帅，他给你打了那个电报，是先把大帅稳住，虚晃了一招，实质他人早都回了天津了。据我所知，他住在意大利医院，表面说养病，实质鬼鬼祟祟，跟冯玉祥的人勾搭连环。大帅呀、啊，当务之急不是对付吴佩孚，更不是孙子耳朵，而是我们内部。你要对付的是孤鬼子。张作霖真不知道这事儿。听杨雨婷说完之后，张作霖眼睛瞪得一般大，气儿都没喘上来。有这等事儿？你看见他了？我不用看，我留下了不少亲信包打听，也就是耳目，一一全向我禀报了。在我从江苏路过天津和北京之时，我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千真万确。而且我手下的人亲眼目睹看见了郭松龄。他一下船，他老婆叫韩什么杏，接着他在接近一个立院。哎呀，正在这时候，外头喊了一声：“报告，东京急电，进来。”一个秘书送了一封电报，双手呈给张作霖。杨雨婷接过来了，打开一瞅，郭松龄从日本派来的，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准备呢在日本再住一个阶段，然后再回国，请大帅不必着急。哈哈哈哈！哎，大帅您看看，他人在天津，电报从东京发来的，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是不是马上我采取行动撤了他的职，我让宪兵把他抓回奉天，按律治罪？完了完了，我的大帅呀，郭松龄已经先我们一步，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您叫他回来他根本不能回来，你抓他根本抓不了，相反要逼急了，对咱可大大的不利，咱可不能操之过急呀、啊，不然的话就不可收拾了。当务之急，我看应该叫汉卿出头，让少帅去见郭松龄，一看看郭松龄现在正在干什么，他为什么先一步到天津，为什么跟您演这出鬼把戏，把这笔摸清，这个任务只有汉卿能办到，谁也不行，因为他跟郭鬼子交情之后完全有可能。

脾气，哎，这回张作霖一反常态，小六子，坐下，坐下。哎，张学良坐他爹旁边，小六子，你叫爹说点你说什么？要说的话我都说绝了，我问你一句，郭松龄这个人，咱爷们到底托底不？你究竟了解不了解他？张学良一听，又拐到郭松龄头上来了。爹，我不敢说托底，但是对这个人我是特别特别了解。算了算了算了，你不了解。你知道郭鬼子最近都干了些什么吗？是这么回事。当张作霖说完了，少帅张学良大吃了一惊，深感意外。这有这种事儿？爹，我们掌握的情况是不是不准确？哎呀，我的孩子，要不准确，爹就不上这么大火了。我请问你，他糊弄我说在日本观操又什么考察的，结果人不在东京，偷偷返回天津，他连奉天的边儿都不沾，这说明什么问题？没鬼，他干什么这么干？孩子，你太实在了，你太相信旁人了。你说谁亲？还是父子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别人的肉贴不到咱身上。那郭松龄跟你再好，那是利用你，到了关键的时候一脚把你蹬开，也能把你推上断头台。哎，六子，你不小了，别让爹操心了。往后看什么事儿，教什么人，你要多加动脑筋才是。张学良点了点头。哎，还有，今天我找你来不是谈这些，我给你个任务，你马上坐快车，赶奔天津。到意大利医院去看望郭松龄，你要把那个尸体给我掏来，究竟郭鬼子想干什么？这是一。另外，如果我们得的情报是属于猜测和谣传，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愿不发生这些不幸的事儿，我是求之不得。如果没这些事儿，你照样跟他扶柩如初，他还是副司令，你还是司令长官，你们俩继续带兵。假如相反，我就要夺他的兵权，懂吗？我明白。另外，冯玉祥对咱们是最大的威胁，就在咱们眼皮底下。不久我要对冯玉祥开战，要彻底把他赶出中原。你们是先头部队，还得叫郭松龄指挥人马，见到他之后你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出院继续指挥军队对冯开战。他如果不接受这命令，就说明他有鬼，咱们下一步再采取对付他的措施。我说这话的含义你都懂了吗？我全明白了。好吧，马上就起身吧。
就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到底天津

你的立愿。不过这位少帅也不简单，喜怒不形于色。那么聪明的郭松龄察言观色，没看出破绽。张学良把这些事都压在心底，表面上虚以周旋，还跟郭松龄像当初那个样，但是心里他已经做了劲儿了。谈来谈去，张学良一乐：“茂臣啊，这次一则我对你不放心，来看看大帅对你也不放心，让我来代表他向你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还有重大的军事行动等候着你呢。”“是吗？”“汉卿。”

0: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1: 这位少帅也不简单，喜怒不形于色，还跟郭松龄像当初那个样，但是心里头已经做了劲儿了。谈来谈去，张学良一乐：“茂臣呐，大帅的意思，等你病好之后，你继续指挥军队，咱们的兵团是先头部队，也就是说，打冯玉祥全靠着咱们兵团呢，也就是说，靠着茂臣你呢。”汉卿啊，大概你看了我的病治了，我的病很缠手，一半是出不了院呐。另外，即使我病好了，能出院了，我也不想指挥军队了，我干腻了。这个事儿我就交给汉卿你了，你如果忙不过来，另找旁人，我不能接受这个命令。茂臣呐，你怎么说这种话呀？你想想，

让我栽跟头现眼吗？茂臣，算了吧，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当初我爹赏罚不明，让杨雨婷众人都做了督军，让你做了冷板凳。为这件事情，我曾经跟我爹说过，我爹的意思是，如果茂臣再立了功，你放心，一定高高提拔你的官职，决定对得起你。哈，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汉卿，你拿我当小孩了，怎么的？我就为这事挑理，我耍小孩子脾气，我使性子，我拿你们老张家一把，我绝没这意思。不过呢，你把话说到这儿了，咱就把什么都说一说。我主要是不愿意打内战。汉卿啊，你掐手指头算一算，第一次直奉战，第二次直奉战刚刚结束，劳民伤财呀，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急需要休养生息。可是大帅则不然，秣马厉兵，又想跟冯玉祥开战，这样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光顾扩大地盘了，野心膨胀，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岂不留下骂名千载？

这个财力，有这个物力，好好开发东三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何乐而不为？为什么老要打大仗？那还用说吗？那就说明老帅想要独霸中国，不登上最高元首的位置，他死不瞑目。因此他老人家野心膨胀，就不管旁人的死活。我不管旁人，我就说我自己，我郭松龄算个什么？我变成你们老张家的忠实看门狗，我是报道的。到头来我得的是什么？我不是翻小茬，也不是翻旧账。九门口一战，我身先士卒，我把命都豁出去了，打了胜仗了，扩大了地盘了，结果怎么样呢？让杨雨婷、江登选、张宗昌、李景林这些人做了督军。这些家伙是什么人？汉卿啊，你比我最了解，这都是战争狂人，靠着战争大发国难财，他们每个人的银行都有大笔的巨款。

但是真有含量。火气顶着脑门子上，张学良又压下来，心里想：坏了，坏了，看来我爹对他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从他说这些话来讲，这人心已经变了，不是跟我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但张学良又一想，现在郭松龄在十字路口，我得拉他一把，我不能这么看着他滑下去。张学良想到这儿，满面都是笑容，亲自给郭松龄倒了杯茶。茂臣，算了吧，你说不翻旧账，你还是念念不忘那些事儿。我爹下了保证了，这次要如果打败冯玉祥，你放心，从我这儿来说绝不能。

能白白的让给旁人吗？我们那样做能对得起死去的英灵吗？是用多少人的生命换来的今天？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咱俩的看法还能一致，还能统一。茂山，不说别的，你好好养病，好了之后你还要指挥军队。也别看我爹，也别看张三李四，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怎么样。张学良这个人好动感情，说到这动了真心了，张学良哭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其实他痛心，他怕发生不幸的事情，真要发生那种事儿，我们俩这么好的交情还得掰脸，张学良都不敢想这些事儿，因此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要在往常，郭松龄主动地安慰张学良，现在则不然，郭松龄一直那小脸冷冷着，张学良哭他就好像没看见一样，对着窗户说了几句话：汉卿啊，你也别往下说的，我看咱们两个人的意见到任何时候也不会统一，现在咱是分裂的开始哦，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吧。我不怕你不爱听，姓郭的再也不给姓张的卖命了。这句话张学良是最有反感，就好像刀子碰心一样。张学良把眼泪擦了擦，好吧，茂臣，可能你有病的关系，肝火太盛，咱俩也不必辩论了，改日我再来看你，你好好养病吧，我走了。汉卿啊，等一等，你走我不挽留。还是那句话，大帅叫我领兵打冯玉祥，我坚决不干。如果你再来还是为这件事，最好你白白扔掉呢。茂臣啊，你是司令长官，全推给你了，你怎么调动，你怎么管理，那是你的事儿。从今以后我郭某退出。哎呀，茂臣呐，你说这话实在叫我心里都不好受啊，难道咱绝交了吗？啊，不，这跟绝交是

怎么能杜绝他们双方接头呢？这玩意儿他不可能啊，战线这么长又离得这么近，他要真心反奉，你怎么也阻止不了。后来张学良一想，这么办，当年呢，什么事我都往后稍，往前推郭松龄，把他惯的。从打今天开始，你说的真心话也好，假心话也好，我呀，站到第一排，我得出头露面。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把兵权夺回来。因此，少帅张学良做了决定，派人找国民军联系，要跟冯玉祥进行谈判。这招挺高啊，我出头谈判，把郭松龄甩在一边。两天之后，国民军回信了，同意谈判，地点在天津西北郊一个老王家的别墅。咱们书说简短呢，等谈判开始这天，这个小小的别墅周围是戒备森严呢。

哼一声，眼珠叽里咕噜转悠，盯着对方的动态。哪怕对方有一点小小的动作，他们也十分敏感地觉察到，保护自己的主子嘛，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吃这碗饭真不容易呀、要四肢发达、大脑贫乏的人干不了这差事，脑瓜迟钝的人吃不了这碗饭，那都是贼精八怪的手。这谈判例行公事，一开始张学良赞扬了国民军什么纪律好，军头整顿的也齐，冯总司令嘛指挥的有方，说了些客套话。毕崇光也赞扬了奉军怎么作战勇敢，是怎么实在。说了五分钟这些话之后，转入正题。最后双方同意妥协让步，国民军保证不主动出击打奉军，奉军保证绝不挑衅，绝不打国民军。最后把地图摊到桌上，用红蓝铅笔在上面打了杠，重新制定的疆界，暂时罢兵不战。下一步双方派出再高级的代表会谈，怎么样能达成合作。第三项毕崇光提出来了，少帅，我听说我跟贵宾团谈判的最高代表是郭松龄将军，恕我冒昧，为什么郭松龄将军没有露面？张学良一听，怎么样，他们光知道有个郭松龄，嘿，因为郭松龄在前台，我俩在后边眯着，这回我得更正一下。张学良一笑，毕参谋长，郭松龄司令现在身体欠安，正在医院养病，从今以后

0: 这个兵团由我直接管辖，贵方有事不必过问郭副司令。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吧，既然郭副司令没有出席，也请张司令长官把我的看法，把我们的要求告诉给郭副司令。
0: 好，请讲。
1: 郭副司令为人骄傲自满，独揽大权，给我们国民军留下很坏的印象。我希望郭副司令在养病期间深深地检讨一下，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有点过分。另外，在我们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80%是在贵方而不在我方。郭松龄将军野心蓬勃，看得出他有心赶走国民军独霸中原，真是痴心梦想啊！我们国民军不是好欺负的。那么从今以后，张司令长官能跟我们接触，我相信贵我双方是多多

0: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1: 这夏水两个真厉害，力战二剑毫无惧色。这两个人吊着膀子还赢不了他，50个回合还没分出输赢来。方叔安一看这个坏了，俩打一个都不行，这怎么办呢？可惜我没能耐，我要有能耐也跳上去来个3战金灯那有多好。可是他蹦了两下又蹦回来了，不敢了。今儿个这段书太热闹了，你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就从树林里面有人传出声音，是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各位，打得太热闹了，贫道也来凑个圈儿。蹭蹭又窜出俩人来，在前面这位道爷长得身材高大，面似晚霞，不注意啊好像3只眼，实则不是，他两眼中间长了一道竖纹，竖纹当中长着个黑痣，要不注意跟那二郎杨戬差不多。花白虚然飘洒千金，头上戴

是先礼后兵啊，把宝剑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请诸位住手。战场上打得正激烈，夏遂良听着声音非常熟悉，虚晃一招三间匕首跃，噌飞身形跳出圈外，扎上背膀是甩脸观看。陶禄、邹瑞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一看是老熟人，大家点头示意，互相问好。

0: 躲差，特来问罪。
1: 哦，是这么回事。师兄，据我所知，您说的不一定对吧？徐良、白云瑞不是这种人呐。那您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出了几个不好的人，这帮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官府抓他们杀他们是理所应该的。师兄啊，你要替这些人拔横，岂不走入歧途，有损武圣人的名望啊！望师兄沉住气，您好好的想想这些事儿，究竟怪谁不怪谁，把事情了解清楚了再动武也不迟。师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
0: 呸！诸葛元英，别往下说了，你这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开封府的人。嘿，包黑子手眼通天，白眉徐良真有两下子，给了你什么好处？给了你多少银子？你是一出家道人，能背叛你的师兄，一屁股坐到他们怀里头，真能把人气疯了啊。诸葛元英，念咱们亲门尽职，我不跟你动手，你从哪儿来你还跟我回到哪去？废话少说，容我杀死他们，咱们两个人再详谈不迟。诸葛元英脾气绵软，说这话呀也挺随和，但上官峰可不行。上官峰老剑客那是火爆的脾气，一看夏随良说横的，用大辈压人，上官峰可不干了，把掌中的虎头双拐一碰，夏随良，你别觉着你不含糊，方才我师兄哪句话说的不对呀？我敢那么说，那是客气。要说干的，你那些门人弟子，一个不是东西，两个不是东西，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你教出来的。究其根源，你更不是东西。你要识恭敬，我们称你一声师兄；你要不识恭敬，咱们就是仇人。今天我们就亮家伙打东西。好啊，上官方，我欢迎你们来了多少，最好都过来，我夏随良要领教一二。这话说到这儿没法往下说了，这四老一商议，干脆咱们四打一，非揍他不可。撑撑撑撑，他们占据了东西南北，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是困在当中。五个老头打起来了，这一打是真好看啊。方世安心中暗想，有门，妈四个揍一个，

是这手。因为论人数来说，人家三教堂的人绝对占优势，可以4-1。如果这帮人都过来，

场，也没跟金灯剑客打个招呼，就冲陶老他们说：各位啊，我看你们四个人打得挺过瘾，我们哥俩也别闲着，今儿个咱们来个六老斗金灯，六个造一个。说话间，他们把衣服撩开，从鹿皮套里头拽出八楞梅花点穴双绝花，二老也夹住战团。哎呀，六个揍一个，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斗力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

0: 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1: 哎呀，六个揍一个，金灯见个夏翠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倒立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滚呐、啊！就在这时候，顺大道上又来俩人，这两个人好像两道隐蔽墙一样，上主天下主地，是两个出家的和尚。走在前边的正是少林八的名僧的第二位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的正是风僧最菩提凌空长老。因为少林八的名僧一胖头，谁去参加呢？后来决定还让他们二位来，因为这二位呢在莲花观八帮内都露过面，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对内情也比较了解，因此代表少林寺他们二位出了头了。就这么个功夫，梅良祖、古云飞不见了，二位高僧心里着急，脚下加紧，宰后的紧脸，因此前后脚赶到双阳岔道。两位大和尚把掌中方便连环铲金顶九连环一晃，来到徐良近前：“梁子，贫僧来迟一步。”“
2: 哎呦，二位老佛爷，你们来得正好，快点帮我们的忙。”
1: 方叔安也跳过来：“
3: 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善哉善哉，还是和尚好，普渡慈航，大慈大悲，你们来的是太及时了。二位老罗汉，快点帮忙，看看看看，这夏翠良比他妈秃尾巴狗都横，六个人都赢不了他。二位快点伸伸手吧。”
1: 舒安不必捉急，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夏翠良该。

方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妞，这人长得也太干净点了，中等身材，小白胖子，那个脸蛋那个光溜，有红似白，白的是真白，红的是真红，真好像三月的桃花相似，黑针针两道细眉，骨鼻梁，方海口，一对大眼水汪汪的，是皂白分明。看岁数十六七岁，头上戴着月白缎的道冠，身披月白缎色的道袍，青裤领，青水袖，腰系蓝丝绦，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斧子履，背后背把宝刃叫佛光剑，手摆拂尘。别看岁数不大，耳目如瞪，放出两道寒光来，往人前一站，真好比一尊雕刻的佛像。玉面小达摩白瑞一看，哎呦，妥了，我们这个仗是彻底胜了。三哥，您知来的这是谁吗？这是我亲师叔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

往车上一看就是一愣啊。就见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目紧闭，咬着牙，印堂发青，面无血色呀。云瑞，这是怎么回事？师叔荣炳是这么回事。小达摩就把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白老不听便罢，闻听此言，双眉倒竖，是咬碎了钢牙。无量寿佛，好啊！夏遂良竟敢命人暗下毒手伤我师兄，此仇是非报不可。云瑞，你们在后边给我观阵，看我的。小剑魔飞身行来到战场，可他这一来呀、啊，这些人都发觉了，陶禄等人虚晃架势，飞身行跳出圈来。八老这一歇手，给夏遂良一传喜的机会呀、啊，把夏遂良累的，把三间匕首月往地下一戳，当拐杖，呼哧呼哧是直喘粗气。詹峰赶紧命人送我毛巾来，让他擦了擦汗。还有人递过水葫芦给他上了点水。单说小剑魔跟各位高人打过招呼之后，来到夏遂良近前，他说话向来不客气，用宝剑一指，呆。夏遂良还不认罪，更待何时？夏遂良一看认识，哦，小剑魔来了，心中暗道不好，心说今儿个该我倒霉呀、啊！怎么他们都商议好了，坐一辆车来的啊？是高人都凑到一起，这不够我的枪吗？如今某已历尽精疲，我是非吃亏不可了。但是夏遂良仗凭武艺高强，这家心虚嘴还挺硬，冲着小剑魔冷笑了一声，白老，你说什么让我领罪，但不知夏某何罪之有？哼，夏遂良，你甭嘴硬，别的我问不着，我就问你一件事，你为什么唆使人按下毒手打伤我师兄夏侯仁？有没有这事？你还敢矢口否认吗？我师兄在车上躺着呢，被打成这么样的重伤，难道你不负责任吗？如果明刀明枪把我们师兄弟置于死地，怨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没有什么含怨的。可是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莫非你还不认罪不成？

金大奎，这不，他心里头明白，本来他不想这么做，是武阴剑客庄子琴一片好心暗中帮自己的忙，啪给了夏侯人一巴掌。这个事本不是自己唆使的，但是给人造成这个误会就是自己的主谋。你说这事儿吧，还不能往外推脱责任，因此他这舌头跟这嘴呀、就不太好使，捂了了半天没说出道理来。小剑魔冷笑一声，怎么样，你理亏词穷啊，莫非还不认罪吗？白衣子，你不必大言欺人，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要叫我认罪可以，我问你凭什么？无量寿佛凭我掌中的佛光剑。好，你有佛光。

么说都行，给我定什么罪我也认可，可要赢不了夏某的兵刃，白衣子，恐怕你是有来无回。这两个人一见面把话就说绝了。那白衣子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气冲斗牛，一晃掌中佛光剑是百剑就炸。夏遂良也缓过这口气来了，晃动三间匕首钺接驾相还，跟白衣子就站在一处。可他们两个人一伸

一祭一堂，大家闲谈，有人提说，当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这么多的高人啊，究竟谁的武术最高呢？咱们能不能排个名次呢？有人说呀，不太好排，因为什么呢？因为逢山有高人，海外有隐士，你不知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高人，这个名次怎么个排法？又有人提议，那就是知名这些人先排一下，那些不知道的，叫不上名字来的，甚至多年的隐士，那就不列入其内。就这样，他们排了个名次，按照武艺高低，哎，一共排了十四名，这叫武林十四名高手。这头一个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于和的能耐登峰造极，谁也比不了，排在首位。仅次于他排的第二名的，就是三教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在普渡之后排的第三名的，就是冰山北极岛的掌教风上人雪珠莲，也就是长法道人。其实啊，雪珠莲这能耐跟普渡也就相差一头发丝儿，就这样屈居第三位。这第四个就排到金灯剑客夏遂良，要不这个夏遂良武功这么高，七八位老剑客扑了不倒他，就因为他根基太深，武艺太阔。

0: 您暖心开启，稍后22点即将播出的是首首动听，人人大牌的大牌主打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7: 造孽。
8: 来了，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9: 你可长点心吧。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2: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8: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5: 比赛开始，9.58。
1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吴青峰来创作的歌，围绕四季为主题。他说越来越发现很多人在周而复始的每天当中最大的动力都是来源于家庭，这首歌其实就是为父母为家人而写，来听他。

他在08年出了一张中音混搭唱片，在流行曲调当中加入了爵士元素，这样的搭配其实对现在来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而他声音的特点呢是慵懒加一些些的感性，虽然说听上去是冷色系，但拨开他的外壳，里面却是让人温暖的房间，让人懒在沙发上不愿意起来。有多少人喜欢这样子慵懒的状态？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萧敬腾的一首翻唱，叫做写一首歌，这是他09年的一张翻唱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的一首。这首歌是顺子的代表作，他的改编呢是直接去掉了前奏，直接第一句就开唱，直入正题，开门见山。而顺子唱这首歌呢，是带一些午后阳光的民谣感，萧敬腾把民谣感去掉了一些，加了一些流行元素进来，脱不掉的摇滚烟嗓倒是让写一首歌从女子心情的民谣变得有点男人味。来听萧敬腾版本写一首歌。

前面有提到萧敬腾他在09年的那一张翻唱专辑，其实除了听到那首写一首歌之外呢，还有许多不错的作品，比如说他翻唱了阿妹的记得。他说选记得这首歌呢，是因为这个歌曾经陪伴了他一段真实的失恋时光。怎么说，萧敬腾是一个在音乐上很有自我定位和方向的人，他很懂得自己适合去诠释什么歌，去驾驭什么歌，并且翻唱出来的作品首首都有自己的小感觉。不信去听听看，这个专辑名叫做《爱的时刻自选集》，推荐咯。下首歌来听任贤齐，杨千嬅《花好月圆夜》。

我见过有人因为打翻一杯豆浆蹲在马路上哭，也有人因为找不到东西泣不成声。其实都是一些小事，都不是让人崩溃的主要原因，只是说这也许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许多情绪崩溃的瞬间都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心里憋屈了太久，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很多人都经历过硬撑的阶段，理由是自己长大了。我们越来越会包裹自己的脆弱，越来越懂得伪装，让我想起一部青春怀旧剧当中的台词：大人们只是在忙着大人们的事，只是在用故作坚强来承担年龄的重担，大人们也会疼。成年人的世界真的不是不累，只是很多事情在自己扛。希望时间可以温柔对待吧，希望那些经历的苦难都会变成一个幸福的结果。来听邓紫棋句号。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首歌呢，可能歌词写的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很多歌手都拿来翻唱。比如说燕姿，她在02年的自选集当中也翻唱了，张杰12年发了一张翻唱专辑，里面这首歌就是主打，还有00年的迪克牛仔，15年胡彦斌都翻唱了这首歌，刘德华、张学友、周华健也都有翻唱过。而对于阿妹来说，这首歌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她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姐妹》当中的主打。你还记得当初阿妹出道的时候，你听歌的记忆吗？那一年你多大？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向静。最近我在研究喝咖啡，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苦味东西的人，但喝咖啡呢确实有减肥效果。当然了，网上关于咖啡的说法层出不穷，比如说咖啡伤胃，咖啡对心脏不好等等。那到底是怎样的呢？首先要承认的是，咖啡对胃肠道确实会有一些些的影响，比如说增加胃酸的分泌。但是可以放心的是，很多研究早就证实咖啡并不会导致胃溃疡啊、胃食管反流等很多人都担心的胃肠疾病。就空腹喝咖啡而言，对于正常健康人来讲，不建议选择黑咖，可以试试在纯咖啡当中加牛奶，比如说拿铁就很好。还有对于减脂的人来说，让人高兴的是，咖啡是可以提高人体基础代谢 3% 到 11%， 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在运动前喝一杯咖啡，这样呢一定可以多消耗一些能量，但是一定要记得不要加糖，这是重点。 OK， 我准备试一试。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花季未了》。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

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

0: 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2: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3: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4: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3: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0: 点点爱心激励，网剧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

0: 航行，
1: 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2: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本土的那一种。后来亲眼看到我妈种的水培蔬菜之后竟然动心了，她种的是芽苗菜，不需要土，在家里面通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种出来。其实除了芽苗菜之外，还有生菜也可以在家种，如果你是一个注重健身经常冰箱要必备生菜的朋友，倒是可以考虑起来在家种种生菜。下一首歌来听江美琪，我又想起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为什么有时候补了觉起来之后还是觉得非常困呢？有医疗专家给出解释说，补觉之所以对身体和大脑的疲劳恢复没有明显帮助，主要是因为补觉的方法不对。人在彻夜睡眠过程当中分为两种睡眠，一种是雷姆睡眠，说的是身体熟睡但是脑部清醒的状态；一个是非雷姆睡眠，说的是身体脑部完全熟睡的状态。两种状态会交替出现，就寝时间如果超过了6到7个小时之后，睡眠就会变浅，并且以雷姆睡眠的状态持续下去。因此想补觉的人即使睡过了7个小时，对休息大脑消除疲劳也是无济于事。如果想要比平时多睡那么一会儿，应该是早睡而不是晚起。我是夏文静，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金海心《猫咪森林》。

下一首歌来自胡夏翻唱自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在93年，而现在听是不是觉得也没有太多违和感？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一旦内容好听，真的是经久不衰的。这首歌有无数的翻唱版本，如果你想听温暖一点的男版，那我就推荐胡夏现在这一版。他并没有对原本的旋律进行改动，只是把原来孟庭苇的女声换成了自己。好的歌手都有那么一个特点，只要他觉得合适的歌，总能唱出一种跟原唱没有一点关系的味道。来听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天使与海豚》。这首歌是01年之际的那几年，也恰好是途经了80后一代的青春吧，学生时代那个手抄歌本的时光。你还记得那些被你保留在笔记本当中的歌词吗？我是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来自黄龄。这个唱歌感觉一直都很特别的一个人，专门为歌迷创作的一首作品，歌名就取名为特别。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晓东的爱一天多一天。在00年代，陈晓东当年也是颜值在线的一位男艺人，浓眉淡眼、卧蚕还有酒窝，好像这些看似好看的特征都在他脸上。最主要的是他唱歌还是那么让人动容，你说他当年的女歌迷怎么会不爱他？这首歌呢，也是他事业最好的一年发行。专辑当中除了这首歌之外，最出名的一首《比我幸福》，对，你也很熟悉吧？这是记录了陈晓东辉煌时期的作品。

曲，可能很多人更熟悉这个版本吧，因为当时这首歌还作为他自己主演的一部电影《新同居时代》的插曲。至于普通话版本的《烟火》呢，是在广东话版本发行之后。不过关于吴奇隆的音乐，大多数人可能还是停留在小虎队时代吧，尤其是七八零后，不是吗？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奇隆的烟火，这是93年他的歌，他还有一个广东话版本叫做一天一天等下去。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她在2018年的作品，三毛作词，李宗盛大哥来作曲，收录在她为纪念自己出道25周年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作为第三首发行，来听《飞》。

前面有提到莫文蔚出道25周年的专辑，就是18年的那一张《我们在中场相遇》。这张专辑其实还蛮耐听的，李思松编曲的《如初之光》，李卓雄填词的《I Do》，还有那首同名主打。这个专辑18年让莫文蔚是入围了当年的年度最佳专辑，而《慢慢喜欢你》呢，在18年也是年度金曲奖。我觉得也是给莫文蔚出道25周年最好的礼物了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凡，我的。

你相信胖是有遗传的可能吗？瑞典的一所大学的研究说，脂肪在人体堆积的位置很大程度都受基因的影响。研究人员参考了英国生物样本库50万人的血样数据，并对36万名志愿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有近100种基因会决定脂肪是否堆积在人们的胳膊腿部和躯干。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0: 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1: 警告，过新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2: Mission accomplished。
3: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0: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4: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6: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7: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

平凡人，一真英雄。北京时间24:00。

0: 节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1: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0: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2: 点点爱心激励，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3: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3: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公德，讲文明，树新风。

0: 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希望在朴素的生活里拥有更多的素喜光阴，岁月漫舞中随遇随喜随安，叫醒耳朵，叫醒情感与记忆，叫醒耳朵，沉浸幻想与旋律，叫醒耳朵，叫醒音乐中的我和你，叫醒耳朵。

0: 没有国就是善待自己。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1: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0: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2: 点点爱心激励，网剧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3: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心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3: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4: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3: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4: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2: 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2: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1: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5: 践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3: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2: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0: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1: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它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它也对你皱眉。
0: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0: 偏见少一点。
1: 念平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
2: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3: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4: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

0: 爷爷，我身上那块大片是认证吗？
1: 是这儿。
0: 接着给我讲抗联的故事吧。
1: 哦。
0: 你说一个大英雄被19个坏蛋包围了，他不害怕吗？
1: 哎，当他眼睁睁看着鬼子的坦克碾压咱们的庄稼，飞机扫射渡江的客轮，随意枪杀逃跑的百姓，守望着咱的房子，制造无人区，英雄们的心里呀，就只剩下了恨。
0: 鬼子太坏了，等我长大了也要打鬼子。
1: 鬼子这个词是以前咱们对侵略者的蔑称。
0: 等我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像英雄们一样保卫祖国。
1: 好孩子。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爷爷，我回来了。
4: 大孙子放学回来了。
3: 爷爷，您也在看黑脸皮鹿的电视节目呀？
4: 对呀，这黑脸皮鹿可是鸟中大熊猫，你说它是不是我们的宝贝啊？
3: 爷爷，我知道，我们老师说了，黑脸皮鹿每年的3月份来到我们庄河，4月份呀就在一个小岛上生宝宝，等到下雪了的时候。

0: 人，他们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1: 好吧，我懂了。在我们家，爷爷是军人，爸爸妈妈也是军人。那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军，我也要保家卫国。
0: 好好，那你可要从现在开始打好基础啊。
1: 放心吧，爷爷，我现在就去锻炼身体去。老师说了，少年强则国强。
0: 你先吃完饭再去啊。孩子大了有主意了。哎，不管距离有多远，只要心里有爱就有家呀。不管时间有多久，孩子们会回家的，
2: 会回家的。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5: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6: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7: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8: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4: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9: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6: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自愈养而亲不待。

0: 来看看这个世界。
1: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0: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1: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

0: 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1: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0: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2: 践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3: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2: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0: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1: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他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他也对你皱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0: 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
2: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1: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0: 钢笔都变形了，为啥放在国防教育展最中间？
1: 孩子，你看这弯折的笔尖，像不像一把上了膛的枪？很多年前，还没能写完的家书，是在替我们所有人写，写和平，写尊严。
0: 所以，没有他们笔尖的弯折，就没有我们今天笔尖下的安宁。
1: 对，和平需要一代代人用担当去续写。
2: 妈，我填好了，预备一人人登记确认书，保卫家园的笔，我们这一代接过来握紧了。
3: 历史无声，笔尖为证。从烽火年代的钢枪，到复兴征程的炙刃，新时代国防需要我们挺身入列。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爷爷，你身上那块大片是认证吗？
5: 是这儿。
4: 接着给我讲抗联的故事吧。你说一个大英雄被19个坏蛋包围了，他不害怕吗？
5: 哎，当他眼睁睁看着鬼子的坦克碾压咱们的壮子，飞机扫射渡江的客轮，随意枪杀逃跑的百姓，烧光了咱的房子，制造无人区，英雄们的心里啊，就只剩下了恨。
4: 鬼子太坏了，等我长大了也要打鬼子。
5: 鬼子这个词是以前咱们对侵略者的蔑称。
4: 等我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像英雄们一样保卫祖国。
5: 好孩子。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7: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8: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7: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9: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它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它也对你皱眉。
8: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10: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7: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10: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7: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

0: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1: 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2: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偏见少一点。
1: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
3: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0: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4: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

0: 星光不问赶路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
2: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
0: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
2: 扫一叶即扫天下，平凡人亦真英雄。
1: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0: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3: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0: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0: 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1: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2: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1: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0: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以真理为伴。
2: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1: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0: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1: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3: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4: 进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

0: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1: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2: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1: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3: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0: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心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1: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1: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4: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0: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1: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4: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5: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6: 飞云道长不看便罢，一看呢，气得胡子撅起多高呢。来者是谁？正是那位冰山北极岛的灰蟹老人邹瑞走化昌，拎着唐螺和青竹竿又跑这儿给他算卦来了。唐唐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郭长达，算完卦再走吧。无量天尊邹化昌，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要说打擂，咱就说打。

类的，贫道奉陪。哈哈哈哈，郭长大爷，稍后片刻，我等把锣和竹竿放下啊。左老剑客把两件东西放下，眼睛一翻，不瞎了，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老百姓一瞅，呀呀，我这实木的老者可有意思啊，闹了半天不瞎，那眼睛比谁都亮，今天咱们可开了眼了，竟是怪人。左老剑客早来了，咱们在前文书就说过，他一心一意想帮着徐良和白云瑞，那意思呢，打几仗他就走了，结果拖到现在也走不了，因为八王爷没被救出来，紧跟着又立八王擂。邹化昌一想，办事情得有始有终，何况开封府的人对我如此尊重，我又代表冰山北极岛的，不弄出个眉目来，绝不能半途而废，这就是他的心意。今天立擂，老剑客早到了，台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高兴，有时难过。他真没想到，那么大的天龙地雅双双毙命，梅花千朵苍九宫，金睛好斗梅良祖是大口吐血，现在命在旦夕。因此老剑客的心也不是滋味，真想决斗一场，但是跟别人打

有失身份，他就憋足了劲儿要会斗郭昌达。郭昌达露了面的，焉能错过机会？因此这才登台。等见着面之后，走化长冷笑一声：“郭昌达呀，我看你现在是作到头了。在下我想跟你比试高低，你愿意陪我吗？”“来，走老剑客，我久闻你的大名，咱们俩始终没正式的伸过手，今日利用八王类的机会，我倒要领教领教。”“好嘞，那咱们是比拳脚啊，还是动家伙呢？”“老剑客你挑吧。”“依我的意思，咱还是比拳脚为上，这玩意儿好像比兵刃还文明着一些。”“可以，我就陪你比拳脚。”咱们简短结束，邹老剑客跟郭长达就站在一处。郭长达不敢等闲视之，一伸手就拿出

0: 好像是闪电，隐约约有雷鸣之声啊。神出鬼没，变化无穷。邹老剑客暗中一瞟大拇指，罢了，难怪郭长达任总门长多年，这就是看家要留神注意，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邹老剑客使的什么招？把冰山北极岛的决议，冰山北极掌72路亮出来了，对人家的金莲掌，两人打了100多个回合，难分上下呀。白云瑞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问徐良：“三哥，你看他们二位谁能胜，谁能败？”“
1: 不好，老兄弟，我看邹老剑客敌不住郭长达。”“
0: 是吗？”“
1: 我是那么看的。”
0: 真叫徐良猜对了，哈的一声，把小哥俩吓得一不知脑袋，抬头观看，被郭长达使了个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正好拍在邹老剑客小肚子上，把邹化昌周起来那5尺多高，从台上脑瓜朝下就摔下来。
1: 老兄弟不好！
0: 徐良说的这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幸亏他离着台近，想分开老百姓再过去来不及了，就有点越格啊，蹬着老百姓的脑袋跳过去的。那徐良的身子够多快，他也跳过去，邹化昌也落下来了。徐良轻舒圆背，砰，抓住老头腰里的丝绦，这才救了他这条命，不然连打再摔，邹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等两个人落了地了，老百姓往左右一闪，白云瑞、方树安、钟林等人全都赶过来了。云瑞一条腿跪下仔细观看，就见邹老剑客面色铁青，牙关紧咬，已经昏迷不醒了。徐良用手一摸老头的胸口，嘣硬：“
1: 老兄弟不好，得让老剑客把这口血吐出来。”
0: 说着，徐良把邹化昌一翻个，让他脸朝下，让方树安、钟林吊着他两个膀子，徐良对准他后边的穴道，用手轻轻一拍，打开他的血海，啪！哇！这一口血喷出来了，都是黑紫色的。按理说吐血是不好，但这个血非吐不可，不吐出来闷在里边，这人就活不了了。这口血吐出来之后，邹老剑客慢慢的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又吐了两口。徐良一看不宜久留，点手唤仆人用软床搭起邹化昌，赶紧送回开封府的迎宾馆，找专人调治。因为家里那块专门有人负责，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就负责管这个事儿的，把邹老剑客护送走了不提。这时风僧醉菩提凌空夜已登上擂台，再看老和尚气得浑身的肉奔奔直蹦啊！就个人的感情来说，他跟邹老剑客感情最好，连日来就住到大相国寺，形影不离。他才发现这老头忠厚善良，见义勇为，闯荡江湖65年，竟为别人办事儿了。因此凌空对待邹老剑客就像长者那样对待。他曾经发誓，八王擂结束之后，自己回到少林请几天假，赶奔

冰山北极岛前去拜会邹化昌，两个人好好盘踞盘踞，要把这个掌法和武功的套路重新编成一本书。你看昨天晚上还合计这个事儿，没想到邹老剑可失手被人家打成重伤，因此林洪老和尚这个堂就甭提了。趁着大家忙乱之时，他飞身登上八王擂，要给邹老剑客报仇。阿弥陀佛，郭昌达，贫僧来陪你。无量天尊，欢迎欢迎啊！老朋友，咱们这是各为其主啊，没想到都是自己人，终于反目了。我郭昌达是腰里掖冲牌，谁玩我就跟谁来，我深知你们少林名僧不好惹，你们少林有决意自称一派，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跟您学成几招。凌空师父，请进招吧。凌空也没些话跟他说，往前一跟，哎，双掌一晃，使了个降龙伏虎十三式，把少林的决意就拿出来了。郭昌达照样是金莲掌。两个人这一打可了不得，台上台下数万只眼睛。

影全盯到他们俩身上了。就见这一三一道身形转动如同闪电相似，四背齐摇是呼呼刮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眨眼就100个回合。凌空老和尚啊，是不含糊，但是跟郭昌达比还低着那么一等啊。他没想到郭昌达真有能耐，今天他也是豁出去了，人家把金连长的绝招这一拿出来，神出鬼没，难以琢磨。后来凌空觉着眼睛都发花了，前面也是郭昌达，后头也是郭昌达，左右都是郭昌达，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影子，难以分辨。打仗就怕这时候都糊涂了，那还有个打胜仗吗？这时郭昌达唰一转身，正好躲在凌空的左侧，又使那招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直扣凌空的软肋。凌空大和尚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心中暗想，不好，怎么办啊，挨打得会挨。就见凌空长老运用气功，这肚子呜呜像那气球似的，当时就长起来了，正好被郭昌达一掌击中。还要把郭昌达震的手腕子好像没折了，心说我的娘，这揍的什么地方，怎么这么硬啊。虽然说把这一掌给崩出去了，凌空老和尚就觉着五脏六腑翻了3回，翻上翻下，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好学没把这口血吐出来。凌空心说，幸亏我会少林的硬功，不然这一掌把命我就交代了，但是还能挺得住。凌空一想，不行，绝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我还得接茬跟他打。两个人身形转动，刚想伸手，就听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三弟还不给我退下啊。凌空听着耳熟，扭回头观瞧一看，哎呦，二师兄，您这是从哪儿？

外外这个能把棚顶捅个窟窿，身高一丈二尺挂铃，真好像一桶杯一样，上主天下主地，肩宽背厚，浑身上下全是紫花肉，一个大紫胖子。打冷眼看好像欧阳春，比欧阳春还高着半头挂铃。这老和尚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头顶上受着戒，大耳垂肩，宽宽的脑门，两腮飞胀，上窄下宽，这么一张脸庞，好像一面大铜锣相似，两个肉包子眼睛，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脸蛋子刮得溜青暂亮。

在前边一站，真是活佛降世。那位说谁呀？来者非别，正是河南嵩山少林总院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北下欧阳春的亲叔叔。前文书咱说了，僧僧最不提凌空亲自执笔给大师兄二师兄写的信呢，说明八王类的情况，要求他们老二位在百忙之中也要来东京一趟，如果你们二位不能一块来，哪怕有一位来也行。说的非常恳切，那封信早就送走了。结果送信的人到了河南嵩山少林祖院，把信递到里边，两个老当家的都看到了。大当家的扭转乾坤目览十方欧阳钟会不能离开少林，那少林是全国最大的名山古刹，尤其是武术圣地，每一天接待的来人那太多了。后来哥俩一商议怎么办呢，叫二弟来一趟。故此二当家的欧阳普中这才起身奔东京，要不就他早到了。在半道上遇上老朋友，是菩提寺的老当家的菩提长老截然，他跟欧阳普中关系挺密切，就把他让到菩提寺了，就这么的耽搁了几天。欧阳普中一想，我要到了开封府，又是个老前辈，上至包大人，下至各位英雄，不定得怎么恭敬我呢？这玩意显然受拘束，还不如在庙里头住着方便。我跟截然和尚不分彼此，在菩提寺一住多方便，到了八月初一我再去呗。故此他提前没露面。今天八月初一，他跟截然长老俩人一块来的，带着四个小和尚挤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台上发生的一切欧阳普中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别人伸手他绝不能露面，那太失身份了，他是专门来对付郭尚达的，因此这才登台。

可不能让过场打跑了吗？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大伙也不知道这辈儿是怎么排起来的，反正房叔俺嘴甜，叫好听的这玩意儿多子也错不了啊。徐良白命，但是大家也担心究竟欧阳普中能不能是郭昌达的对手，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因此在高兴之余难免又担上心了。单说欧阳普中伸手把兄弟凌空搀起来，老三你觉着怎么样？哦，凌空明白，是指刚才那一掌说的。二师兄没事，我这有药，你先横上一粒，以防将来再出了意外。是，多谢二师兄，下台去吧。凌空老和尚下了台了，欧阳普中迈着个大步来到郭长达近前，阿弥陀佛，国老剑客。

您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您这个身份和我的身份，似乎这咱们两个人身手比武有点叫人家笑话，但是不比武这又是擂台，怎么办呢？我打算提议咱们俩人来个一对一掌，不知老罗汉意下如何。哦，但不知怎么叫一对一掌。郭长达说，这不是很清楚吗？也就是说，我打您一掌，您呢打我一掌，如果没分出上下来，咱们接茬还换着打。比如说谁挺不住，谁就算输了。您看这样比是不是比较文明一些？欧阳普中一琢磨，郭长达为什么要提这主意呢？哦，明白了，他心里头没底，他打算一对一掌，做到心中有数。可这样也好，正趁心意，我也没底呀，不如就答应他的要求。老罗汉想到这儿，不住的点头，高，我太赞同了，咱们就来个一对一掌。请问道爷，咱往哪儿打合适呢？老罗汉，你们佛家的人讲究练的是天花宝盖闭气功，我们道家的人讲究莲花极顶，咱们呢干脆就打脑袋，您看怎么样？妥了，我同意。郭长达眼珠一转悠，心说我得争取先揍他，别让他打我，他要把我打趴下，我也没那力量再打他了。这就是郭长达尖角之处，笑脸哈人，无量天尊。老罗汉呐、啊，我听说你们少林专练硬功，驰名于天下，五大派81门，你们是头一派呀、啊。因此贫道今天打算开开眼，看一看你们少林的硬功，请您先接我一掌。比如说您愿意打我，那也好，那我就准备准备，您先打我，您看怎么样？这欧阳普中啊是非常忠厚一个人，一看人家先提出来要试试少林的硬功，本来要先下手，我要反过来不答应，先打人家，似乎我有事。

欧阳普中近前，朗不丁把巴掌往空中一抡，哎，这声音都不是好动静。他这个打跟一般的打不一样，把大手一扬，啪拍脑袋一下，那没用，人家会打，先用中指按住老罗汉的泥丸弓。这泥丸弓啊，就是小时候不会说话以前脑门那块软骨头，呼嗒呼嗒呼嗒，后来也长硬了，这种叫泥丸弓，最薄最不禁打。他用手指的摁住之后，抬手指现手掌，用禅息力的达摩老祖于金经就砸起来了。要说重有千斤不为过分呐、把徐良、白玉瑞、欧阳春老少的英雄吓得一闭眼，那心忽悠就提到嗓子眼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多大劲儿啊，把郭昌达的胳膊颠起有3尺多高了，震的郭昌达是单臂发麻，手心发热。再看通金刚铁罗汉纹丝没动，这大和尚真紧揍。欧阳普中把脑袋一不冷，收回双腿，重新站好，阿弥陀佛。总文长，多谢你掌下给我留了情了，来吧，我该打你了。郭昌达一看坏了，坏了，我比不了人家的功夫，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啊。通过这一掌，看来人家的绰号是名不虚传，真是个通金刚铁罗汉，磨成了个大力佛呀，比钢铁还硬。这玩意儿揍我一巴掌可够我呛啊，但是众目睽睽，说话能不算数吗？就是打死也得认命啊。郭昌达勉强着一笑，这笑比哭都难看，那是自然，老罗汉请。郭昌达骑马蹲裆时站好了，脸儿冲着台外，后背冲着后台，骑马蹲裆时两手扶住双腿的磕膝盖，把脖一扬，在这等着。但是说老罗汉心中暗想，郭昌达你可不够意思，刚才真下了死手了，也就是我欧阳普中啊，换个旁人把脑袋给打没了，看来你是个笑面虎杀人贼呀、我这一掌也不能给你留客气，把你打个半死不拉活，然后让你服输认罪，把八王爷交出来，不然我绝不罢休。这一趟来我不能白来啊，我还要给死者的老少英雄报仇雪恨。想的是他把单掌举过头顶，就见欧阳普中脖子也粗，手也长起来，这一掌要下去真够呛啊。正在这紧要关头，上场帘有人一打帘从里边出来了，别打，老罗汉先别打。欧阳普中就一愣，再看从后台出了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穿着一身红，外头披着大斗篷，这斗篷有1丈多长，长可拖地，小娃娃脸，一对红眼珠，斗鸡眉。欧阳普中一看认得，3尺地灵魔陆坤。这陆坤呢，比郭昌达还不是东西，这家才狠。欧阳老

罗汉跟他素无往来，甚至都没说过话，不知道这会儿他为什么出来。就见三尺地灵魔呲着小牙，满脸都是笑，冲着欧阳普中一抱拳：“老罗汉，一向可好，我这儿给您施礼了。”“弥陀佛，如果我没猜错，你不是陆坤陆老剑客？不错，正是小老。”“哈哈哈哈，老罗汉，您还真认识我呀。”“陆老剑客，你这是何意？因何阻拦？”“啊啊，我门长啊，您先站好了，听我把话说。”

心说背不住他疼我了，他觉着这一掌要下来对我不利，打算替换替换我。又一想不能，这哥俩呀比猴都尖，他明知其不妙，能替我挨打吗？莫非他有这贱骨头？不可能，反正他是有原因。郭昌达双腿一收，挺身站好，在旁边听着。就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说，老罗汉，要讲究身份，高的你们二位这个份上，不敢说登峰造极，也差不多了。那普天下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还有几位能超过你们二位呢？如果你们二位这一伸手，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叫武林界的朋友痛心呐。可惜你们百十余年的功夫，岂不化为一旦呢？连小老儿我也有这种想法，所以把你们二位拦住。我认为一切的事情都好解决，追其根源，

我看咱不用再打了，现在你就给人家一个答复，什么时候把八王爷献出去合适。耶，郭长达一听呱嗒着脸就沉起来了，心说你们要造反呢，我是一家之主，怎么眨眼的工作你们变卦了，要早知这样成立这个八王类干个屁，何必费这么多的心血拉着这么大的架子。他刚想驳斥陆坤，就发现陆坤那猴眼睛冲着他说话。那个说眼睛还会说话吗？啊，会。那个眼神就能代表出来。郭长达多聪明，一看陆坤说话那个意思是我们已经合计好了，您就顺着我说，千万别抬杠。因此他把眼睛一眨嘛，郭长达明白了。但究竟他们在后台怎么合计的，郭长达现在是不清楚，因此顺口答应，无量天尊，好吧。老剑客，既然你跟各位都同意献八王，我又何必乐得河水不洗。

咱们到莲花观双方面碰碰头，把自己的要求再提一提，明天就可以做决定。景门长，你正好说的跟我们一样，大家也是这个意思，提早

又一想，背不住群贼说的是实话呀。那么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爬王，打死十个，打死一百，也得达到这个目的。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了，再比武就没这个必要了。老和尚信以为真呐，阿弥陀佛，宗门长，我多谢了。什么时候咱们坐下来商谈此事合适？老罗汉，您看看，日头往西转了，天眼看黑了，八月初一是不行了，初二怎么样？您请回，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儿个一早我在莲花观恭候。如果查好了，我们把八王一献；假如说谈崩了，咱们八王内接着再打。不知您意下如何？很好。欧阳普中就答应了。三尺地灵魔陆坤挑起俩大手指头来，高高，这才叫江湖朋友，办事情干净利索。好嘞，咱就一言为定，明天咱就坐下来和谈，拿酒来。后面有人拖个托盘把酒端出来了。三尺地灵魔陆坤给满了两杯，一杯递给欧阳普中，一杯递给郭长达。二位先把酒喝了吧，我管这酒叫同心酒，喝了之后事事如意。这个欧阳普中可不傻呀，看看陆坤又瞅着这酒，他一看酒倒挺轻，看不出有毛病来，但是人心叵测呀，谁能猜得到这里边一点毛病没有？一旦有，喝到肚子里，那可就黄瓜菜都凉了。故此老罗汉就一迟了。陆坤满面陪笑，老罗汉，我明白了，您是怀疑这酒不干净，这您放心，上有天下有地，我陆某绝不是这种人。我要在酒里边搁了东西，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这么办我可越礼了啊！这两杯酒我先喝了。说着话，他把酒杯夺到手里，扬脖不等等，他真喝了。怎么样？然后又给满了两杯，把壶盖拿起来了。老罗汉上眼，这可不是转心壶，说一摁壶盖里头转了个了，变了戏法了，刚才是好酒，这一会儿变坏酒，绝无此事。您看看，欧阳普中一看，确实就是普通的壶，没毛病，既不带假盖也不带假底儿。你说当着天下这么多的人，要再不喝，显得自己也太胆小怕死了。郭长达呢，端起这杯扬脖喝了，就剩下欧阳普中，老剑可没办法，杨波也喝了，喝完了巴子巴子，没事儿，这才把心放下。三尺地灵魔一挑大拇指，高，老老汉，咱就这么办，一言为定，明天吃完早饭，我们在莲花观恭候。各位乡亲们，明天不用来看泪，咱们后天再见。后天能不能打这个擂，这玩意儿现在还两说呢。对不起对不起，今儿个可受累了。人家莲花观的人拉着大队回了庙了。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把欧阳普中从台上接下来，老少英雄列队回奔开封府的迎宾馆。大家一边走着无限赞叹，就这一天的光景，死伤了多人呢、回忆起来真可说是惊心动魄。到了开封，包大人听说欧阳普中来了，亲自到迎宾馆看望老罗汉。欧阳普中真是又惊又喜。

0: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 你有我不有天。
2: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3: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4: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0: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爷爷，我回来了。
6: 大孙子放学回来了。
5: 爷爷，您也在看黑脸皮鹿的电视节目呀？
6: 对呀，这黑脸皮鹿可是鸟中大熊猫，你说它是不是我们的宝贝啊？
5: 爷爷，我知道，我们老师说了，黑脸皮鹿每年的三月份来到。

0: 我们庄河4月份呀，就在一个小岛上生宝宝，等到下雪了的时候，就带着他们的孩子飞到他。
1: 对呀、啊，这黑脸琵鹭可是我们大陆和我们宝岛台湾的友谊之鸟呢。
0: 爷爷，那你说黑脸琵鹭每年都回家，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快回来了呀？
1: 孩子呀、啊，我告诉你，爸爸妈妈他们也想家，想家人呢、啊，可他们是军人，任何使命。
0: 好吧，我懂了。在我们家，爷爷是军人，爸爸妈妈也是军人。那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军，我也要保家卫国。
1: 好好，那你可要从现在开始打好基础啊。
0: 放心吧，爷爷，我现在就去锻炼身体去。老师说了，少年强则国强。
1: 你先吃完饭再去啊。孩子大了，有主意了。哎，不管距离有多远，只要心里有爱，就有家呀。不管时间有多久，孩子们会回家的，
2: 会回家的。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4: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扫一叶即扫天下，平凡人亦真英雄。

0: 从沉睡中醒来。各位游客，请收听来自5000年前的文明提醒。
1: 玉形象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纹了？
2: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

0: 库遗址净土。
1: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2: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2: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0: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敬禀远古回声。
3: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4: 你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考研上岸”，这些石头当年可都是我亲手码的，歪一点都不行。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0: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5: 山海有情须尽赏，天辽地营共守护。
6: 女士们，先生们，刘和良站到了。
7: 这不我坐高铁来的吗？带着全家人到刘和良看石像。
8: 考古专家郭大顺说，
9: 这个都城不就谭庙冢吗？刘和良他就具备这个，别的地方还真就没有这一套。
10: 发现红山，探寻华夏的古老根系。
9: 红山文化是最发达最耀眼的，这是中国的根，
3: 神秘，
7: 太震撼了。
10: 走进红山，读懂东方礼制的密码。
9: 礼制这套东西在红山文化已经规范化，
3: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10: 守护红山，让中华民族的信仰亘古传承。
11: 那同学们，我们都是
12: 作为红山脚下的一名中学生，我们要做红山文化的传承者和保护者。可爱的玉猪龙，神秘的女神像，等你来哦。
10: 文明发端地，故国牛河梁，群脉五千年，示意中国。
0: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3: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0: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4: 我们要赤子奉神，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0: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15: 我呀，多活几年，我上这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向外辅导员。
13: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4: 奋斗胜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5: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0: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6: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7: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18: 你到了辽西的田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19: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20: 我在网上直播当中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8: 咱年轻小子，这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21: 冶炼厂，
22: 冶炼气的，
18: 冶炼厂的，重型的，熬夜开块。
23: 有种化学呢？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的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5: 好，谢谢雷锋。
24: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2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

0: 晴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既行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沈阳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集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了，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当网络流行语遇到古诗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比如要形容一首歌太好听了，你会说
18: 绝绝子 YYDS，
12: 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与他默契相知，你会说
18: 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
12: 真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想跟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你会说
18: 想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
12: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形容一个人的喜悦心情，你会说
18: 喜大普奔，
1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与伙伴们并肩作战，你会说
18: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2: 喜悦无依，与子同袍。不比不知道啊，网络流行语无论是在意境上还是美感上，与古诗词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19: 爱上古诗词，感受文字之美。
2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22: 沈阳一孤两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21: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22: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21: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22: 当然，
12: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23: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送我这儿。
24: 谢谢你啊，同学。
21: 大爷，请问新闻遗址怎么走啊？
25: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21: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23: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26: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23: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2: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9: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7: 啊，一周了还没定好去哪儿旅游啊？
28: 哎，我妈不讲理，她嫌那地方不想去了。
29: 哎呀，爷爷不是爱看钢的琴钢铁意志那类电影吗？我就合计搞一个公益游。
27: 其实孩子是想看《战狼二》长津湖，喜欢红色游。
30: 你爸爱看马大帅、刘老根那样的农村剧，东北乡村游也挺好，还能请二人转呢。
31: 都没有人说不想去阳光海滩看古罗马坚持的海滨游、城市游的。
27: 哎，等一下，我有一个好办法。
31: 啊，
27: 咱们跟着影视剧昨天去辽宁
32: 去旅行，
33: 去辽宁旅行。

0: 儿呢？
1: 要不要来辽宁走一圈？
0: 辽宁有什么好看的？
1: 你会在鞍山的老厂房听见一架钢琴的坚实，
2: 我想做一架钢琴。
1: 你会站在丹东鸭绿江断桥，望见长津湖的壮丽。
3: 临行观察连，应到一张五十人，十人到一人。
1: 走进沈阳，你会跟随以法之名的镜头，感受一位检察官在城市脉络中奔走，用正义之光照亮每一个细节。
4: 我们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再去葫芦岛星城，穿上最漂亮的泳装，一起乘风踏浪。
5: 我们野心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人户，是我们星城第九。
0: 这里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工业的光辉，
1: 有海边的生活气息，也有正义的温度。
0: 从镜头里的辽宁到脚步下的旅程，
1: 你会发现

0: 共鸣，冷暖情。广播书场，
1: 秦叔宝传命令，把程咬金推出去辕门开刀问斩。满营将士讲情，秦琼不准。这个时候上师徒讲情了。上师徒说，秦元帅，我以负罪之身，过迎给我的恩师吊孝啊。程将军要杀死我，他不杀我，我都想自杀。秦元帅，看在我的面上，就饶恕于他吧。上师徒这一讲情啊，秦琼点了头了。秦琼说，上将军，看在你的面上，我就饶他一个死罪。或许说了，说这上师徒万一要是不讲情呢，他要不讲情的话，那这个秦琼就得把程咬金给杀了啊。其实不然，上师徒就说不讲这人情，他呢也不能把这程咬金

面对面的瞅着他。哎，我说尚志图，既然是您给我讲了情了，我得谢谢你。要没有您讲情，我这脑袋跟脖子可就分了家了。今儿个有您这一讲情，我活下来了。活下来可是活下来，给您就多了一个冤家对头。哈哈，尚将军，你是好样的啊！你把你老师给气死了，你身无寸铁，过营吊孝，受到我们元帅的宽容，还让你进来了。我在后边要杀你，元帅把我绑出去要杀我，最后你还给我讲情。你说你把你师父逼死了吧，你过来还落一个仁义。我被元帅要杀斩，你这一讲情吧，你还落一个大度。你瞧，里里外外合着这个理儿都让你占了，这不是都让我摊上了啊！从这一点我佩服你。程咬金这几句话说的尚师徒啊无法回答，尚师徒只是苦笑了一下。程将军，我给您讲情是我的本意呀。哎，好，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您的本意。哎，你这人总的来说吧，还算不错。这个时候，尚师徒一转身，看了看秦琼、秦叔宝。秦元帅，我在灵前为我的师父吊唁之后，我要回去了。虎牢关中公务繁忙，不能在营中久待。秦琼也知道，尚师徒能在这待长吗？秦琼说：“好吧。”善通，送尚将军出营，还让善兄信往外送。单雄心这一过来要送尚师徒，程咬金在旁边说了：“哎，我说秦元帅，别光让单通送啊，我也得送送啊。甭管怎么说呀，您要杀我，是这尚将军给我讲的情，您把我饶了，他算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个人呢，还就不是那种恩将仇报的那种人，绝不能说受了人家的好处了。”我最后再把人家给逼死，我不干这事儿。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把尚师徒说的这个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尚师徒听出来了，程咬金这几句话就是暗地里旁敲侧击骂尚师徒的。尚师徒不是把他师父给逼得自刎抹脖子了吗？程咬金来个这个，我不是得恩不忘的人。说着这个话，程咬金随后跟着善通一起往外送尚师徒。秦琼紧把尚师徒送到中军帐门这儿。尚师徒在善通、程咬金的陪同之下来到辕门之外，倒在辕门外边早有瓦岗军把尚师徒的这批虎雷豹牵过来。尚师徒一裸丝缰，左脚尖一刃蹬，右手刚要搬鞍上马的时候，程咬金又打他身后走过来，用手一拍他的肩膀头，啪！哎，我说姓尚的，你先慢点上马。尚师徒一回头，啊，程将军，不知还有何见教？程咬金说：“姓尚的，今天你气死你的老师，还到我们营中吊孝。”我们元帅秦叔宝宽容你，让你进来了啊！你这个举动我心里明白，这叫小看我们营中众位将士。我想杀你没杀成，让你还回去了，你这不要走吗？有几句话我告诉你，尚师徒，今天在营中没死算你命大，明天疆场之上你可敢出兵跟我对阵吗？如果疆场之上敢出兵跟我对阵的话，我程咬金就要取你的项上人头。程咬金说完这几句话，尚师徒听到这里面不改色，微微一笑，呵呵，程将军好啊，如果明日疆场之上你能取下我的项上人头的话，就算替我的老恩师报仇雪恨了。不过程将军，你也要多加小心，疆场之上各持兵器，谁胜谁负很难预料啊。嘿，姓尚的，你先甭急。

0: 脸大的吹，咱们明天疆场上见。我就问你，你明天敢不敢出兵？上师图说，早饭之后我在疆场上迎候。
1: 好嘞，上马。
0: 上师图这时候班安上了马，催马加鞭离开了瓦岗军的大营，奔虎牢关方向走去。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回来向秦琼复命，同时程咬金跟秦琼就说了，说我是先锋官，明天我准备在疆场上跟上师徒分个输赢上下。一夜无话，转过天来，外边有门军往里禀报，说虎牢关的上师徒已经带领人马出了他的城了，疆场上裂开队伍要讨敌要阵。这个时候邱福邱子荣在旁边就过来，元帅，请给我一支令箭，让我到疆场之上杀死上师徒，替父报仇。秦琼看了看邱福，邱福啊，你我都是贾家楼结拜的弟兄，贾家楼四十六友当初磕头的时候对天明誓，曾经说过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情同手足，一奶同胞啊。你的父亲去世了，那就是我们大家的父亲去世了，你要为父报仇，我等众位弟兄都想替老人家报仇雪恨。今天我觉得恰恰你不应该出兵，因为你现在重孝在身，要守候灵棚，报这个仇用不着你，有我们众位弟兄足矣。邱福一听，这是元帅对他的爱护啊，这两天邱福哭得死去活来，的的确确身体状况并不良好。秦叔宝马上传下命令，吩咐全营将士留一半看守大营，剩下这一部分跟随着秦琼一起出征。当然了，前部先锋官又是一字并肩往这位程大爷要打这第一阵。于是秦琼点齐了队伍，放炮几声，辕门大开，雁翅拥出了瓦岗军，分左右摆开阵势，大到旗下，众位将官勒住坐骑，各置兵器，往疆场观瞧。一看四宝将上师徒今天在疆场上可不像昨天了，他头戴着夜明盔，身穿唐尼凯外罩锁子连环甲，足蹬虎头靴，转提炉枪，在那等候着呢。秦琼看了看程咬金，先锋官，这第一阵是你去打呀？程咬金说，那是当然。元帅，瞧好，今儿个我让上师徒逃不出我这一马三伏。程咬金把自个儿这个大肚子蝈蝈虎马肚带紧又紧扣了扣，二番上马，手提车轮大斧，斧子在前面一横，

0: 厉声，
1: 哎，上师童，你老子来了，
0: 咣啦啷，咣啦啷，咣啦啷，怎么这动静啊？咱不说了吗，程爷马脖子那挂的铃铛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腰子铃、串铃、十三太保紫金铃，他这马脖子上挂的是开车铃，老远一听就好像大车队来了一样。他这马往前这一走，上师徒在疆场上定睛一瞧，哎呀，上师徒心想，这小子绝呀，他这马脖子上怎么挂着大车铃铛啊？啊，这什么人呢？
1: 程咬金马到疆场一代之疆，咦，大斧子一横，用斧头一点，哎，我说姓上的，今儿个你还真不失信，到时候你就来了。上师徒说，就是嘛，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程咬金，今天你我疆场分个上下高低，我先让你动手。程咬金一听，用不着。上师徒，昨儿个在我们的大营之中没把你杀了，元帅差点没把我杀了，你给我讲了情了，这份情我到现在还得执着，冲这手我今儿个让你先动手。上师徒，撒马过来，
2: 过来，
1: 你先动手，你才知道你程爷爷的本领有多么厉害。
0: 程咬金向来啊没先动过手，都是跟别人一起动手。
1: 上师徒听到这里，要照此说来我可就不公了，嗨，什么公儿母的，你就来吧。
2: 上师徒这个功夫一催坐下的虎雷豹，双手一端，尖钻提炉枪，直奔程咬金而来，走枪就刺，扑棱，这一枪奔着程咬金的钢嗓咽喉往这一扎，程咬金本车轮大斧往空中一举，照着上师徒那脑袋毫不客气，一个力劈花山的架势，像打了个立闪一样。程咬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切西瓜，呜，这一斧子就下来。今儿个程大爷可真是带着一肚子气来的，
1: 为什么？他打算要给昌平王邱瑞报仇雪恨，所以今天这个斧子力气格外的大，来势格外的猛，速度特别的快，就像力闪一样，唰的一声一声切西瓜，奔着上师徒脑袋这一劈，把上师徒先就弄一个忙乱。上师徒心想，哎，
0: 上师徒心想，这小子这怎么打法，我拿枪扎他，他拿斧子劈我，这可真是亡命徒啊，不想活了，我扎死他，他劈死我，我们俩一块完。
1: 上师徒心想，我这命比你值钱，我不能跟你一块死。上师徒赶忙把枪往回一抽，横枪往上一架，开，嘡的一下子，这斧头磕到他那个枪杆上，就手斧头一起，程咬金把这斧转往前一推，踢呀，
2: 这个大斧转奔着上师徒这更嗓咽喉，连着嘴巴子下巴壳就出来了。上师徒一看，赶忙往旁边一闪身，两下上师徒就方寸已乱，他没见过这样的。上师徒心想，哎呦，这小子猛啊，无怪乎他在瓦岗山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他当头呢，哎呦，感情真有两下子。他想着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二马就一错蹬，程咬金这大斧子横着扫，带着风掏耳朵，呜，这一斧子就来了。上师徒眼瞅这个大斧头带着风奔着这个耳朵这个地方就掏来了，真要掏上上盖那就没了。上师徒赶忙缩颈藏头，往前一低脑袋。由于上师徒这阵心理状态不好，方寸已乱，心里边正琢磨程咬金为什么是这个招数，这斧子一来，低头略一迟慢，喷的一下子，上师徒这夜明盔上有一朵斗大的朱红缨，这朱红缨让程咬金这斧子喷一斧子就把这盔缨给掏掉了，啪的一下子，盔缨掉到地下了。上师徒立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上师徒心想，坏了，这我可不是他的对手，这头三下就这么厉害，要是接着打起来，我肯定得输给他呀。所以上师徒跟程咬金这二马错蹬过去之后，上师徒这马就没驳回来，上师徒这匹马呢兜着圈子在疆场上跑。为什么？上师徒想了，遇强制取，遇弱活擒，这小子这个

强者，我得智取。怎么智取？得发挥我这匹宝马的作用。这虎雷豹会叫唤，这虎雷豹一叫唤，不管什么马，一听见他这马一叫，立时就吓趴下。所以上师徒骑着

一听见他这马一叫，立时就吓趴下。所以尚师徒骑着马兜着圈跑，他是引着程咬金，他想着薅这个马的门鬃，让这马叫唤。正因为这样，尚师徒这马才撒开了。尚师徒兜着疆场这一跑呢，那程咬金一看头三斧子见效了，那程爷能完吗？程咬金心想，好小子，这脑袋早就该掏下来，你想跑啊，跑不了。程咬金随后催马就追，在疆场兜着圈子这么一追，尚师徒回头一看，心想，你

离虎牢关近，离瓦岗军那边远。这个功夫，尚师徒枪交左手，右手照着虎雷豹这马的门鬃这个地方。这虎雷豹啊，马的顶儿这儿有一撮红毛，就这撮红毛，你只要拽住了，往起一薅，这匹马就叫唤。尚师徒抓住这红毛，那么一拽，这匹马是一声吼叫。这马的吼叫啊，跟别的马叫不一样，它不是叫出来的马的动静。这匹马一叫啊，就像狮子老虎叫唤一样，啊，这一声吼，程爷那匹马当时扑腾一下子躺下了。这一躺下，把程咬金大腿还给压住了。程咬金万万没有想到这卷毛狮子红能把他给压住，也没想到这匹马能躺下。程咬金就听见嗷的一声，不知道从哪发出来的。程咬金一愣神的功夫，哎，他娘的怎么躺下了？尚师徒早有安排，他那边的随军有准备，知道主将让这马一叫，这就要擒敌将了。几匹快马拥上来，各拿挠钩套索，噼啪啪嚓过来，把程咬金绑上了，把他那匹马扶起来。把那斧子往鞍桥一挂，绑着程咬金奔虎牢关方向就走。回到他们的门旗之下，尚师徒回头一看，程咬金被活捉了。得意，尚师徒这匹马在疆场上又兜了半个圈，来到疆场当中，带住司将，手中一横这条金钻铁炉枪，朝着瓦岗军的阵营喊了一声，哪个还来战？对面秦叔宝以及众位弟兄眼睁睁地瞅着那位程四爷靠人家那边就让人给逮住了，也听见尚师徒那匹马叫了。他那匹马叫他有一定的有效反尾，不是说离多远那马听见都趴下，要都趴下的话，那瓦岗军这边这些马也全倒了。他不是那样，得有一定距离之内，这马一叫，对方的马就躺下。这个功夫，秦琼一看程咬金被绑上了，秦琼心想，哎呀，早有耳闻，尚师徒被称作四宝大将，胯下这匹马说有奇异之处，现在看出来，怎么他这马一叫唤，程爷那马就躺下了啊？秦叔宝跟徐茂公两人互相交头接耳说了几句话，徐茂公点了点头，旁边有众位弟兄，有的要催马上前，要营救程四爷。秦琼说，众位弟兄都不用你们，看我的。秦叔宝一抬腿，在鞍桥上德胜沟鸟船摘下了这条虎头造金枪，催开坐下这匹黄骠马，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来到疆场之上，双手把枪一颤，面对尚志同，尚将军，昨日回去一向可好？尚志同端着枪瞧了瞧秦琼，秦元帅，昨日过营拜访，承蒙关照，尚某在此致谢了。秦元帅，您手下有那么多的将官，何不派你众位将官上前迎敌呀？啊，怎么劳动您金身大驾自己前来？秦琼说，尚将军，刚才我给我们的先锋官程咬金官兵料阵，看见尚将军薅动您那匹马的马鬃，这匹马一声吼叫把程咬金那匹马吓倒，您把他给活捉了。尚将军，程咬金被您活捉了，可不是靠着您的武艺，靠的是您这个马匹呀！啊，尚将军，从这点上来说，秦某并不佩服。尚师徒说：“秦元帅，有道是逢强制取，欲弱活秦嘛。用兵之道，可以说千千百百。”哪条路不可以使用呢？秦琼说，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跟上将军动手，咱能不能谈个条件？我要领略的是上将军的武艺，我不是领略的上将军作

骑的本领。上将军，咱们以武献一匹马轿行不行？上士都一听，哈哈哈哈，秦元帅，好啊，我上士图也不是靠着这匹马才换取今日的功名地位。好，我可以不让我的虎雷豹鸣叫，咱们两个就凭这条枪分个上下高低。秦琼说，好，如此说来，撒马来战。上士图催马向前，陡枪便刺，秦叔宝百枪万尾招架，两条枪缠弱在一起，打在了一处。打了没有二十个回合，秦叔宝突然把马一带，吁，停。上士图也站住了，怎么？秦琼说，你这么打我不放心，我怕万一你打不过我，还让你的马叫，咱们两个下马交战，你看如何？上士图一听，可以。

场上比武较量，俺们两个虽然你已经对我有许诺，不让你那匹虎雷豹鸣叫，但是我心里边觉得不放心，万一你觉得不是我的对手了，你要想取胜又让你那匹马鸣叫怎么办呢？嗯，所以说咱们两个最好这样，戳枪拴马，都在这疆场上把马拴在这儿，咱们两个部下交锋。尚士图一听，可以。尚士图心想，姓秦的，你就有那么大的本事，你就认定能胜我，刚才我跟你交战这

0: 枪，砰，往地下一戳，虎雷豹也拴在这枪杆上了。
1: 秦琼说：“上将军，可有短兵器？”上师徒一伸手，身背后瞪出一对银装锏。秦琼身背后抽出这对熟通双锏，俩人还都是锏，双兵器。秦琼把双锏左右一分，上将军，请过来。上师徒可早有耳闻，知道秦琼人称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上师徒心想，也许这个姓秦的觉得枪法赢不了我，改他的书通锏了，这书通锏是他的长项。哦，上师徒心想，我到底是领教领教，看看这个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的秦琼剪法是什么样子。所以上师徒往前一进步，百双锏照着秦琼一个流星赶月砸起来了。秦琼摆书童锏往外招架，两人这一动手打起来，现在是部下来来往往。上师徒一边打着一边心里边在合计，上师徒心想，秦琼这书童双锏也没看出哪儿高明啊，啊，他这个名声是怎么传出来的？由此看来呀，文明别见面，见面更平常啊，这不过大家是虚捧而已。所以上师徒跟秦琼打了几趟之后，这心里边对秦琼啊就有点看不上瞧不起了。其实他哪知道秦叔宝是有意的把自己的招数使得那么拙笨，跟上师徒打的过程当中让上师徒产生错觉，觉得这个秦叔宝双锏并不高明，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他就是胜利了。秦琼用他的双锏磕磕碰碰，来来往往跟上师徒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步，秦琼往下退步，上师徒就往前进步，步步紧逼，秦叔宝是节节后退，上师徒这对银装锏是一招快似一招，秦叔宝这对熟通锏眼瞅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上师徒越打越精神，上师徒心想，姓秦的，闹了半天你这个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就这么两下子，我让你知道知道，今儿个我要把你秦琼打败了之后，我上师徒这对剪也出了名了。上师徒光想这个事儿了，他们两个人呢已经离他那两匹马有一箭多地了。就在这个时候，虎牢关那边的随军，瓦岗山这边的瓦岗军，双方的这些军士们一个个把眼睛瞪着溜圆，都瞅着上师徒和秦琼两个人在疆场上部下交锋。瓦岗军这边合计，哎呦，我们秦元帅看来要不行

0: 兵早已经做好准备，把单雄信跟王君可的这两匹马借过来了，一人一匹。别看两个人是部将，别看两个人可能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会飞檐走壁，但是骑马的技能更是出众，与众不同。这马往前一走的时候，先来一个蹬笔藏身，不知道在那面看就以为这两匹马是脱了缰受了惊了，其实不是。马到了疆场上，突然两个人都坐到马的鞍子上了，坐到马鞍上就直接来到上师徒秦琼两个人戳枪拴马那地方，一个人拔一条枪牵一匹马，上怀珠就牵的是上师徒那匹虎雷豹和他那个提炉枪，丁天庆牵的是秦琼的黄骠马和那是虎头枪，砰砰两个人拔枪牵马，一拨马他们俩骑着马带着马回去了，回了瓦岗军的阵营了。就这么一瞬间，给人的感觉就一眨巴眼的功夫，疆场上两匹马两条枪都没了。秦琼秦叔宝可是看见了，秦琼一看见两匹马上大伙直鼓掌，好啊，我们上将军要。突然招数一变，使上师徒为之一愣，上师徒一看呀，上师徒心想这个姓陈的厉害呀，这个简的招数突然变了。上师徒正要准备精神跟秦琼认真鏖战的时候，秦琼突然往外一纵身，站住！上师徒停住脚步，怎么？秦琼说，上将军，今儿个咱们先打这儿吧，咱们明天在疆场交战。上师徒一回身，哎，我那马呢？我那马哪去了？秦琼说，你那马呀跟我那马都牵到我们瓦岗军的军营里去了啊，咱们回见了。秦琼不慌不忙迈着四方步往回来走，上师徒一看鼻子都气歪了，上师徒马上喊了一声，秦琼你站住，怎么着，有何吩咐？
1: 我说秦元帅，我可对您一向尊敬，尤其是昨天我身无寸铁过营给我的老师吊孝的时候，您对我那一番宽容关照，我至今感恩戴德。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瓦岗军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0: 秦琼让我们瓦岗军做出什么事来了？
1: 偷我的马。
0: 偷你的马？
1: 对，秦元帅，照此看来呀，你们瓦岗军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一帮鸡鸣狗盗之辈，你们就是一帮强盗，偷盗惯了，把我的马拖走了，让人耻笑。两军交战，我为战将者没有马匹，怎么能够发挥我的武力呢？啊，秦琼，你要有本事，咱们两个上马再战。
0: 上师徒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我问你，你把我们先锋官程咬金捉住了，你是靠的什么呀？是靠你的本事吗？你无非就靠着你这匹马呀。上将军，你耻笑我们瓦岗军偷盗了你的马。不对，我们这不是偷盗你的马，我们只是把你这匹马暂时

0: 鸣叫，你这马一鸣叫，别的战马躺下了，你是靠马得胜，不是靠你人得胜。我们把你这匹马牵走，我看你人到底有多的本事。
1: 哎呀，尚侍都心想，这秦琼真有他的，他能想出这个招数来。
0: 秦琼，照你说来，这马你就不还给我了。秦叔宝说，不是不还给你了，还你有期，等待时机。回见。
2: 说着话，秦琼还往回走。尚侍图那马跟枪一丢喽，尚侍图那心马上就揪揪起来了。尚侍图心想，我号称四宝大将军呢，这枪和马就是两宝啊，这两件东西丢了之后，以后我就不叫四宝大将军，我就叫两宝大将军了，二宝啊，这叫什么名啊？尚侍图马上告诉秦琼，秦琼你留步，还有什么话说？
0: 姓秦的，好，算我尚侍图没有准备，就算我输你一招。我问你秦琼，咱们有没有什么商量？你能不能把这匹马尽早的还给我？
2: 秦琼说，还给你当然可以还给你呀、啊！啊，我没说吗，我们既不是盗又不是抢，把你这匹马牵到我的营中去喂养，
0: 你要想让我还给你吗？
2: 那总得是有条件的。尚侍图说，可以啊，说什么条件？秦琼说，你把我们的先锋官程咬金给捉住了，要想要这匹虎雷豹和你这条提炉枪，那把程咬金连人带马和兵器一起给我们送回来，我们就可以把这马和枪还给你，就这个条件。如果你不答应，那好，我们的先锋官我们也不管了，你这匹马和枪你也别要了，咱们明日再战。
1: 呵，尚侍图心想，我这马怎么我也得要啊。
2: 尚侍图想了，我把程咬金捉住，程咬金这个是瓦岗军原来的首领，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连隋炀帝杨广都能知道，我把他要是借往朝中，皇上一看见肯定高兴，说不定就赏给我万两黄金。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我这马和枪回不来了。
1: 我这马和枪啊，这是我的命啊，万两黄金也买不了我的命啊。我呀，宁可不要皇帝赏赐，我不要那个程咬金，我也得要我的虎雷豹和那我的提炉枪。
0: 所以尚侍图在短暂的权衡之下说了，秦元帅，您说这话可是出言有信。秦琼说，当然了，我是军中的首领，绝不失言。
2: 好，
0: 秦元帅，我马上就把你的先锋官程咬金放回去，你能不能马上把我的虎雷豹和提炉枪还给我？
2: 秦琼说，当然可以。
0: 那你先回到你那边，告诉你们手下人把程咬金给我放过来，然后我把你的虎雷豹和提炉枪就送回去。
2: 好了，秦元帅，咱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0: 秦叔宝说，那当然，如薄染皂，板上钉钉。回见。
2: 尚侍图步行奔自个儿的阵营中走去了，秦琼奔自个儿的营门这儿走来了，
0: 各自回到旗脚下。尚侍图马上吩咐手下人，那个程咬金呢？啊，
2: 这程咬金呢，正在城门洞的地方压着呢。

0: 随军们在这看守着，准备着尚士图回来。可是这回尚士图倒是改主意了，把这程咬金给我带过来。
1: 哎，
0: 随军就把程咬金带过来了，旁边有人在后边牵着他那马，马上面挂着他的大斧子。尚士图说：“程咬金，今儿个算你幸运，我准备把你放了。”程咬金一听，哎，还怎么把我放了？少给我来这个！两国交兵，你把我捉住之后，我诉求一死，你以为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老程不是那个人。行了，姓程的，今天算你。

告诉你，他能把我那匹宝马放过来，你以为我心甘情愿的愿意放你吗？我放你其实为了换我那匹马。哦，这么回事啊。程咬金说，那就叫冰窖失火该着。嘿，那我一点都不知情，你为了得你的马才放我。哎，你爱放不放。哎，上士卒一看，你看这个程咬金整个一个滚刀肉，整个一个拧头筋，我把他放了吧，他还不知情，没办法呀，为了自己那宝马宝枪啊，就得放他，来，让他坐在马上。

当中还把程咬金视作一名勇将，因为程咬金一马三斧掏掉他的盔缨，他不知道程咬金后边还多的本事，他哪知道程爷就这三下啊，他要知道这三下尚志铎也不至于这么提心吊胆。说着话，随军就把程咬金架到那马上了，程咬金背着膀坐到自己的卷毛哨上，有人牵着马来到门旗前面，面对着瓦岗军那边。这个时候尚志铎在程咬金的旁边往那边一瞧，一看那边真把他那匹虎雷豹还有那个提炉枪，枪在那马上挂着呢，也在门旗下边准备好了。尚士图站在这边冲那边喊：喂，秦元帅，准备好了吗？秦琼那边告诉手下人，把他这匹虎雷豹给他准备好了，瞧着对过，如果尚士图把程咬金放了，咱们马上把他这匹马就给他放过去。齐彪、齐国元在旁边一瞧，钱二哥，我看这样，先让他放，他那边只要是一放了，程四哥一过来，咱把他这马呀，别白让他过去，给他马屁股后边攮三刀，让他带点伤。秦琼说：“那是什么话？啊，我们瓦岗军能这么办事吗？”齐国元说：“他这匹马遭恨，这马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啊？”我估计这马呀，他妈准是让老虎给误了，要不然怎么这马一叫唤出来老虎动静呢？秦琼这少要说废话，瞧着，秦琼这边冲那边喊了：“商将军，请把我们的程先锋放过来。”尚士都一瞧，吩咐他们手下人：“哎呀，把程咬金放了，让他这匹马过去。”随军手下的副将参将跟尚士都就说：“尚将军，咱们先放，尚士都的你们先放。我看秦琼不是那种出口食言的人啊，放了。”好，啪，有人朝着程咬金这匹坐骑的后座上拍了一巴掌，这匹卷毛狮子红四蹄蹬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程咬金这边一放过去，那边秦琼吩咐放他的虎雷豹，这边虎雷豹也放了。这匹虎雷豹认得他自己的阵营，也认得他的主子，奔着虎牢关方向，这匹马四蹄蹬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跑过去了。程咬金也过来了。程咬金一来到瓦岗军的辕门外阵营下，众位弟兄赶忙过来给程咬金松了绑绳。程咬金掐了掐自己的胳膊，疏通疏通血液，他娘的，绑得真紧，我这个胳膊都有点麻了。程咬金跳下马来：“二哥耶，多谢您救命之恩，要没有您这招啊，我老程弄不好脑袋搬家了。”齐国元在旁边过来：“四哥，你受惊了啊？”程咬金说：“没事，我跟你说兄弟，你四哥就是这样的人，福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看见没，被绑过去了还得让他把我再放回来，这叫能耐，这叫本事。”齐国远说：“那当然啦，四哥，今儿个我才知道四哥您的价值啊。”“啊，我的价值？我什么价值？”齐国远说：“四哥呀，你看您在那边一过来，咱们这边把尚士图这虎雷豹这匹马放过去了，这叫走马换将。尚士图这匹马过去，您就过来了，尚士图宁可让您换的这匹马，所以您的价值呢就是一匹牲口钱。”“啊呸！”程咬金说：“你说这叫什么话啊？我就一匹牲口钱，那可不呗。你说要不然的话，人

早饭以后，秦琼、秦叔宝带领着一班将官又放炮出营，列开队伍。辕门外把阵势摆开之后，冲着虎牢关讨敌要阵。秦放炮几声，关门一开，随军拥出，大道旗高挑，门旗分为左右。看上士卒跨骑虎雷豹，手端提如枪，来到疆场之上。秦琼也催马向前，两人马打对面。秦叔马说：“上将军，今日咱们两个怎么交战呢？”上士卒说：“秦元帅，今天我们还像昨天一样继续交锋，分个上下高低。”秦琼说：“这样，

0: 每天清晨，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走过不一样的街口，看着不一样的风景，
1: 开门请放心，
0: 遇到不一样的人，过着不一样的每一天。
2: 我们不一样，但又一样，一样早出晚归。
3: 爸爸，早上回来。
2: 一样用心生活。
4: 中午按时吃饭。
2: 一样怀抱希望。
5: 相信我，一切都会更好。
2: 一样期待明天，就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6: 不要放弃，你一定可以的。
0: 辽宁资讯广播，陪伴每一个不一样的你，走在一样追逐。

哎，人呐，一生难呐，也不知道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佟林就动了怜悯之心，往怀里摸了摸，那钱能少带吗？跟雍亲王出来，那钱是大大的，不少。就等练完这趟拳脚之后，全场喝彩。这块这个人还真内行，好，掌声雷动。这位雍亲王啊，比谁叫好的声都高，好，太好了！弄得两旁的人都回头瞅雍亲王。佟林一看，这何苦的呢？就拽了一下他衣服，那意思您甭使那么大劲儿，这何苦。

0: 子、银子什么都有。刚想要给钱，这功夫练把式这个人说话了：“各位父老乡亲们，刚才我献丑了，我那刚有病好了，少气无力，练的可能不怎么地，蒙大家抬爱，还给我喝彩，还给我鼓掌，我这心里啊很不安稳。既然大家不肯赏钱，那就说明我练的不怎么地。这么办吧，我再练趟刀，然后呢我再求求吧。”这人把刀抄起来，唰，练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紧跟着进步换身，练开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开始一招一式慢，后来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刀光缭绕，身形转动啊，练的果然好。咱这么说吧，这刀练到中间的时候，掌声就起来了，好好刀法，雍亲王比谁都卖力气，好。回过头问佟林：“海川，他练的是六合刀吧？”“
1: 对，
0: 爷您说对了，好刀法，练得好。”练完了，这主都上不来气儿了，把单刀一主当拐棍儿，不扶持光喘了。再看那汗顺着下巴壳往下淌，原因就是体力太衰弱了。缓了半天劲儿，把刀放下，擦擦汗，冲四拜一抱拳：“各位见笑了，我求求帮吧，哪位好财买脸，赏给我一文半文，我也不嫌少。”结果看热闹这些人又犯了病了，爱看不爱看，好不好，叫好归叫好，给钱没门，全在那杵着。哎呀，练武这人一看呢，这脑筋就蹦起来了，脸儿当时就沉起来了。哎呀，各位啊，我再说几句，我呢是个买卖人，路过此地，买卖亏了本了，我窝火憋气，得了家气伤寒，病了40多天，人吃马喂，欠下账了，现在电饭账我还不起，逼得没办法街头卖艺。我自说这清河油坊镇这么大地方，怎么也得有行家，就即使没有行家，就是好财买脸也大有人在。慢说我还练了这么半天，就是一条狗在您的面前摇摇小尾巴，你也得赏他一口吃的。我真不明白，这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圣人讲究科己服礼，圣人主张博爱和向人为善，我怎么各位看我的哈哈笑，拿我当狗驼子耍，一点都不动心，一个给钱的都没有，嘿嘿，真叫我这外乡人可发一笑。这主越说越来劲儿，越说越有气，难听的话呀还没等往外扔呢，雍亲王啊一看不好，你要再说就过火了。另外呢也非常同情这主，胤禛喊了一声：“哎哎，我那位师傅，别往下说了，话到舌尖留半句，记住了吗？我代表大伙，代表这100多位父老乡亲，给你点银子吧。”胤禛从钱袋里一伸手，摸出2块银子，3碎银子，掂量掂量啊，没10两也差不多，隔着前面的人唰给扔进去了。那银子的沉的，扒掉地上一打滚儿。 再

场的人无不惊骇。不是说围这十来两银子，就觉着这人要惹祸，瞪大眼睛，张着嘴，刷，几百只眼睛都投向雍亲王。雍亲王觉得挺美，好财买脸嘛，哎，我给钱。练把式那个主也愣了，往地上一看，白花花的十来两银子，那是钱呢。遇上好人了。在迟愣之余，练把式这个人来到胤禛近前就跪下了：“大爷，我嫌弃你，我太激动了，说不出话来。”胤禛前面这个人就主动都挪开了，人家给胤禛磕头也不是给他们磕头，就把胤禛给露出来了。雍亲王往前走了两步，哎，何必呢，起来起来起来，这算不了什么，谁出门在外没有个马高凳短呢，啊，再说我比你富裕，把钱捡起来赶紧回去还账去吧，够不不够说话，够，足矣足矣。这位把眼泪擦了擦，颤抖着双手撅屁股想捡银子，就发现在眼前伸过一只脚来，把银子给踩住了，这一拧把银子踩地里去。练把式的人赶紧站起来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对面出现俩年轻的小伙子，头个主20岁左右，五短身材，车轴汉子，相短脖粗，圆崩脸，浓眉毛，大眼睛，梳着一条大辫，身穿宝蓝色一身裤褂，那衣服都起浪头的。

那年月就这身裤褂没几十两银子坐不下来，搭着袋子瞅着干净利落，满头黄发，这头发都带着卷儿的。紧挨着他是个小伙，也在20岁左右，白净面皮，浓眉大眼，穿着一身米色裤褂，也是起浪头的，腰里扎着袋子，大辫在脖子上头盘着。这小伙这个头发是少白头，20来岁的人，按理说这头发应当去油黑吧，不，他发灰白色，但挺光亮。就见这俩年轻人是怒目横眉，那黄头发那主把银子踩到地里的，练把这位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二位这去你妈的，你他妈不翻眼皮看看这什么地方，清河油坊镇，你跑这儿练把式来，你请示谁了，你跟谁打招呼了，你没来过你鼻子底下没嘴吗，你懂不懂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哎呀，练把式这位一咧嘴倒了霉了，碰上地头蛇了。在那个年月，处处都有地头蛇，都有光棍啊，大概事先忘了打招呼，人家挑理了，怪不得这么多人不给钱呢，大概人家有话。这练把式的真猜对了，要说看热闹的100-200人都不懂人情吗，不是那么回事，有人想给钱不敢给，因为这俩年轻人也在这看热闹呢，他们不发话谁敢给，还要不要腿了，人家一瞪眼腿给你砸折，就替这练把式的担上心了。这练把式的一看，是是，可能我有亏理之处，我初次到贵宝地，人生地不熟，哎呀，我落了这个过场了，还求二位原谅。我告诉你啊，就冲你这样，按理应当说捶吧你一顿，不过看你怪可怜的，哎，你也不容易，这钱呢还给你，你可以拿走，但是事儿我们得讲清楚，我们得问问什么人敢破坏本地的规矩。一转身奔胤禛来了，我这俩把肩膀一抱，撇着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雍亲王。那雍亲王长得是雍容华贵呀，那脸多白，都七宝色，鼻子头倍儿亮，脑瓜门都闪光的，方面大耳，也是穿绸果缎，往那一戳一站，与众不同啊。这就是多少年养尊处优，习惯成自然了。你看这个人老当官，多少年养成习惯了，一张嘴就听出来他是大干部。尽管他穿粗布衣服，也与众不同，那气质在那儿呢。那雍亲王还了得吗，尽管穿的是便装，但那个气质高雅，与众不同。这俩年轻人并没被他的气质所吓倒，看完之后用手一指，哎，这银子是你给的吗？呀呵，雍亲王一看要来事儿啊，雍亲王乐了，他这人就不怕有事儿，要没事他还脚闷得慌。雍亲王点了点头，啊，我给的又怎么样，你给的不行，你算干什么的，哎，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瞅你穿绸果缎，大概你家有点糟钱儿吧，你觉着你了不起，哎，你这是找挨锤。雍亲王听完十分不悦，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我希望你说话可得留点分寸，你要嘴里嘴巴浪叽带脏字儿，你可要

找倒霉，哈哈！张亮这黄头发这主冷不丁的对着雍亲王就是一拳，这一拳是通天炮，奔鼻子就逮来了。雍亲王没想到他能伸手，你看说着说着揉着拳都到了，把雍亲王可吓得不轻。要说胤禛会不会武术，他会啊，在前文书咱说了，这些年他干什么来着，王府里那么多的教师，他跟这学一招跟那学一招，他就得学几十招，而况且见着佟林之后每天谈论武艺，他也没闲着，但是实际操作这玩意儿他没经验，所以他就愣

也麻了，胳膊抬不起来了。就在这么时候，胤禛明白过来了。你像刚才愣了一下，胤禛心想：我怎么不还手啊？这回我打他一下。胤禛把巴掌抡起来，就给这位来个波搂的，啪，就一个嘴巴。这嘴巴削的还真结实，把这年轻人打的噔噔噔噔横着退出四五步去，好像没趴下。胤禛打完之后高兴了，哎呀，我学这玩意儿行啊！啊，对了，这玩意儿不叫波搂，这玩意儿叫单峰贯耳。回头还问佟林呢，哎，我使这招是不是叫单峰贯耳啊？啊，是。佟林心说：“您真有意思，打便宜手呢，这是啊。”这一巴掌削完，这年轻的可不干了。哎呦，好小子，你敢打人！兄弟，上！那个少白头年轻的，把底襟一掖，挽袖面噌就窜过来，是直奔佟林。泰山压顶就是一掌啊！佟林一歪脑袋，伸左手把他掌给他抓住了，慢，啪，一镖他腕子。就这撒手指头一镖他的腕子，这小伙就觉这身上不得劲儿。哎呦，我这大老杆他妈多大劲儿，这什么招？哎呀，哎呀，佟林乐了，年轻人，办什么事情都要老成一些，不要头脑发热，去吧。一抖手，这位一摘位倒退了几步。都知道这大老杆可不好惹，两个人同时就问：“哈哈，你们不是一般的人，你们是谁？敢倒个腕吗？”佟林能说自己是谁吗？不言语。坏事就坏在这雍亲王身上了，你这王爷这嘴还逮什么说什么。雍亲王乐了，把胸脯一拔：“哦，问我们是谁？告诉你，看着我没？我可不是一般的人，我乃天下第一侠，这是我的火气，天下第二侠。”在场的人一听全乐了，哎呦，第一第二的都在这儿呢，把这俩挨打的年轻人气得鼻子都歪了，哈哈哈哈，你有种给你们等着。两个人挤出人群，逃之夭夭。他们都走了，看热闹的有的在这看，有的害怕了。哥哥兄弟快走，要出事儿，别把血崩在咱身上，那晦气。胆小的都走了。这时候这个练把式这位觉着于心不忍，哎呀，二位为了我你们惹顿嫌弃，还得罪人了，这我实在对不起。哎，胤禛一摆手，跟你没关系，快把那银子抠出来，抠出来，从哪儿来你回哪儿吧，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也走吧。我能请问二位能不能把明姓赏下来，他年相会我一定报恩。刚才我没说吗，你要记住，天下第一侠就是我，这是我伙计第二侠，记住这模样就得了。这位知道人家不肯说真名实姓，把银子抠出来，走两步又回来了。二位恩公，你们不肯赏真名实姓，我得说，我姓赵，我叫赵胜，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爬山虎，我是云南昆明府的人。我相信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迟早有见面的机会。如果二位能到了云南昆明府，我必定报恩，咱后会有期。说完话这人走了。那位说有用吗？能见着吗？你看不巧不成书，以后真见着了，爬山虎赵胜还真就报恩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他等走了，看热闹的逐渐散去了，佟林过来了，爷，您真行，您说没事生这嫌弃干嘛？您不是累了吗？哎，对了，这阵又觉着累了，看热闹那阵不累，咱找地方歇歇腿。

0: 吃点东西吧。哎，对对，你这一提醒我也饿了。转身想起来进饭馆吃饭，回头一看就饭馆。刚到饭馆门前，伙计出来了，拿个竹竿，前面带钩，把幌挑起去了。佟林就问：“怎么关门了？”“啊，关张了，不干了。您高升一步吧。”他俩也没多想，大概是饭馆有事儿呗，就半天营业，换了一家。刚进屋，人家用竹竿把幌挑起来了。“嗯，二位。”高升一步吧，我们要关门了，要传贵。俩人一听没办法了，再挪一家吧。到第三家也是如此，书说简短，一晃换了15家，都不敢卖饭。这怎么回事？把雍亲王和佟林可急坏了。最后找着一家叫英雄把式店，刚进门，伙计笑脸相迎：“哎呦，二位恭候多时，里边请。”这家跟别人不一样。两个人刚坐下，就听有人弹奏了一声：“嗯嘿，让我看看天下第一侠和天下第二侠。”
1: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

佟林和雍亲王找了家饭馆要吃饭，刚坐下，东家来了，就这饭馆的东家来到雍亲王和佟林面前打量了多时，

老朽在内宅备下水酒一桌，请二位赏光。佟麟和胤禛一看不认得，但尽管不认得，打量这个老者耳目如电，老头非常精神。佟麟赶紧站起来一抱拳：“老先生，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怎好讨扰？”朋友，不必客气了，能不能赏个脸呢？请吧。佟麟就犹豫，他跟人家不认识，怎么能吃人家的饭呢？雍亲王不在乎，大大咧咧是摇头晃脑。雍亲王一看，王海川呐，恭敬不如从命嘛，却之不恭啊！好，好，好，既然这位老先生有此盛意，那咱们就领情了。走，走，走，走，站起来往里边就走。佟麟只好跟着。就见老者身后这帮人呼啦朝往左右一分，都用白眼珠盯着他们俩。有的人还紧咬后槽牙。佟麟一看怎么玩这劲儿，这哪像请客，分明这是赌气，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可雍亲王不在乎，大摇大摆往里边走。到了院里头，这才看清楚。

这黑油大白字明晃晃雕刻着英雄把式殿，左右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五湖四海结朋友，下联配天下武术是一家。雍亲王看看回头一笑，海川看见没，这位真好叫，咱们遇上热心肠的人了，哈哈哈哈。说话之间进了屋了，屋里头正中央放着圆桌面罗列杯盘，果然有一桌丰盛的酒席，仨吃碟，三双筷子，仨羹匙，三把椅子。等进来之后，老者向让

能是半吊的250吗？胤禛是有意这么做。那位老者坐到主人的位置上，两只眼睛不住地打量胤禛和通林，好半天一句话没说。他不动筷，这客人没法

看得清清楚楚，左边太阳穴的脑筋都鼓起来多高。哦，今天我可真开了眼，遇上世外的高人了。那么请问二位，你们在什么地方喝的号？你们是哪个门户？贵恩师是哪一位啊？佟林知道人家非问不可，还没等说话呢，雍亲王又抢先说话了。哎呀，日子记不清了，大概有几年了吧。其实老人家贺号还用旁人吗？自己把门关上，想起什么绰号就起什么绰号呗。没那么多零碎。另外我再跟你介绍一下啊，这天下第二侠，他呀没门没户，连老师都没有，自己关起门来悟的。他这武艺都是自己编出来的。老头一听，像话吗这？那绰号有随便起的吗？顺嘴胡勒了。这两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呢？老者就站起来了。二位啊，看得出您是诚心拿老朽取笑啊，一句实话也不肯说。哎，我说老爷子，我们说的全是实情啊，你怎么说我们胡说呀？那么你说哪一句话我们是胡扯？我就不相信天下练武的有关上门自己练的，不经过老师的指点自悟就能悟出来。没门没户这事儿不存在。少见多怪。跟你说实话吧，你不信问我这伙计，他是不是自己悟的？是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林呢，你告诉他。佟林一看，这胤禛呢纯粹是惹祸的精灵，你看嘛，今儿坏事非坏他身上不可。佟林一抱拳，老人家，这要说天下第一侠天下第二侠这是开玩笑，我家主人呢生性的诙谐，您别认真。不过

你说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机会上哪儿找去？另创一家就得创，你不经风雨见世面，你不练的练的，谁知道你是哪一号？别站起来了。胤禛乐乐呵呵出来，来到院里头，往房檐底下一站，这老头就收拾好了，短衣襟小打扮，把小辫在头顶上一盘，把牛皮的护腕戴好了，钉子布在院里的一戳。我说二位，哪位先伸手吧？最好第一下您先过来，我开开眼，长长见识。胤禛一呲牙，我说老朋友，我还有伸手？这可不说句大话，年老不讲筋骨未能，我这岁数你那年纪，一伸手你非趴下不可。要不怎么叫第一侠呢？我看用不着我，我这第二侠就绰绰有余。海川呢，过去。童英听，哦，你支嘴，我动真格的，没办法，过去吧。童林120个不乐意打呀，出师无名啊，为什么呢？这是。童林赶紧来到老者近前，躬身一礼，老人家，您别动肝气，不管您相信还是不相信，这话我要说清楚，我们这位东家是买卖人，酷爱武艺，他这人的诙谐爱说笑话，方才说的都不是真的。哎，好。

一招，我给你削趴下，我让这个庄家汉大老杆知道知道厉害，往后你少说这种气人的话。另外呢，我还得攒点劲儿对付那天下第一侠。看那意思，这位嬉皮笑脸的胸有成竹，大概打他呀得十个照面吧。老头心里还盘算着呢，没拿佟林当回事儿，往前一跟步，如同闪电一般就到了佟林近前了。这头一招叫长虹贯日，这一招可厉害。怎么使唤呢？左手的掌猛扣佟林的顶梁门，但这招又真又虚，你要躲不开就给你拍上。倘若你能躲开，看你往哪儿躲，你往左躲或者是往右躲，他另一只手都跟着你。贯日嘛，这拳头都给你准备好了，往哪边躲往哪边打呀，一般的人是防范不了的。这就叫出手如电了，掌上挂风猛扣佟海川的面门。佟林看来了，赶紧吐气吸胸，哎，唰，往后一撤，就退出去三尺多远，这长虹贯日就落空了。紧跟着这老者身形倒转，使了一招童子拜佛。

埋的地里一半，绕的地面上三尺多高，都有对掐多粗，练得一定的份上，迈一步踢一根，踢一声就折，啪啪啪，把这百木桩全踢折了。当然根据功夫高低踢的多少不一样，你想想能把百木桩踢断了，要踢到人身上，这人受得了受不了？佟林一看，赶紧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唰，他蹦起来了，老头是一脚点空。那么佟林的身子不能在空中悬着，刚然双脚落地，老头往前一根步，双臂齐摇，又使了一招叫麻姑献寿，嗨，猛击佟林的下巴和前心，那真是出手入电啊。佟林一看，赶紧身形倒转，又跳出去六尺多远，老头这三招全没划了事儿。你看这胤禛呢，说笑话说笑话，在台阶上站着，那心刷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心说这老头不含糊，好快的身法，那也就是我们海川呢，换我呀早交代了。行，海川真行，躲得真够溜的。就这样，佟林没昏招，让老头三招，老头挑理了，往回一撤身，哎，我说这位朋友，天下第二侠，你怎么不还手啊？莫非老朽不配你接招不成？佟林一笑，老人家您误会了，我不接招有原因。一

0: 觉的于心不招我不伸手。另外，天下无数是一家，我看您那对联写的非常清楚，您是交朋友的人，出于对您的尊重，我第二招不还手。三，我发现您老乃是一位出乎其类的武林高手，举手投足都有独到之处。您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您是位老前辈，我是您的晚辈，故此我第三招没还手。哈哈哈哈哎呀，年轻人，看不出你这小嘴真溜啊！哎呀，说的有鼻子有眼，有情有理的。好，那么老朽我领情了，要再伸手你还招不？那我就得奉陪了。好，你就动真格的吧，接招。老头说着往前一纵，晃单掌猛扣佟林的花盖穴。这回佟林不能不伸手了。佟林把左手抬起来，使了个海底捞月，以下是上，一兜他的胳膊，紧跟着晃动右掌，猛击这老者的软肋。咱说的得清楚，事实特快呀，这也就是十分之一秒，唰，那掌就到了。佟林的掌还没到，风险到了。老头就感觉这软肋上，这衣服就动了一下子。老掌柜的大吃了一惊，哎呦，好厉害的掌法呀，究竟这个主是谁呀？莫非是隐姓埋名成了名的剑侠？
1: 不对，
0: 成了名的剑侠差不多我都认识，究竟他是谁？雍亲王胤禛在旁边看着，心说：“海川呐，你这人怎么这么肉啊？你把那绝招拿出来，不就得了吗？像这样不知好歹的老东西，就应当狠狠的给我打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亲密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这些天啊，免费领到液态降糖剂的听友天天

0: 是吗？哎呦，
1: 对，有血糖下降的，
0: 多好啊！
1: 就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0: 嗯，
1: 心脏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乱、那么慌了，
0: 嗯，
1: 身体啊，针扎、刺痒的症状减轻了，
0: 好，
1: 乏累、头晕、没劲儿也改善了，
0: 你看看，
1: 但是。这效果是挺好，但大家有意见了。
0: 哎呀，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咱们糖尿病指标也控制住了，
1: 嗯、
0: 症状也减轻了、
1: 嗯，
0: 怎么对我还有意见了呢？这样。
1: 哎呀，不就是因为改善的太明显了吗？
0: 啊，
1: 所以大家有盼头，有期盼，想继续用啊。
0: 哦。
1: 那有听友说，原本一天我稀里糊涂的，要不是多吃，就是少吃。血糖上午高呢，下午就低了。
0: 嗯，
1: 就因为低血糖都住院好几次了。
0: 哦，
1: 吃了液态降糖剂，血糖就不是忽高忽低。

0: 听友，
1: 啊，
0: 我们热线里面都在催着您赶紧给我们发放一批。
1: 哦，
0: 大家说了，这到手的东西就像糖块似的，
1: 啊，
0: 这小孩吃的甜嘴巴舌的，你就给断档了，
1: 啊，
0: 那不就是更扫兴吗？
1: 嗯，
0: 那治病也没有这么治的呀，老师想想办法吧。
1: 对，治病没有这么治的，趁热打铁去根儿，是吧？
0: 对呀。
1: 其实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竟使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本来以前糖尿病治的都是稀里糊涂的，
0: 对，
1: 怎么吃药这血糖也降不下来，结果吃来吃去还一身的并发症，最后都想放弃了。
0: 嗯，
1: 突然间用上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咱们这液糖降糖机，那你看很多人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0: 对呢，
1: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啊？像溺水的人，马上就要淹死了，
0: 嗯，
1: 就看见救命稻草了，
0: 嗯，
1: 攥在手里头，他能撒手吗？
0: 一定要牢牢的握住。
1: 哎。所以说静时大家伙担心这个事儿，期盼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大家伙放心吧，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伙在协调当中了，
0: 嗯，
1: 也就这么两三天的事儿了
0: 啊。
1: 这两三天我告诉你，大家伙你就听好消息吧，我就能够给大家伙发放一批，好不
0: 看着没
1: 啊？
0: 老师心里有我们在这闷声干大事儿了。
1: 你看其实静时为什么我之前没说，
0: 嗯，
1: 其实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你得试啊。
1: 对，你说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前沿科技产品，我们以前根本都没听说过的，嗯，那好了，咱们就让大家伙哎尝试尝试，
0: 嗯，
1: 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效果，咱们体会出这种真实的感受了。
0: 对的，
1: 咱们液态降糖剂好不好不是我说的算的，
0: 嗯，
1: 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你说的是最算数的。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才有信心也敢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免费的送给大家伙来体验。
0: 嗯，
1: 啊，就让大家伙心知肚明，是吧，有个真实的感受，体验这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它是不是我说的入口即吸收，起效有多快，三五天你这指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有没有这么明显，
0: 嗯，
1: 能不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是吧，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有多重要，这你都体会体会，用完之后咱们拿实际效果说话，
0: 用实际效果说话。
1: 对，
0: 这不嘛，就是好多的听友朋友啊，你看反馈上来，有的以前在吃降糖药，
1: 嗯，
0: 有的在打胰岛素，
1: 嗯，
0: 但说实话啊，这些朋友啊，很多人血糖指标控制的挺标准的，
1: 嗯，
0: 反而是这类人群试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都着急了，就更想用上了
1: 啊！就你说的，有些人用降糖药、胰岛素、血糖能控制住，
0: 好了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反而这部分人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是这意思吧？
0: 嗯。
1: 但是静时你记住了，这部分人为什么更着急？
0: 嗯。
1: 你可能没做过调查，这部分人是你的血糖指标没问题了，但是你的并发症开始出现了。
0: 嗯。
1: 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0: 对，最恐慌是这个事儿。
1: 哎，别看你血糖控制住了，但你并发症来了。不管什么脑血管出问题了，是吧，心血管出问题了，要不就是眼睛看不清了，
0: 嗯，
1: 或者烂脚丫子了，伤口不愈合了，这些问题反而发生了，这不要命吗？
0: 哎，对呢，梁老师您怎么说的那么准，
1: 你看
0: 一点没错的
1: 是吧，大家伙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说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0: 嗯，
1: 其实造成这个矛盾的现状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
0: 嗯，
1: 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
0: 嗯，
1: 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

0: 度不停的刺激他，压榨他，
1: 嗯，
0: 让他更多干活，他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1: 肯定是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进废退，
1: 嗯，
0: 我们的胰岛器官用进废退了，你总靠外援帮忙的话，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
1: 嗯，
0: 它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它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1: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
0: 嗯，
1: 如果给他送钱呐、啊、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
0: 哎，
1: 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
0: 哎，
1: 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
0: 对，
1: 就吃喝不愁了，
0: 授人以鱼
1: 不如授人以渔，
0: 对，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只有像液态降糖剂这样，它再生的修复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1: 嗯，
0: 这才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血糖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1: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吗？
0: 降糖和治

0: 输出去的话，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
1: 嗯，
0: 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0: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
1: 嗯，
0: 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说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
1: 嗯，
0: 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休克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那这也太吓人了，那不用降糖药，用胰岛素对身体伤害大吗？
0: 胰岛素吧要比降糖药相对安全一点。
1: 嗯，
0: 但是胰岛素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人工胰岛素。
1: 嗯，
0: 无论是咱们用100块钱的还是300块钱的还是七八百一千多，它都是无一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
1: 哦，
0: 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
1: 嗯，
0: 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0: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
1: 嗯。

0: 天哪，
1: 白色土豆撇满地呀、啊，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0: 我记得俩人都六十好几的了，这怎么还在单位打起来了呢？
1: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0: 啊，
1: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0: 哦，
1: 老朱他媳妇儿吧，查出了阴道炎。
0: 哎呦，
1: 然后老朱就开始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0: 哦。
1: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七十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0: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1: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0: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啊。
1: 是呢，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儿？
0: 哎呦天哪！
1: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0: 啊，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1: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
0: 啊，
1: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0: 啊、
1: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0: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1: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呀，他、
0: 嗯、
1: 说他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1: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0: 哦、
1: 俩人工作交流呢、
0: 啊，
1: 那开开玩笑很正常。
0: 嗯，
1: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0: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根本就不是老伴儿想的那么龌龊。
0: 对，
1: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0: 嗯，
1: 血糖高，
0: 嗯，
1: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系？
0: 哎呦我天哪，嗯，
1: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0: 哦，这个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1: 是呢。
0: 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啊，十个里头有六七个、七八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1: 对呀、啊，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0: 对呀、啊，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1: 是呢。
0: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
1: 嗯。
0: 而且呢，它有异味儿。
1: 嗯。
0: 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了。
1: 对的，
0: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
1: 嗯、
0: 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你看再有什么就什么都不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
1: 嗯，
0: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对呢，
0: 你说这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1: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0: 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

0: 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1: 对，它高血糖它就是罪魁祸首，
0: 这个环境在那摆着嘛、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嗯、
0: 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
1: 嗯、
0: 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阴道炎的方法嘛。
1: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1: 液态的
0: 三段小分子肽、
1: 嗯、
0: 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就是有点像什么啊，像打吊瓶一样
1: 啊、
0: 嗯、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
1: 嗯、
0: 再一个，肽本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
1: 嗯，
0: 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它只要毛细血管它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
1: 嗯，
0: 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
1: 嗯、
0: 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哎，它就不会这个反复发作了。啊，栓剂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一定是辅助的。你这个病根儿得给解决了，那这样一来，两者搭配好了，这波细菌杀死了，下一波细菌也不会繁殖出来了。
1: 明白，就是把阴道炎反复发作的源头遏制住了。
0: 没错，而且咱们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有效的再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等于说，原来你的胰岛坏了，又给你修复成原装的了。
1: 嗯。
0: 这个我们自身的原装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它是智能的双向调控。
1: 嗯，
0: 血糖高了它能给你降下来，你低血糖了它能给你升上去，就避免低血糖的危险的发生了。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什么胰岛素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血糖都降下来了，谁还吃那么多降糖药啊？
0: 血糖下来了，没有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结晶了，伤害我们的血管了，没有糖聚集了，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全都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你是不是等于说我们的并发症就完全的给延缓住了？尤其是对于老年性的糖尿病的阴道炎的人群来讲，这是彻底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最有效的手段。
1: 对呢，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实际效果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挽救了一场外交风波，你知道吗？
1: 怎么呢？
0: 液态降糖剂在马里兰大学做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当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患者、用的是化名叫麦克林，75岁、
1: 嗯、
0: 甚至他本人没出现的时候，全程的手续由他的私人秘书代理来办的、
1: 不方便现身。
0: 你看看，
1: 那就说明身份很特殊，大有
0: 来头
1: 啊。很特
0: 殊，对，他身份特别特殊。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1: 你看，不管身份是怎么样的，他都会得病。
0: 病是，我告诉你，是最平等的。
1: 嗯，
0: 人吃五谷杂粮，你都得得病，不论身份。你看看，
1: 那这人家以前是外交部的一个官员，
0: 嗯，
1: 他接触到的也是高端前沿的产品。

0: 双盲实验呢，
1: 嗯，
0: 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在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1: 嗯，
0: 6个月左右，这些是吧？稍微重一点的高血糖的患者都平稳的下降了。
1: 嗯，
0: 而且低血糖事件发生不足0.5%。
1: 嗯，
0: 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一个人，
1: 嗯，
0: 有这种情况。那很多人哈，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1年以上的，你看这样的患者血糖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很多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逆转的迹象了，80%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得到了修复，
1: 嗯，
0: 自身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啊，甚至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
1: 嗯，
0: 血糖依然是平稳的。你看看
1: 这个数据确实是太喜人了，
0: 对吧？
1: 第三个问题也能通关呀。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化名麦克林的这个女士，当时看完了之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参加临床实验了，给她初步的检查尿常规这个尿糖已经有4个加号了，
1: 嗯，
0: 白细胞都已经有2个加号了，白带常规检查到霉菌是阳性的，
1: 嗯，
0: 说明她阴道的环境已经非常差了，
1: 嗯，
0: 阴道炎已经比较严重了，甚至他自己说平时不敢穿裙子，就怕有这个异味啊，
1: 嗯，
0: 是吧？好几年都没敢游过泳了。
1: 那他参加完3期临床效果怎么样？
0: 当时他参加3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是请了3个月的病假，
1: 嗯，
0: 这3个月治完了之后人家马上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去了，
1: 嗯，
0: 倒不是说他3个月治疗的这么快彻底治愈了，是怕什么呢？他怕请的这个假时间太长了被别人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了。
1: 哦，
0: 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
1: 嗯，
0: 上传汇总。
1: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他能行吗？
0: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16.5吗？
1: 嗯，
0: 3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9.3了。
1: 嗯，不错呀。
0: 啊，降糖药从2种联合用药变成1种了。
1: 嗯，
0: 阴道

0: 凡是跟糖尿病搭边的，别管你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十年以上注射胰岛素这样的经历的人，或者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今天提到老年性阴道炎，皮肤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瘙痒、糖尿病不好的啊，治的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啊，你看看它的效果是吧？这是值得大家伙一试的新的好方法、好产品。
1: 对呢，有一批免费领取到液态降糖剂的糖友朋友已经亲测过了，
0: 对，
1: 的确有效果。现在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老师赶紧的是敞开了量给大家发放一下。
0: 嗯，
1: 因为嘛，效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0: 是这个事儿，大家伙别着急、
1: 嗯、
0: 啊，因为我已经安排了。啊，可能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
1: 嗯，很快。
0: 哎，这两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程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
1: 嗯，
0: 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

0: 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廖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廖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
3: 嗯，
4: 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3: 啊、
4: 我用了三天，我这咋还低血糖了呢？
3: 哦，用了三天低血糖了。
4: 嗯，
3: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三天、嗯

0: 他有个意外，
1: 嗯，
0: 你说我，但是吧，你说我特别不想打这胰岛素，因为啥呀？蛮多的都是打的硬的，都那硬劲儿，我针眼儿，我看都吓人。
1: 嗯，我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是我得说，首先呢，你这个大夫的这个替你担心的啊，是正常的，不是多余的。因为糖尿病啊，我们血糖要是高了的话，对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伤害是特别大的啊。为什么？因为糖它是黏糊糊的吧，对吧？糖一旦粘稠了的话，这个含量高了的话，它特别容易聚集成堆儿。聚集成堆了之后，它就变成血栓了。所以说血糖高的人在我们血液当中，它就会形成这个大量的酸子，那你这个脑梗不就容易出现二犯吗？对不对？
0: 嗯，对。
1: 而且这个糖啊，它会形成糖结晶，这个结晶是有棱角的呀，就跟我们家里用那个砂纸一样。你想想，这砂纸在你这血管里来回的摩擦，那损伤你的血管内壁，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就开始硬化了，是吧？就开始堵塞了。那你这不同样也加速你脑梗的二次的发生吗？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所以说血糖高必须得降下来。
0: 嗯，
1: 但你不注射胰岛素也没别的办法，别看你肚子都打得硬疙瘩硬结都出来了，你不做胰岛素，传统的方法你还没有。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好的方法了。

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

0: 心脏那个我这个老头儿。
1: 老伴儿啊、哦、老伴儿心脏怎么回事、
0: 啊、老伴儿那个就是2017年那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
1: 啊，
0: 完事儿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
1: 啊，
0: 完事儿了后边吃了那有20年吧，
1: 嗯，
0: 完这就没效了，
1: 没效果了，
0: 换的那个灵心宝，
1: 嗯，
0: 那个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南的吧、
1: 嗯、
0: 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1: 对。
0: 那个、
1: 要不怎么说、
0: 就是、
1: 我说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呢，是不是、哎、浓度含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0: 十多年也没效了，
1: 但是我跟你说为啥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了，你知道吧、
0: 对，
1: 就是
0: 那个有抗药能力了似的，
1: 对，
0: 就没效了。
1: 你麝香保心丸也好或者宁心宝也好，我告诉你它还是药，这个药啊我说过药啊它就是控制我们症状的，它不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而你这个心率低啊跳不动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没有劲儿了，你知道吧，你得给它补充营养。
0: 对，完了就后而且吃的你们这个就是活性素吧、
1: 啊、
0: 还是有效果的，有效果的吧，那阵就是没吃前吧，
1: 嗯，
0: 那个头俩月吧，就是下耳憋的那个就是上不来气儿。
1: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个挺严重啊，我跟你讲。
0: 昨天那个就是血压计量，
1: 嗯，
0: 就是50/51。
1: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0: 对，脉搏51。
1: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0: 是。
1: 他多大年岁啊？
0: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1: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调理。你这个活心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过个5年8年就该出大问题。

0: 题了。
1: 哎呀，完事那个，我就害怕呀。我说的这一口气儿，说少听说呀。
0: 对。
1: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就俺俩，这不过日子吗？
0: 嗯。
1: 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这些碗塞嘴里了，十点多钟。哎，晚上一会儿要上就搁点这个色情保健丸。
0: 嗯，这个晚上都憋醒憋气儿这种情况，他后来这个活心素用完了以后，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1: 现在嘛哈，就吃你的活心素，
0: 嗯，
1: 还宁心宝嘛，也虽然好使不管使吧，就寻思他生育率的也吃着，
0: 嗯，
1: 吃着呢，完事现在就是前天呢那量着，
0: 嗯，
1: 那是那个52，剩下的就是这些意思，能有一个多月了，
0: 嗯，
1: 都是。58-60左右，哦，
0: 上来了，哎呦，这就好多了，
1: 哎，
0: 嗯，那他这个情况，辅酶Q10一方面，FDP 也得给他用上啊，
1: 对呀。

0: 能够落到地上啊。
1: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要吃标本地平吧，吃一边吧，
0: 嗯，
1: 完了他有副作用，
0: 是
1: 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
0: 嗯，
1: 心率不是他的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他总高吗？一直高吗？
1: 没呀，以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
0: 啊，
1: 现在见多就是146啊，150啊，
0: 啊，
1: 有一天的花茶是还160左右，就是吃的降压药呢。
0: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1: 最近这些一直高，以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少。
0: 哦，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消肿地形有吗？
1: 啊，
0: 是吧？高呢就用点，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一个月俩月，它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了。
1: 啊，
0: 但是要一直高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想办法了。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
1: 啊啊啊！
0: 好吧。
1: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说。
0: 嗯。
1: 我吧，还有一体多病。
0: 嗯。
1: 还不提他的，我这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急剧风，我们那个我也没挡。
0: 嗯。
1: 完了受风。
0: 嗯。
1: 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10多年。
0: 嗯。
1: 那是干到45。
0: 啊。
1: 完事那个就是稻田地那个19岁到20多岁吧，那是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稻田地。
0: 嗯。
1: 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关节炎似的，完我扎了一星期针灸。
0: 啊，就受不了
1: 了。就现在到这个59、60奔正本。
0: 嗯。
1: 61。今年这不是严总是不是10多年了吗？
0: 嗯。
1: 都快72了吗？
0: 嗯。
1: 这腿这10年就是变形还手术，这左腿。
0: 啊，
1: 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它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寒着呢呗。它排不出来呀。
1: 啊，
0: 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
1: 不是手术这个现在我可细了。
0: 嗯。
1: 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
0: 嗯，
1: 那个就是有点1多半了
0: 啊，
1: 我就这些年嘛就吃那个就是一般的血栓药，

0: 来，它是不是直接入脑了？
1: 啊，
0: 如果入脑的话，那你在大脑当中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堵上了，那不就脑中风了吗？是吧？
1: 我这是中风的症状不？
0: 对呀、啊，你人中那地方偏了，那不就是相当于嘴歪了吗？
1: 啊，
0: 对，所以说。

0: 然后他定位的药物你给他用好了以后，他给他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他化掉，给他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他给他解决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啊，行。知道了，要不就我这个我这腿，你说得治哈，就这个变形这个。
0: 腿这个治啊，它是个慢功夫，因为刚才我没来得及说呢。其实你现在的肌肉萎缩也好，关节变形也好，不管是这个着凉啊，或者受风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关节变形，能有劲儿吗？就像我们这个门轴一样，不管什么原因，是不是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它就变形了。变形的话，一是疼，二是它就支撑力就不住了，是吧？没那么大劲儿了。
1: 走道啥的，拐了拐了，九十岁都比我走得快。
0: 可不吗？所以说它的调理，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关节已经变形了，你怎么让它变回来？这个是个慢功夫，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变回来吗？变不回来了。
0: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儿，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
1: 对呀、啊，
0: 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咱得实话实说，
1: 啊、就得吃你们什么药呢？
0: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
1: 啊、
0: 你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1: 啊，
0: 用这个。
1: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
0: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1: 啊、
0: 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产品不像、
1: 啊、
0: 你也知道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
1: 不像买豆油买大米，你拿钱就买，
0: 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1: 对，
0: 它不是什么都有，所以说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
1: 啊、
0: 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先想着你嘛，是不是
1: 啊？
0: 好不
1: 啊，没人有抹啊。
0: 对，
1: 好了，你忙着吧。
0: 好了，
1: 谢谢了。
0: 哎，好了，聊到这儿啊。
1: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好，
1: 越办就是越红火。哎呀，
0: 好，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了，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早间的7:02，问候老铁们，早上好，欢迎来到闻讯而来，我是芳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新。
0: 打开您的蜻蜓 FM， 搜索辽宁资讯广播，就可以来收听节目了和交流。
1: 搜索微信公众号 HIFM906， 就可以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和我们随时互动了。你看超已经留言了，快快快，
0: 这个着急了
1: 啊！早上好，到点了，到点了，快！
0: 还有涛女说，
1: 双梅早上好，
0: 早上好。抖音哈哈这边也说了，说感觉好几天都没看直播了呢。这串休的，昨天休那一天跟没休似的，
1: 有点乱了哈。但是呢，从今天开始哈，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非常的规律了。
0: 这话本来应该是高兴的，但是心里却沉甸甸的呢，
1: 就感觉规律了，应该就回到正轨了，对吧？但是还有点不愿意回来，是不是？
0: 漫长的秋冬季节，我们还好吧？一起来出发。
1: 对，
0: 早起的人们聚到一起来，就不那么孤单了。
1: 我以我自己的最近的几天的这个状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太规律的。

未来一周吧，我省的雨水比较多，气温起伏也很大。深秋时节，这个前后两天体感温度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谨防感冒。

一天是86400秒，一年是3153万6000秒。这一秒，你和我刚好相遇，闻讯而来，一路同行。

0: 夜今晨大事小情，通通告诉你。头条快扫描。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15-1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校园、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稍后关注详细内容。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以2740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我省呢则为1930元。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以27.7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受冷空气影响，预计到明天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以及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近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官网发布声明称，公司不开展代客投资理财活动，对于假冒公司或公司工作人员名义进行诈骗的单位或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2: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联合宣布，皇岗口岸定于今天6点

0: 刚刚呢，在抖音直播间还有宝宝这位朋友说啊，说想知道说盘锦到沈阳的高速目前通吗？因为确实有大雾的天气啊。目前我们从辽宁高速的这个小程序的消息来看，目前在盘锦啊沈阳方向是正常开通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单向通行啊，或者是某个入口关闭的情况。那么在主线通行情况呢，目前河北段的这个大雾影响还是比较明显。这一京哈高速公路的河北方向，在前卫站至辽冀边界的车辆通行是缓慢的，也就是目前还没有显示有关闭的一个情况啊。
1: 所以呢，在出行前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在小程序上及时的更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哈。
0: 因为在沈阳和大连这边出口方向目前都是开放的一个状态，因为刚才他是想从大洼这个西安上高速路口暂时关闭，对，它有一些路口会有临时的一个调流的情况，在上之前，上高速之前，通往高速的路途当中，提前打开辽宁高速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

0: 交了，口语考试呢也同步作废。北京的一名考生顺利完成了听力考试，即将进入阅读环节的时候被紧急叫停的。考场工作人员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现场考生是猝不及防啊。
1: 官方确认呢，本次大范围的停考就是因为技术故障。10号呢，所有参与考试的考生都无法生成有效成绩，考生将在一个工作日之内收到全额退费。但是呢，关于考生的比如说改期、额外补偿等问题，主办方回应暂无补偿方案，外地考生产生的交通、住宿等自费损失也无法赔付，也无法统一安排考生优先转考。
0: 那此次突发故障恰好呢就卡在了留学申请的关键节点，对考生来说影响极大。当前呢，多国院校申请通道集中开放，不少考生呢手握条件录取通知，那就差雅思成绩了就可以正式被录取了。那部分考生原定10号首考来试试水，然后预留重考的余地，那如今呢最早只能是预约17号的考位了，就剩一次考试机会了，可以说申请压力就一下子增大了。
1: 所以呢，业内老师也建议时间紧迫的考生可以主动联系目标院校，说明一个特殊的情况，多数学校呢会酌情放宽成绩的提交时限。
0: 专家也分析了，以往雅思等一些海外语言考试呢偶有取消，但是全国范围这个考试过程当中大面积停摆实属少见。所谓技术故障呢，本质是传统在线考试系统难以适配当下网络与新技术环境，暴露了系统老旧、应急保障不足、风险预判缺位等短板。
1: 此外呢，也提醒考生啊，留学备考一定要留好充裕的时间余量，规避这些突发状况带来的升学风险。
0: 7号的时候啊，山东潍坊的郑女士意外捡到了一袋特殊的现金，她在当地一处垃圾桶里面就发现了一袋拆开的5元的纸币。这钱币啊带有这个胶带的那种粘贴痕迹，还留有花束制作的固定杆儿，明显是人为制作现金花束之后拆了然后又丢弃了。郑女士呢耗时了一个半小时把它们整理清点，最终呢留存了72张纸币，同时呢疑惑说这钱还能不能正常使用啊。
1: 针对这个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潍坊市分行给出了处置建议，可以到当地的工农中建等银行的残损币兑换网点对纸币进行一个真伪和破损的鉴定，有污渍轻微破损的人民币是可以依规兑换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建议郑女士啊可以报警报备，妥善处理捡到的现金。
0: 那律师补充了钱款的归属问题，说目前呢无法判定这批现金是被遗弃还是不慎丢失的，如果呢是他人主动遗弃的，那就遵循先占原则，钱款呢可由郑女士自行使用。那如果属于人家是丢失的物品，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郑女士呢需要妥善保管并且主动归还失主。
1: 而这个事件呢也揭开了现金花束的一个法律误区，现在不少人呢都喜欢把人民币折叠一下制作成花束送给亲朋好友啊，岂不知这种行为已经涉嫌了违法。根据人民币管理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需要爱护人民币，禁止故意损毁妨碍人民币流通。那么制作现金花束就需要折叠、固定、拆解这样的一些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造成钱币的一个破损，就属于违规行为了。
0: 按照法规呢，故意损毁人民币，公安机关可以予以警告并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如果把人民币花束作为商品来售卖，还涉嫌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啊，将会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相应的罚款。此外呢，未经批准制作、仿制、买卖人民币图案，在生活用品呢、祭祀用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案等行为，都是属于违规行为。
1: 相关部门提醒，人民币可是法定货币，受法律保护，一定不要跟风制作和售卖现金花束。

0: 坐镇主场迎战武汉女足。上周六18点起，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开始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数量与结构实现双优化，运输效率和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近3年来，沈阳市铁西区持续加码老旧小区国债补贴电梯更新改造工作，2024年至2025年完成431部电梯更新改造，今年又推进1140部换新落地，到年底全部交付之后，将有150,000居民告别老旧电梯。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沈阳三经桥改造完工通车，市民能够率先感受到桥梁和慢道贯通带来的痛快。12号，12月份鲁迅儿童公园建设收尾，明年5月游船试通航和公园试运营将会正式启动。沈阳市图书馆发布公告，将对部分空间进行提升改造施工。受此影响，今天起，自助图书馆内延时自习室、报告厅、展厅以及馆内临时就餐区暂停服务，预计工程将于12月下旬结束。
1: 因举办重要活动场地需要，工业博物馆将于10月17号闭馆。10月16号，铸造馆部分展区以及铁西馆临时关闭，10月18号正常开放。
0: 昨天，沈阳植物园金秋采叶季正式启幕，粉黛如烟，地肤似火，枫叶流丹，银杏铺金，秋色不等人，赏叶正当时。
1: 前3季度，大连市各地区各单位扎实推进23个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其中呢6个项目已经落实惠民政策，完成年度任务，其他17个项目均按计划推进。
0: 大连市秋冬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日前随着辽超1/4决赛而拉开大幕。深挖大连秋冬山海温泉、冰雪、海鲜等特色资源，全方位丰富秋冬文旅供给，打造跟着赛事游大连文体旅商融合新场景，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1: 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公告，征集文旅领域涉黑涉恶问题线索，举报电话0411-3998-9902。
0: 大连市公积金2套房首批阶段性利息补贴，10月8号已经发放到209户借款人银行还款账户中，单笔最高补贴金额近770元。整个发放过程无需提交任何申请材料，全程免申即享，直达惠民。

0: 还需要警惕暖冬和异常的温湿环境所诱发的病虫害爆发。
1: 针对我省今冬明春的气候，专家预计2026年的冬季我省整体气温是偏高的，但是仍有阶段性的低温波动。那2027年的夏季气温降水都双双偏多，洪涝、暴雨、强对流等极端天气概率大幅提升，汛期防汛压力突出。
0: 气象部门表示，气候预测呢存在不确定性，将会持续动态更新预报。
1: 九号，沈阳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宣优化调整九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切实降低居民住房成本。
0: 贷款政策方面，沈阳加大住房以旧换新支持力度，旧房出售、收购和征收一年内新购新建商品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至最高额度的 1.4 倍。政策呢持续到明年的年底，同时开放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也可以提取公积金余额来支付购房首付，而且不影响贷款额度。
1: 新政新增还贷能力考核标准，月供不得超过公积金月缴存基数 50%， 首付比例迎来差异化调整，新建商品房统一提到 20%， 二手房呢按房龄分级，十年及以下 20%， 十年到二十年 30%， 二十年以上 40%。
0: 提取政策也迎来了多项便民升级，养房支出实现了全面抵扣，市民呢可以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来支付物业费、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使用费等合规的养房费用，都可以纳入到核算系统，夫妻年度合计提取上限10000元。
1: 装修提取标准细化，毛坯房按每平2000来核定，夫妻最高可提20万，二手房老旧住房按每平1000来核定，最高可提10万。同时呢，支持最高10000块钱的适老化还有适幼化的局部改造提取。
0: 多项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机制了，贷款购房可以在一年内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取消商贷提取套数限制，多套商贷住房都可以按实际还款额度提取。另外新规取消退休提取限制，即便在没有结清公积金贷款的情况之下，缴存人退休之后仍然可以正常提取账户里的余额了。
1: 本次新政当中呢，首付提取、以旧换新支持等五项政策即刻实施。那首付比例调整、装修提取、物业费

0: 用 AI 就给 P 一下得了。那随着 AI 的婚纱照走红，不少线上的商家人家就看到商机了哈、就推出了付费的 AI 婚纱照定制服务，通过套用网红啊、模特啊那样的五官姿态还有背景模板来制作成品，可以说是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啊。
1: 嗯，这种简约自由又个性化的方式来定格幸福，这种新式极简婚礼正在成为年轻人婚恋的一种新风尚。
2: 真相未必动听，但你一定要听。谣言粉碎机。
0: 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近日微信、抖音等平台流传一则儿童被拐寻人启事，在内蒙古乌兰浩特等地刷屏转发。网传内容声称，当地一名3岁的女孩啊，在城区商圈附近被陌生男子给拐走了。孩子还能说出家长的手机号，监控还拍到了被40多岁的男子给抱走了。家长万分焦急，呼吁网友帮忙转发寻人，还附带着高额悬赏。经过公安机关核实，这个内容啊是流传多年的老旧虚假信息，属于反复炒作的网络谣言。多国多地警方早已经多次辟谣了。那警方提醒广大网民，不要轻信转发没有官方来源的、靠悬赏和道德绑架来诱导传播的寻人信息。看到求助类的内容，务必先核实真伪，不要盲目的跟风扩散。
1: 抖音直播间有一位朋友一枝独秀啊、发了大量的各种表情包这是刷存在感还是实在是太稀罕我俩了、一定让我俩看到你的留言、看到了我们也记住了一枝独秀。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文学而来就浪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追随和点赞。我是芳菲，
0: 我是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算吃点什么呢？
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0: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 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你们看，山腿王叔叔也太大了吧！
2: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胆，他有大头。
3: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4: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5: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6: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7: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5: 唉，
3: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0: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聊，山海有情天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家开始一样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

0: 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6.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这些天啊，免费领到液态降糖剂的听友天天都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
4: 嗯，
3: 已经要跟我们反馈好效果了。
4: 是吗？哎呦，
3: 对，有血糖下降的，
4: 嗯，
3: 有血糖平稳的，
4: 哎呦，
3: 还有并发症初步有所改变的，
4: 多好啊。
3: 就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4: 嗯，
3: 心脏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乱那么慌了，
4: 嗯，
3: 身体啊针扎刺痒的症状减轻了，
4: 好，
3: 乏累头晕没劲儿也改善了，
4: 你看看。
3: 但是这效果是挺好，但大家有意见了。
4: 哎呀，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咱们糖尿病指标也控制住了，
3: 嗯，
4: 症状也减轻了，
3: 嗯，
4: 怎么对我还有意见了呢？这样，
3: 哎呀，不就是因为改善的太明显了吗？
4: 啊，
3: 所以大家有盼头有期盼想继续用啊。
4: 哦，
3: 那有听友说，原本一天我稀里糊涂的，要不是多吃就是少吃，血糖上午高呢下午就低了，
4: 嗯，
3: 就因为低血糖都住院好几次了，
4: 哦，
3: 吃了液态降糖剂血糖就不是忽高忽低了，
4: 嗯，
3: 我这精气神也提上来了呀，
4: 多好啊。
3: 但是全球购送的这些